0: 没什么门槛。
1: 嗯，而且云淡风轻，我理解他想问的就是，当年为什么咱们家里面会去买这么一台跑步机，就不是说去健身房什么之类的，
0: 就是一个流行趋势，
1: 而且是当年大家想象的非常的好，就那时候我们家里就说这样咱家一家三口都能用，这样多经济划算啊，是吧？而且也不用说非得抽一段时间去外面跑步什么的，它是一种想象。后来你买回来发现它都是放在阳台上，大部分家庭的，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吧，但是90%以上买了这个东西的家庭，最后都把它变成了晾衣架。
0: 嗯，
1: 哎，说到这个家庭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买到房子的时候，装修之初就得把方方面面都想好，什么东西放在哪儿，别到后来给自己找来一些麻烦。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参加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有百万质保金，也没有增项套路，发家装节。
0: 嗯，刚才还说到这个话题了，就是很多人在家里面去买，我让我想到了昨天有一位朋友说的一段话，挺有意思的，也挺有用的啊。
1: 嗯。哦，怎么说？
0: 他就说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去想象你的需求，
1: 嗯，
0: 而是看你现在当下需要什么，
1: 嗯，
0: 对吧？就是很多为什么很多小家电也好，或者这种运动器材也好，买回来之后就吃灰了，
1: 嗯，
0: 放在那儿你也不用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可能当时你在买的时候，你是想象你未来有可能会有这么一个需求，
1: 嗯，
0: 我要跑步，我要健身，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要干嘛。但是跑过来之后，买回来之后呢，这个东西并不是你的刚需
1: 啊，
0: 就这些东西，当你完成它的时候，成为一种让你想起来是一种负担的事儿，而不是你发自内心去想要去做的时候呢，
1: 嗯嗯，
0: 那大概率这个东西就会放在一边，
1: 对对，
0: 会慢慢慢慢的就忽视它了，
1: 嗯，
0: 而且你会抗拒它，
1: 嗯，
0: 就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感受不到快乐，你只是被动的，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你得跑步了，对身体好，
1: 嗯，
0: 大家都在跑，你也跑吧，但这个并不是你自己的实际的需要，
1: 嗯，
0: 所以他就不会有一种持久的动力。
1: 哎，简单点讲，就是说要解决问题而非想象需求啊，就这个样子的。哎，
0: 对，所以呢，也导致很多朋友买了很多东西呢，都放在家里面。好，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米哥刚才也提供一条路况信息，再来这个提醒一下大家，南三环文兴路上桥口西向东堵车有点厉害。他走到了一层啊，果断走到了一层，一层还是非常顺的。
1: 嗯嗯，
0: 南三环文兴路上桥之后，在南三环上面啊，车多环行。
1: 好了，那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最近一段时间还会有降水吗？也共同来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今天呢，降水的范围有所扩大，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9号，全省大部都将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北部、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同时，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也请大家注意防范。
0: 本周呢，我省的最高气温大多在30到33度之间，但是呢，空气湿度较大，体感呢比较闷热，外出的时候仍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北中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
0: 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转阵雨、雷阵雨，温度24到32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石油天然气发展15五规划发布，
1: 我国首次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实行同病同赋，
0: 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新增8家，
1: 河南开展全省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0: 郑州市造血干细胞捐献人数达到601例。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截至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万家，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1: 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0: 淮河防总淮委调整淮河流域应急响应，河南省沙颍河水系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洪水防御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
1: 豆包官方昨天宣布工作任务模式功能上新，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实现跨设备任务下发、执行与结果实

0: 时回传。
1: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超人机器人，突破全人类极限，0.85米腿长，可原地跳高2米，称还有很大完善空间。
0: 8月17号晚，河南开展全省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等等行为。
1: 为扎实筑牢汛后公共卫生防线，降低病媒生物密度，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周口全市开展集中消杀，时间为8月17号到8月22号。
0: 昨天，两位来自新密的爱心志愿者在河南省肿瘤医院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至此郑州市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人数突破600例大关，以601例的总量稳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
1: 郑州市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10点至12点，在花园路万达房1楼中厅举行，提供岗位8800多个。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0: 不弯腰驼背了。
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4: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8: 早上好，我是谢涵。
7: 看到网上有一个话题啊，也是让我突然想到了，还真的，反正我最近几年也有这样的变化。
8: 哦，怎么说？
7: 关于方便面。
8: 哦，方便面。
7: 你上一次吃方便面是什么时候？
8: 上一次吃方便面，那可能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在那个夜市上吃了一碗炒方便面，这个算吗？就是炒的，
7: 只是说用的方便面来炒的。哦，
8: 对，
7: 就你自己主动去泡面，
8: 那真的有年头了，好像很久没吃过了。对，
7: 你看这个方便面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就是前几年的时候，网上有一个说法，说方便面这个行业被外卖给取代了。
8: 哦，
7: 当时流行个说法，说干掉你的不一定是你的同行，是可能是跨界过来就把你给干掉了。
8: 对，
7: 比如说
8: 过去你不想做饭，自己在家泡个泡面是吧？现在不想做饭，点个外卖，
7: 点外卖了。所以你看，点外卖又方便啊。品类种类选择又多，所以呢，好像当时啊，就是说吃方便面已经没人吃了，所以那个那三年呢，方便面有数据显示说销售量锐减40亿包。
8: 哎呦天哪！
7: 但是呢，现在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你去商超里面的时候，这个货架上面啊，这个方便面专区琳琅满目，这个种类多样，
8: 这个
7: 而且又多了。
8: 这个我前两天带着我们家孩子一块儿去超市。那个买东西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泡面的货架前面站了很久。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挑口味。他说突然就很想吃这个方便面，所以他就在看什么番茄鸡蛋啊，什么牛肉，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就很新的口味，咱们之前没尝试过的。对，
7: 我之前买过一个香菜味的。
8: 香菜味的
7: 啊，香菜味的方便面，
8: 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是吧？
7: 嗯，对。
8: 好像我有一朋友给了我一包，让我尝了尝。
7: 它里面有两包香菜的那个
8: 调料，
7: 脱水的香菜，对，就是你可以放进去，根据你的口味啊。我因为我喜欢吃香菜，
8: 我记得面饼都是绿色的，是不是？
7: 那不是
8: 啊，不是吗？我怎么记得连面饼都是绿的？
7: 面饼好像不是绿色的，就是正常黄色的。
8: 哦，
7: 所以有这个财报就显示了，像国内一些比较大的方便面的生产的巨头，像康师傅啊、统一啊等等这些，他们在业务营收方面和利润方面都增长了，毛利率也在稳步上升，大家呢走到商场里面，商超里面也发现这货架上的种类也在提升。这就好像已经不再是那种以前咱们说用来应急啊，或者是用来这个旅途当中啊坐火车呀没得吃的时候的一种选择。更多的人会去主动的选择方便面了。所以泡面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有市场分析原因，主要是来自于外卖市场的变化。曾经依靠呢大额补贴吸引消费者的外卖，随着这个补贴的降低，还有配送费、打包费的持续升高，这点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你买完之后，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外卖，它是多少多少钱，当你去最后结算下单的时候，
8: 发现贵了，
7: 哟，贵了不少啊，哎，怎么回事？我看的明明是这么多钱嘛，
8: 是，
7: 一看打包费多少多少钱。配送费多少多少钱，它在不断的涨。
8: 是的，
7: 所以相较于你看外卖补贴的降低，配送费、打包费的上涨，那么对比来说，一份普通的简餐的花费呢，可能就会突破20-30元。那再对比之下呢，你买一碗泡面，咱们说你就，也按这个高中低啊三档来说的话，你买一个中端的泡面，大概就是5块到10块左右，然后你再搭配一些鸡蛋呐、青菜呀。香肠啊等等的，10几块钱也能解决一餐。另外呢，就是外卖的这个卫生问题，也让很多人慢慢的选择了放弃。就是吃的多了之后，偶尔吃一次觉得很新鲜，哎呀很好吃。吃多了之后，总感觉有些油腻。
8: 对啊，你对比一下，这个方便面，它首先是大厂吧，是标准化生产吧，配料表很清晰。对吧？自己做也不费劲儿，几分钟的事儿，开水一泡就行了。所以可能大家觉得这种看得见的确定性更容易被打动
7: 啊。原先大家都说的是这个方便面里面防腐剂怎么多了不好，但实际上最后人家说了，这个方便面里面其实防腐剂很少。 主要的它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在于，那个有一些面饼是油炸的
8: 哦，
7: 你吃多了之后会加重你这个油摄入过多的一个
8: 肠胃负担比较重，
7: 倒并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防腐剂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纯属就是靠干燥来去那个储存的，
8: 嗯，
7: 你比如说面饼，它是这个过完油炸完之后干燥的面饼，
8: 嗯，
7: 那些脱水的蔬菜包也是因为没有水。所以它能长时间、较长时间的储存，
8: 是的，
7: 哎，再加上很多年轻人现在这个不点外卖之后呢，再加上外卖现在种类多了，哎，看到之后这个口味儿挺想尝尝，这个口味儿也想尝尝，配料表清晰，然后短时间内又可以做好，
8: 嗯，
7: 所以这种能看得见的确定性呢，也成为了打动年轻人的一个优势。
8: 嗯，哎，不知道大家上一次吃方便面是什么时候啊？我只记得
7: 我现在还经常吃
8: 啊，还经常吃、啊。我只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就是那时候特别喜欢坐火车，原因就是只有坐火车的时候能吃上一碗泡面。所以你发现泡面的发展，它也经历了很多阶段，从最初的谁吃上一碗泡面都挺难得的那会儿，是吧？就是我小时候那种感觉，到后来变成了方便食品，再到后来大家有了外卖，就逐渐的放弃了这一款，到现在哎，又好像回归到了原先自己在家做泡面，还能给自己加个什么鸡蛋呢、香肠，就豪华泡面嘛，自己来做，哎，又变成了一种新的流行。
7: 对，网上有很多人推荐各种各样的吃法啊，就以方便面为一个基底，然后再往里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什么煎蛋啊、芝士啊、蔬菜啊，搭配了各种各样的吃法，所以泡面已经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有些朋友。这个就按现在流行词来说，悦己，
8: 嗯，让自己快乐，
7: 一种悦己的选择，不再是无奈之下的一种妥协，
8: 嗯，
7: 为啥我会主动去吃呢？我有时候也是去商超的时候看到了一些看上去挺好玩的
8: 奇特的口味，
7: 嗯，尝尝吧，看着怪好的。回去之后再这样，有时候也是不想开火做饭，也不想点外卖的时候，又不想饿着凑合一顿，哎，来一包一冲一煮，好吃。
8: 方便，
7: 对，我比较喜欢吃的是有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叫它的系列名字叫汤达人
8: 哦，
7: 它那汤还挺好喝的
8: 哦，
7: 就是有点那种骨汤的那种味道。哦、
8: 那是它
7: 的
8: 汤包做的好是吧？
7: 对，它有大包，有大桶、小桶的，通常都是那种小桶的，吃一碗也不多，哎，舒舒服服的，刚好这个那个。挡个鸡，
8: 哎，是你发现了吗？你去挑选这个方便面口味的时候，其实就很像我们女生去挑选口红，总觉得有一款颜色是我没有的，想要入手一下。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 GUCCI 的这个金管口红217号色，古驰金管就是那种复古鎏金的外壳，217呢，它是复刻的粉棕玫瑰色，很低饱和的色度，哑光丝绒的上嘴感受，也不会起皮，薄涂就是气质温婉，厚涂呢又很有氛围感。原价370，现在只要168，库存只有100只，而且是郑州仓现货速发的。今天早上下单，郑州的朋友晚上就收到了，发秒杀，赶紧冲一下。
7: 对，你看，好多朋友也都在说，刘振强还有小赵都在说，刘振强说，宪哥现在很多品牌都在做非油炸的面饼。
8: 嗯，
7: 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牌子叫五谷道场，
8: 嗯，
7: 现在很少见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我妈给我买的那个、
8: 哦、
7: 在车上吃的，她说这个是非油炸的。
8: 哦、
7: 我说这油炸当时不懂，我说油炸非油炸区别很大嘛。但是对于这个我妈来说的话，她觉得那
8: 哎那就健康嘛，
7: 能不油炸的就别油炸。
8: 对对，健康嘛。然后你看六六顺也说，他说我就觉得方便面肯定是比外卖感觉上更干净一些的，是吧？还有那个
7: 大厂品质可控。
8: 对对对，东坡哥
7: 都是规范化生产。
8: 还跟我说韩锦自信一点。他说至少那个白象他们家的香菜方便面就是绿色的。对，我就觉得我印象里面是个绿色的面饼啊。
7: 它有好多品牌的
8: 啊、对对对，不太一样，但是口味上其实那个大差不差，就是香菜那个味儿嘛。
7: 小赵也说了，之前买方便面，你看五谷道场啊，五谷道场的好吃，非油炸的，后来呢被中粮收购了，说这个牌子现在没咋见到过了。确实是
8: 哦，
7: 几乎没咋见过。
8: 好像是啊，他这么一说好像是。
7: 小强也说到了，番茄鸡蛋面是非常好吃的。
8: 嗯，
7: 还有一个白象的香菜面是绿色的。
8: 啊、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提醒我，因为我记不清楚了，很早之前了。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哎，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方便面，给你两包，我就拿回家两包。我记得撕开看了一下。
7: 还有没有？看看这个张宇也说到了，香菜味的面饼是绿色的。
8: 啊、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没记错，看来没记错啊，记忆力还行。
7: 还有这个什么，我看看啊。米哥啊，米哥来了，说刚刚一首老狼的《同桌的你》啊，把我和车上的乘客带到了高中的时代。
8: 嗯，
7: 车上的乘客昨天才参加完同学聚会，他说很感叹， 没有把当年长头发的女生追到手。说另外呢，米哥心心念念的方便面呢，就是北京牌方便面。
8: 哦，
7: 男。

0: 漯河的南街村啊，这个从上初中的时候最爱，曾经的梦想就是吃方便面能吃个够。
1: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说哎呀，要是能撒开了吃方便面就好了。后来就发现哦，原来这个只是临时的给自己挡饥的一个食品而已啊。
0: 嗯，还有小眼睛也说到了，说方便面吃起来方便，能把方便面当早餐的城市是天津
1: 啊，
0: 可以加很多食材
1: 哦，
0: 也是豪华版的吧？
1: 哦，那有机会去天津也要尝试一下啊！哎，你还别说天津，我好像真没去过，
0: 嗯，
1: 真没去过，有机会了，把它作为我们下一个这个旅行的目的地啊！你看到大家今天在讲各自，其实我们每次说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勾起一些朋友的回忆啊。刚刚那个米哥说听一首歌也能勾起回忆，想到了当年同桌的你。现在如果想保持当年的那种，这个叫什么皮肤状态，其实挺难的，那不如呢也把自己的这个护肤品来整理整理。今天试一试爆款商城推荐的 SK2 小灯泡精华，核心成分是复合配方，搭配专研的经典成分 Pitara， 舒缓暗沉黄气晒斑痘印，匀净肤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爆款商城这批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7年6月，一瓶只要299，两瓶499，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嗯，好，大牌两个字。还有这个小眼睛说，哦，那个五谷道场说现在超市，大商超里面还有。
1: 嗯，
0: 啊，大商超里面还有。
1: 嗯，
0: 然后还有天明说了，仙哥韩姐这个，他说让我们提着劲儿听了半天方便面，结果商城上面上了一个润唇膏，说方便面链接赶紧上吧。
1: 哎，我们真没有啊，
0: 没有这方便面，大家去超市里面可以选择种类太多了，口味也很多，现在各种就是以前就那几个种类，你到一说到方便面，我首先想到的是红烧牛肉味儿，尤其是在那个绿皮车厢里面，
1: 对对
0: 啊，一到中午啊或者晚上那个饭点的时候，这个红烧牛肉面的味儿就铺满了整个车厢。
1: 嗯，
0: 所以我对那个味道是有一段时间很抗拒，结果呢很多年之后呢没怎么吃，有一次呢我就突然看到这个红烧牛肉面了，唤醒了我的记忆，我说尝一尝吧，买了一包尝了尝。你别说，还真好吃，那个味道
1: 是吧？又找到当年的回忆了，
0: 最经典的那个味道。
1: 对，当年已经吃到就让你受不了了，现在再去回味一下，哎，又别有一番风味，
0: 挺有意思。所以这两天大家可以抽空呢，去选一包自己喜欢的方便面啊，去尝一尝。
1: 咱确实没有方便面给大家上架，但是咱可以给大家上一点那个泡方便面的水
0: 啊，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1: 是
0: 啊，来泡面、煮粥啊。泡茶都可以，都适合。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单件呢是24瓶，我们是两件起全省包邮到家啊，送到家。两件48瓶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49.9元。
1: 嗯，
0: 您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
1: 是一个单字啊，发水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刷新平台，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0: 嗯，你看林也收到了，说刚才你们说的方便面一直都有啊，说丹尼斯就有卖的，还出了新品呢。
1: 哦，这可能没怎么注意，
0: 过去没注意，
1: 过去印象里它是有，就是感觉一个货架全都是它的这个品牌啊。
0: 嗯，
1: 好，有空的话再去逛逛超市看一看。还有些朋友想到了当年的那个脆酥香薯天方啊，贾吉东想起来的，就是经常在那个当时的大头电视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广告啊。
0: 我到现在依然是干脆面的爱好者。
1: 哦，还喜欢那样吃？
0: 喜欢吃干脆面。
1: 你还会像小时候一样把它给捣碎吗？捣碎然后撒点料包再吃。
0: 现在经常吃那个品牌叫什么来着？
1: 嗯，
0: 脆司令。
1: 哦，没吃过。
0: 脆司令里边它没有料包。它已经都做好了，在那个面饼上面，
1: 哦哦，撒过，
0: 你就捏碎直接吃就行了。
1: 嗯，
0: 啊，省事儿。
1: 好了，那看到平台上又不少那个朋友在发那个关键词啊，那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又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推荐呢？马上来连线已经在等待的张弛，早上好。
2: Hello， 大家好，今天推荐的是爱马仕的这个尼罗河花园香水啊。刚上身呢，这个香水是葡萄柚和青芒果的一个清新果香，带来一点点微酸的那种清爽感。那到中段呢，慢慢过渡到淡淡的这个睡莲水生香，然后温柔素雅，尾调呢是温润柔和的木质香，比较适合日常。味道呢清爽、温柔、干净， 不管是20岁到40岁都能轻松驾驭，百搭耐闻，价格呢也比较好。今天二部商城到手啊，只需要298元，3.9折，您就可以拿下正品的爱马仕了。那现在下单呢，再赠送您一个 DHC 的橄榄润唇膏1.5克一支。这个秋到啊，您可以稍微涂一涂嘴唇，而且呢，给各位升级了郑州的同城极速发货。您现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抢购了。
1: 嗯，好的，谢谢张弛，发送“秒杀”。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嗯，然后你看，还有说到这个方便面关于健不健康的话题呢。
1: 嗯，
0: 原先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认知就是，好像这个东西不健康。
1: 嗯，
0: 啊，家人也说了，哎，你不能多吃。
1: 嗯，
0: 没事，偶尔吃一下，这个应个急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很多人会误以为里面呢方便面它能长时间储存，肯定是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但实际上呢，后来长大之后慢慢了解到呢，就是面饼脱水干燥啊，那些蔬菜包脱水蔬菜干燥，密封包装保鲜，所以它基本上是不需要防腐剂的。真正的一些隐患呢，是调料包里面的高盐高油啊，所以呢蛋白质摄入不足，营养呢比较单一
1: 啊，所以偶尔吃没啥问题，但是你要长时间一直这么吃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负担。
0: 是，你要长期啊，长期大量的这个当正餐来去食用的话，那高钠高脂会带来身体的负担。
1: 嗯，是的。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嗯，天明也说到了孩子住校嘛，说每周呢返校的时候会带点零食。前段时间呢，见他买的方便面名字叫做
1: 什么？
0: 粉面菜蛋。哦，我好像见过这个。
1: 我没印象。
0: 粉面菜蛋。
1: 嗯，
0: 好像见过。
1: 他说这直接，这不是把配料写名字里了吗？感觉真的很直观呢。
0: 对，粉面菜蛋
1: 啊，都在里面了，
0: 都有了。嗯，我还买过一个，那个酸汤面液。
1: 嗯。也是方便食品的酸汤面。
0: 酸汤面液在河南属于就是一道汤汤水水的一个主食，半主食的菜。
1: 也很经典啊，也很经典。
0: 对，一般来说都是在朋友们聚会啊，这个喝的差不多的时候，最后来上一碗这个酸汤面液，
1: 很舒服。
0: 一喝一吸溜啊，哎，瞬间能恢复这个状态，
1: 而且还酸酸的。
0: 对，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酸汤面液的这个方便面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哦。现在这个种类都这么细分了都。
1: 嗯，所以你看大家在各行各业都在努力啊。大家面临的这个家里面的一个大问题的时候，也会在想我到底选哪一家呢？你看这几家都给我带来了不同的优惠，或者说给了我不同的保障。做装修这件事儿确实需要谨慎再谨慎，选一个靠谱的团队。您可以来看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百万质保金，而且呢签一口价的合同，发家装节3个汉字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
0: 嗯，好的，也继续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到了8点多了之后呢，现在热闹起来了啊！现在一些主次干道通行压力在不断的上升当中。比方说，京广快速路在淮河路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现在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另外呢，就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到南阳路之间的北向南方向，现在也是车多缓行，以及。金水路中州大道就是金水立交北向南有一段通行缓慢，大概是排到了民航路附近。现在的深红色路段呢是集中在了中州大道从政变路到世纪公园这个地方啊，中州大道政变路到世纪公园这一段的南向北是深红色的，特别是龙海高架往中州大道上去转的，在匝道上已经排起来队了。另外再往东边看一看啊，东三环龙海路啊，东三环龙海路这个地方的南向北也在排队，后方呢是到了航海路。想问问大家这儿是怎么回事，东三环龙海路 这个地方排队了。
1: 嗯，早上匆匆忙忙去上班，路上的朋友们辛苦了。但是你如果想保持这一天的好状态啊，也可以在早间的时候出门前给自己喷两下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刚刚张弛也推荐到了这款香水的前调就是葡萄柚混着青芒果的果香，中调呢是睡莲的淡淡花香，后调就转为了温润的木质香，这个味道非常的清爽温柔，20岁到40岁都能用。那它的价格30毫升的官网是710，毕竟是爱马仕，咱们 UP 商城今天只要298，这还不算完，再赠送 DHC 橄榄润唇膏1.5克的一支，关键是郑州同城急速发货，就是你现在下单呢，今天晚上郑州的朋友应该就能收到货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了解更多路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此刻呢，在沪陕高速的罗山段890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小心向右避让通行。目前呢，省内高速、其他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市区，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刚过陇海高架，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造成后方排队一直到了航海路上，各位请小心向两边车道避让行驶。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看完刚刚这个地图上显示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外场主播的播报之后啊，我就在想，我说这个车在路上跑，车险真的大家要办好了，而且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席呢就会主动跟你打电话了。有些朋友不太懂什么是代位求偿啊，或者说我怎么去买一些附加险啊，都可以发车险留下电话。
2: 小燕袁小燕提醒说，东三环龙海路就是车流量大，没有发现有事故。自己呢刚刚经过，左边车道会快一些，隧道呢也比较快啊，那就行了。就刚刚我们在地图上看到了东三环，龙海路到航海路之间南向北方向呢，现在通行缓慢，而且距离不短，所以想问问大家怎么回事啊？小燕提醒了，说了这段就是车流量大，没有看到有事故。
3: 好的，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补充路况啊，在早高峰的路上就是相互帮帮忙。
2: 是的，还有在哪儿呢？看到了，刚才我还看到关于这个。方便面，这有个叫11人的背影说，新密啊，他们当地早餐有一个吃法，就是丸子泡面。
3: 丸子泡面就是在泡面里面再放上点牛肉丸，是这意思吗？
2: 对，说好多外地的朋友来吃都理解不了，
3: 理解不了，好不好吃啊？关键是，
2: 就像你看咱们喝羊肉汤的时候会加个面，
3: 羊肉汤里面加个面，
2: 有泡馍的，
3: 泡饼丝吗？
2: 对，有泡饼丝的，有泡馍的，还有加方便面的，煮一煮。
3: 有加方便面的，这个吃法我还真没吃过呢。
2: 有羊肉汤、牛肉汤里面都有。
3: 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吃那个炒方便面，我觉得很好吃，尤其是在那个夜市摊上的时候啊，就炒一个方便面，里面再加个鸡蛋，再擦这样一炒出来，觉得特别香。
2: 你看看它放料的时候，你去看它炒的时候是如何放料的，你可能就
3: 下一次就能
2: 会犹豫一下，
3: 控制住自己了。
2: 对，我每次去吃这种炒面的时候，我都会盯在旁边。
3: 放的油很多是吧？
2: 油、鸡精。盐，调料，各种味精，是吧？各种调料都是成勺成勺的放，所以你吃的味道重嘛，好吃嘛，鲜嘛，
3: 有味儿，
2: 香嘛，
3: 有味儿。
2: 我每次去吃的时候，我必须要站在旁边，盯着他，就看着他。如果我只是跟他说，老板少放点，他说好，然后他习惯性的，可能饭一多也顾不上，忘了哪个是哪个了，正常还会放一些，或者他理解的少放，在我看来还是多，那我就会。站到旁边，到我这份的提醒了，说他准备往里放了。我说一半，半勺，再少点有个味儿的中了。他说这淡不淡？我说可以。
3: 老板说你在教我做事吗？但确实是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到了一定时候了，真的也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少盐、少油、少糖，
2: 对，就是
3: 三少啊。
2: 对，现在就低钠。低钠饮食，再一个就是多喝水，平常你说吃盐多的话，多喝点水，增加一些代谢。
3: 是的，
2: 喝水，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可以回复水到我们的微信上。还有一个咱们从小喝的一个快乐水，也现在有一个机会呢，可以带着孩子去参观一下可口可乐的工厂，看见这个里面的工业奥秘啊，还有这个灌装流水线长什么样。另外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
3: 刚才贾继东很有意思，他说我听池妹子介绍香水，我就觉得没有感觉，就还是要听韩姐来介绍香水比较合适。确实啊，这个香水很多女生都喜欢，尤其是它的味道。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前调就是葡萄柚混着青芒果的果香，中调是睡莲的花香，后调又是木香，它整个那个味道调的就比较温柔，很日常。你20岁或者你哪怕你40多岁，都可以涂，清爽。成熟人士的喷的话就很雅致。原价710，咱们只要298，还再赠送 DHC 的橄榄润唇膏1.5克的一支，郑州同城急速发货，发秒杀就能下单了。
2: 发秒杀两个字啊，各位也可以继续的，有什么问题了或者是咨询的，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二，按照省会郑州市的限行规则来说，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 孟辉孟总来了，说新政五里口赵记丸子汤就是丸子和方便面的两茬
3: 了。哦，有机会要去尝一尝。嗯，尝一尝。
2: 嗯，啊，今天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方便面的话题了，也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看看这会儿走起来方不方便。目前呢，今天整个通行情况
3: 还
2: 不
3: 错
2: 啊，
3: 还不错。
2: 你看北三环、西三环、南三环今天基本上都是顺畅的，农业路高架这会儿也都是绿色的，陇海高架呢只是在中州大道附近的西向东有一小段的通行缓慢。然后就是中州大道上面啊，中州大道上面有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常规性的走到这儿车多缓行的，从商鼎路到世纪公园这一块啊，从商鼎路到世纪公园，还有一段呢是农业路到北三环的北向南，中州大道农业路到北三环的北向南这儿通行起来有一些车多缓慢，其他跑起来都是比较正常的，包括你看今天的这个金水路主次干道的黄河路啊，还有东风路。还有这中原路啊，航海路都很好走。
3: 嗯，好，说完路况我们再来说说什么呢，说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事儿。昨天也看到一条热搜，说爸爸酒后熟睡翻身压住了婴儿的脑袋，我看着这个热搜词我都惊出一身冷汗啊。说在浙江有一位爸爸喝完酒了就睡觉，因为他一喝完酒睡觉可能就是睡得比较沉，结果一翻身就压到了孩子的头，这孩子是拼命的蹬腿挣扎了很久，最后还好就是自己是挣脱出来了。这个孩子的妈妈说，爸爸最近工作比较累，睡的呢也很沉，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孩子和大人同睡的安全问题，现在已经是把小宝宝给分开放一个小床去睡觉了。所以我就说这事儿吧，也确实要提醒一下家里面还有比较小的这个小宝宝的这些朋友，给孩子准备，你可以给他准备一个那种现在有很多那种床就可以挨着你的大床放在旁边，是吧，把它拼接起来的那种就可以了，就尽量不要跟大人完全在一张床上，因为你一旦睡熟了，这小朋友还是比较脆弱的，我们要时刻保护他的安全。
2: 对，你翻个身一个胳膊压着他
3: 吓人呢，
2: 都难受，更别说整个身体了。
3: 对对对，
2: 是吧。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些朋友刚才也在问说啊，听说公积金的这个用途变多了吗？
3: 嗯，
2: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这个城市啊，现在呢在公积金的这个使用方面呢也出现了这个不一样，稍后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公积金的使用。具体来说呢，就是你看我们回顾一下啊，以往的时候我们一说到公积金，
3: 嗯，
2: 大家只是想到说我用来买房子的时候可以用，
3: 嗯，
2: 我用来租房子的时候可以用，
3: 对，
2: 但除此以外呢我好像没有理由去取它。我公积金账户里面有钱，有资金，但是我想装修，我想干嘛取不了。但现在慢慢的这些都可以了。近期呢，全国多个城市呢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

0: 化调整的政策，像装修、厨卫改造，就是局部改造，车位购置，物业费和取暖费缴纳，现在都可以用住房公积金来去用了，所以它的使用边界在不断的拓宽，支取的规则也在同步的优化。另外呢，很多地方也开了这个代际互通的一个通道，就是一个人，比如说咱们是一家的，我的公积金你要想用的话，好像也可以来去使用，
1: 就是一人可用变成了
0: 全家
1: 能用，啊，这就方便多了。
0: 所以你看将来的居家养老啊、育儿啊，还有一些适老化、适幼化的改造啊，这些都可以。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带来的报道。
2: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3: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
1: 原先只是能够购房和租房使用，那现在呢就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新的不同。我们继续来听。好，那也有很多朋友在询问说咱们当地的整个情况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到省直或者是市直看你的公积金是属于哪里啊，来做具体的了解。比如说你是要有什么样的用途啊，你是要怎么样来支取。
2: 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4: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2: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5: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2: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6: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2: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7: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2: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8: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9: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2: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10: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1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来继续看一看我们的微信上的情况啊。这位叫你是我的唯一说到了新郑快速路郑州往新郑方向啊，快到锦衣城这里呢，因为施工在架人行天桥，所以现场的通行有点缓慢。
1: 看到了，发了一张照片啊，现场还是比较忙碌的。你看工人穿着那个反光背心儿在这儿，是吧？
0: 包括路中间放的管道啊，还有天上在架桥。是新郑州往新郑方向啊，这个郑新快速路啊，郑新快速路快到锦衣城这个地方，现在有一点堵车。
1: 好，收到了，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补充信息啊，您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尾声呢，也要继续给大家做推荐啊。我们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了古驰家的金管口红217号色。那这个古驰口红应该小姐姐们都比较了解了。217号色它是一个什么颜色呢？是个粉棕玫瑰色，就是低饱和的色调。你不用担心说我涂厚了会不会不好看，哑光丝绒的上嘴感受，也不会拔干，不会起皮。薄涂呢就是很温婉的气质，厚涂呢就比较有氛围感。那这款古驰口红呢，217号色原价是370，咱们到手只要168，限定库存只有100只，而且是郑州本地仓急速发货。你早上早高峰节目下单了，晚上晚高峰的时间就能收到货了。对郑州的朋友来讲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刚才也看到有一位叫做 Klaus 这位朋友啊，
1: 老朋友了
0: 啊，对，刚刚给我们做了一个反馈。我们不是说现在暑假快要结束了吗？如果大家也不想出远门的话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逛一逛这个
1: 工厂
0: 的工厂去看看。他说他去了那个工厂了，不是，他没去，他孩子才2岁，但是他推荐了他表妹带着孩子和他几个同学，大概都是小学2年级左右，同一天去了，
1: 正合适啊。
0: 说在高新区真的很不错，说很棒，看了他们发的朋友圈，别说我作为成年人，他说我都想去亲眼看看
1: 啊、那更何况是小朋友们的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来报个名去看看。
0: 是的啊，还有一个是正儿八经的更适合孩子们去玩的一个参与的一个项目，就是既玩得开心了，有一些精简刺激的项目，同时呢还能收获满满的这种怎么说呢，品质意志的提升。
1: 是，还有好习惯，
0: 就是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举杯10年了，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海陆空3条线路，3个主题，见证孩子的蜕变。感兴趣的家长回复特种兵3个字，
1: 发送特种兵就可以了。好，看看时间，8:52，今天早间2个小时的陪伴基本上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稍后呢也请你继续锁定 FM 1041。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关注一下此刻郑州市区和高速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在通泰路的上方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未来路上了。各位请多一些耐心驾驶通行。省内高速目前呢有两处事故发生，在沪陕高速的罗山段890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连霍高速的巩义段629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在凤凰山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大家请小心避让行驶。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刘翔。
4: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啊，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再次提醒一下，目前在郑州市区，一个呢是在陇海高架中州大道的西向东，还有一个呢是在西三环陇海高架的北向南方向。那如果您在前方看到了具体堵车原因，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呢，跟各位提醒一下，如果您的车险到期该续保了，不妨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刚刚看到有位车友发的车保险这三个字哈，也可以啊，就是车险或者保险都可以。那咱们交广帮助大家，这个专业的作息人员呢会给您提供专业的帮助，特别是有些朋友说我自己在买完之后啊，这个服务不知道该怎么找哈，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哈。就是因为咱们有一个一键报案的一个小程序啊，这个小程序呢只要是在河南交通广播投保的车友，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投保的车友你都可以来使用。很多朋友说我买完之后找不到保单了啊，还有一些朋友说买完之后不知道它可以怎么用，没关系啊，咱们交通广播的专业作息会跟您联系。那您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作息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所以说想要买车险到期该续保了，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直接来填写信息就可以了。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周二的时候，我们接到了郑州货车驾驶员史先生的求助，他说想咨询一下郑州市区的货车限行政策，因为据他的理解啊，自己应该是不会被抓拍的。
3: 我是一辆4米2的新能源货车，然后我是8月6号7:17的时候，我在那个江山路由南向北宏达路与银河街这个

0: 路段抓拍了，抓拍时间是7:17，然后这个违法代码是1116，代码应该是闯禁行。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想问这个新能源货车的限行区域是不是有改变？因为我之前知道都是在三环外是没有禁行区域的，这个路段我也每天都走。
1: 这样我们落实一下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因为货车的限行措施有变，我们也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下回复。节目之后我们跟史先生进行了更详细的确认，他驾驶的是一台纯电的轻型货车，根据他自己讲啊，只要不在早晚高峰进入郑州三环之内，包括三环的路段，并不会被抓拍闯禁行违法。所以收到这个反应之后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自己查询了一下郑州交警曾经发布过的货车限行通告。从2021年的12月1号开始，纯电的轻型货车在郑州市区呢有两个限制，一个是早晚高峰三环之内，包括三环是不允许通行的；第二个呢是四环以内，含本路、高架桥以及立交桥的二层、三层不允许通行。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啊，2024年3月份，郑州市部分新能源货车的通行政策有微调，但是对于纯电的轻型货车的通行政策并没有调整。所以按照这样的政策啊，史先生确确实实不会被抓拍，可是为什么被拍到违法了呢？于是我们记者啊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在确认了通行政策没有调整这个基础上，也表示啊会尽快来进行核查，了解一下史先生是什么情况下被抓拍的。当天中午，南方工作室记者就接到了郑州交警的回复，当事人的闯禁行违法属于是后台技术错误导致的误录入，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修正了后台技术参数，针对误录入的违法数据已经开始排查并及时进行撤销，所以史先生不用担心，只要耐心等待就行了。上周五史先生也联系了记者。
2: 三泉路银河街交叉口北向南方向闯禁行，我是个4面的新能源，它这个新能源就是说三环之外没有禁行区域的，然后抬来闯禁行12123上，我今天中午看了已经撤过了，然后昨天还没撤了。我说这是下一周四看的，我今个一看撤了，我说给你说一声，比较快，比我想象的要快，谢谢啊。
1: 目前呢，郑州交警针对近期误录入的货车闯禁行违法已经开始排查，会尽快予以撤销。如果您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没有解决，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或者呢可以在郑州交管支队来提出申请，或者呢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出复核申请啊。当然这个前提是误录入的这种纯电的轻型微型的小型的这种货车啊，轻型微型货车出现的这种在三环之外的误录入的情况。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找到我们。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说到万能通了啊，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做个提醒，就是您的车如果时间略长的话，您可以直接试一试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原价299元，现在只要199元，里面包含三瓶。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咱们的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三瓶的一起作用做一个疗程啊，因为它是一瓶一瓶的用，不能三瓶一块加，它是一瓶一瓶的使用，这样呢三瓶一个疗程可以把咱们的爱车清理得更加干净。那近期呢我们发现啊，这个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啊，因为很多学校开学了，还有一些呢大学生开始逐步恢复，这个新生已经开始报到了，所以不管到周末这个旅游流和报到流可能会叠加啊，所以我们发现近期市区包括高速上面啊通行量都开始增大了，所以在这个时刻呢，特别是准备跑高速的朋友，您可以试一试在跑高速之前加上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或者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不管哪个产品在高速之前去加呢效果会更好。有些朋友说，那我这一年可能都不跑高速，我也没

0: 个计划，没这个打算，我就不能加了嘛？当然不是哈，平时也可以用啊，只不过是我们觉得，如果是您是跑高速，因为一箱油相对而言呢，可以用得更加及时一些，它这个作用更加连贯。另外呢，就是在高速上呢，通过持续高转速的运转的话，可能会对清理更加有好处哈，效果会更好。所以说如果需要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或者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刚刚我看到在西三环，目前西三环陇海高架的北向南方向，这个车辆排队啊越来越长了。如果您看到前方具体的原因，在西三环陇海高架的北向南方向啊，具体是什么原因出现了堵车，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张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在这个上礼拜三凌晨，
0: 上周三是吧？
3: 对
0: 啊，
3: 凌晨5:55左右，在这个漯河市金山北路与这个街街面粉厂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0: 嗯，
3: 我当时在这个金山北路由北向南正常行驶，当时是车子六车道，双向六车道。我正常行驶，在距这个徐家门口面粉厂门口时候，由这个右边也是西边辅路，花市外边一个辅路，过来一辆小轿车，也是这东风腾盛，一个小越野，它都辅道一直影响都是由北向南的。
0: 嗯，
3: 大概200-300米之后之外，我都发现它走外边走路。我所以当时就变道，赶紧变道，在中间，我是由北向南变这个中间道上，快车道上，一直。嗯，当时40多米，也是不低50米，下了雨。
0: 嗯，
3: 哎，走到这个徐家面粉厂门口那个辅道花市外的这个小车，突然横穿马路，他说这个不是十字道口，也没有红绿灯，他直接横穿马路上左边的道上逆行，就是横穿马路，然后正常行驶，刹车不及，撞在左前门我车子右前方撞击。
0: 嗯，
3: 当时在碰撞情况下，车子控制不住，撞到这个中间那个，是这个路口上那个中间那个栏杆上。
0: 嗯，我听懂了，张先生，您现在有什么问题？
3: 当时交警报警以后，交警来，对方无证驾驶，结果他给我判的是单骑。我辞职，他辞职。
0: 嗯，
3: 我对这好像不太满意。
0: 哦，
3: 因为我正常行驶，速度又不高，当时那个路限速是80米，我只是跑到40多米，50米。
0: 嗯，
3: 他就颠倒直接横穿马路。按交警来说，他说说，凡是有虚线的车可以任意掉头转向。我对这不老服气，也是心里不如意。
0: 嗯，首先是这样哈，这个交通事故呢，听您的这个描述，您是直行，对方是所谓的横穿马路吧，就是连续变道，连续变更车道，对吧？这种情况呢，对方肯定责任大，所以说呢，最基础的最起码的双方是一个主次责任，就是对方主要，您这方次要啊，这是最基础的，先从这儿开始说起。那么至于您说到 这个具体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就要看看你们双方各自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比如说您这方为什么最后不是对方全责，就是如果您这边一点错都没有，他就是执行，啥原因都没有，你都走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对方突然撞您车上了，那您一点责任都没有。但是什么原因交警给您判了次要责任，这个很重要。而且呢，主次责任不等于三期，主次责任约等于三期啊，就是主次责任一般情况下调整的时候会是三期，但是次要责任也有可能是28，也有可能是19啊，都有可能。所以说不代表说主次责任就是你绝对是30%的这个原因和对方70%的原因，主次就是主次，主次不等于三期，那主次也有46%的。所以说现在呢，大体上来看，对方肯定责任大，您这方肯定责任小，这是从您的描述来看啊。但是要看交警为什么给您判次要责任，肯定有理由啊，对吧？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3: 交警的说是，对方一个女人，女司机啊，女人离婚呢，还是外边住房，还有两个孩子，家庭确实困难。
0: 哎，张先生，跟对方没关系，我问的是给您判次要责任的理由是什么？
3: 他没有说理由。就是说，一直都是交警一直说，
0: 那
3: 对方有个困难，
0: 那交通事故认定书上总要有个原因吧？你总不能写对方因为这那那这，所以给你判。
3: 交警说，你要跑到20码、30码，也有可能不会出车的。
0: 那就是说，您跑的速度高了，是吗？
3: 他说说，我说咱是40多码，不超过50码，他就给我说，他你要跑10码或者20码或者30码，就不可能出现问题。
0: 那您跑的速度高不高呢？
3: 不高。
0: 那这个条路限速是多少呢？
3: 路线是80。
0: 限速是80是吧？
3: 对。
0: 您跑了多少？
3: 我跑的是40多。
0: 40多，您是货车对吧？
3: 对。
0: 您车上
3: 货车
0: 啊？您车上有北斗定位吗？
3: 哎。
0: 您车上有北斗定位吗？
3: 反正我的行车记录仪现在说不清，是时间段不能用啊。
0: 你货车
3: 这个村路，
0: 不是你营运车没有那个北斗定位是吗？
3: 那我不知道，因为咱这个私家车这个自立的，就是说没有这个啥营运证。
0: 哦，你是轻型货车是吧？
3: 对对对，轻型货车，轻卡。
0: 哦，好，我明白了。那这样吧，这个事故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吧。您说这个地方限速是80，您跑的40-50，那我们也跟交警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所以交警现在判您次要责任的主要问题就是说您速度高了嘛，是吧？超不超速我现在不知道，但是至少是速度高了。我刚刚看到您发来这个事故认定书，这个事故认定书上写的是机动车上道路，就是您违反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同时后面还有一条，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那我看到您这个地方刚发来的图片，当天是下着雨是吗？
3: 对，下着雨，
0: 雨还挺大的，
3: 下中雨
0: 啊。行吧，那这样吧，我们跟洛河来联系一下吧，了解了解这个情况。但是我想问的是，您这个事故当时提交复核申请了吗？
3: 还没有。
0: 那您是什么时间下的认定啊？
3: 礼拜四下午5-6点。
0: 周四下的事故认定，周四、周五、周一。
3: 明天到期，明天一天。
0: 怎么会是明天啊？三个工作日现在已经过了呀。
3: 那天我去咨询了洛河市这个交警大队咨询了，他说是到礼拜最晚礼拜二晚上之前我提交。
0: 那今天就周二了呀？
3: 哎，今天是周一，周二。
0: 对啊。
3: 所以我见过，这主要是我63岁，也农村的，也不会写。
0: 我看您挺会说的，张先生，一说都是对方这那那这的，您这边一说到您，我这坏了，这也坏了，那也说不清。你这样吧，张先生，这都不是核心问题啊。核心问题现在就是，第一，您到底有没有速度高，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啊。因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依据的法条是《道交法》第42条，这个第42条呢 关键就提到了在降雨路段这种气象条件下应当降低行驶速度，所以说您这个速度当时是多少跟您是不是承担次要责任是直接相关的，不用管对方是不是困难。

0: 以及您自己会不会写。所以说这就大家一提都是说这个那这个说的这些事儿跟核心判断交通事故责任没有一点关系。所以现在关键问题就是您跑的到底快不快，这是个关键问题。或者我们换句话来讲，这个如果你这边一点儿错误都没有，挑不出毛病来，那么您一点都没责任，就是在交通事故当中自然是无责，这很正常。但是如果对方有错，这个没问题啊，对方错误也很大，但是您这边也有错，只不过这个错小一点，或者这个错可能不那么重要，这种情况下交通事故就会判主次。我刚才讲了，主次不分比例，46也是主次，37也是主次，2819都是主次。所以说很多驾驶员不理解判个主次就认为自己好像责任大，并不是这样，是因为你在交通事故当中有过错，所以给你判了个次要责任，并不代表说你就是责任就一定是三，或者一定是四，或者一定是二，一定是几，这个跟这个没关系。哪怕你在这个事故当中责任是 0.5 也有可能是主次。所以说这个核心问题我们去跟洛赫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车速过高的行为啊？有的话，那次要责任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降雨的路段。那换句话来讲，您刚才上来就说，你说你大老远就看见一辆车这个从辅道里出来，那这个时候您采取的措施不是减速而是变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减速这个措施哈，但至少当时采取的是变道。所以我们老司机，您也说您年龄大是吧，年龄大开车的时间如果长的话，自然会总结出来一条道理，就是让速不让道。啥叫让速不让道？有时候事故你绕是绕不过去的，关键问题是让或者说是减速，第一反应是减速让行而不是变道让行。所以采取这个措施啊，本身从防御性驾驶的这个角度来讲就不是很得当。那么既然那么大老远都看见它了，如果还没有减速，仍然以比较高的速度在降雨的天气，那到最终发生事故的时候肯定站不住啊，那当然跟这个事故发生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跟洛河交警来沟通了解一下吧，看看这里头是不是存在速度过高的问题。如果存在，那这个次要责任下的没有问题，您去复核也不会成功。但如果说你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你就是跑得特别特别慢，或者换句话来讲，我到事故现场我都站住了，他还往我身上撞，那我觉得这个事故咱得好好纠正纠正，对吧？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跟洛河来联系一下吧，看看什么情况，好吧？然后落实清楚您的本人的情况，就是您驾车当时的情况，因为您也说了啊，事故记录仪什么行车记录仪也坏了，也说不清楚，是吧？这个但是说对方的情况说得挺清楚，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了解了解您这方的情况啊，然后最终做出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一个这种判断吧。如果您认为需要复核的话，我建议您不要等，抓紧时间提出复核申请。至于复核能不能通过，能不能成功，现在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进入到复核程序之后，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您这边的情况。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1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7: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甲级东发来的消息啊，说到花园路上商都路到金水路南向北这一路信号灯不亮了。我再看一下啊，这个断句，我再仔细看一下。这是这应该是紫荆山路啊，紫荆山路的商都路到金水路这一段南向北方向啊，这一路信号灯都不亮了。紫荆山路的商都路到金水路这一段啊，紫荆山路的商都路到金水路这一段南向北啊，也就是商都路到紫荆山之间南向北方向。应该是信号灯都不亮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商都路，那就是商都路，我这会儿有点迷不过来啊。商都路是南向北方向到花园路上啊，这个我们稍后落实一下这个情况，也跟咱们辖区交警反馈一下这个情况，来落实落实啊。如果确实有这个信号灯的情况，我们抓紧时间请咱们相关部门到现场去查看一下这个状况，也这个避免出现一些事故或者是拥堵哈。我们稍后呢来跟各位来提醒一下。我大概应该是他提到这个路段应该是紫荆山路的东西大街到金水路这一段吧，对吧？您可以确认一下，如果您听到信息的话可以确认一下啊。紫荆山路的东西大街到这个金水路，就是紫荆山这一段啊，是不是这一段来出现的情况。因为刚才这个一在念您的信息，我一直在反映哈，这个商都路和花园路怎么有交叉口啊，然后我就反映了半天啊，这个商都路因为它毕竟是过了中州大道才叫商都路哈，中州大道以西叫政变路，然后再过了未来路再往西的话应该是叫这个过了东明路再往西的话应该是叫东大街，对吧？所以说这差的有点远啊。您也再落实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啊。如果这个情况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再跟交警部门来反馈一下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就是高速上的状况，目前呢我们看到由于抢修施工，郑绍高速新密段15到17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啊通行缓慢。另外由于抢修施工，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左侧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提醒各位要注意。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咱们官方媒体主办，重要的是安全靠谱。而且呢现在只剩下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了啊，因为今天已经18号了，到30号之间这只有10几天的时间，再加上我们要报名最后一期的发团，所以真正剩下的可能就剩下最后一个团期了。所以如果是孩子做完作业了想给孩子在这个开学之前先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因为毕竟假期在家里还是比较放松的哈，我们提前来个预热，在这个 这个夏令营当中啊，咱们有一个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所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来详细了解。那咱们现在是有郑州的陆军特色，还有青岛的海军特色，还有这个湖北的空军特色啊，这个三个方向。那如果想要报名，抓紧最后一期的时间，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冰雪寒郎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
9: 我的是东大学金山路往北都不亮啊，商城路、成田路、东大学是连着的呢。
8: 对，商城路啊，商城路往北，紫金山路、商城路往北，一直到紫金山立交这个附近啊，目前这个信号灯都是不亮的啊。我看到贾先生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消息啊，补充了一下，商城路到紫金山立交之间啊，紫金山路的商城路到紫金山立交之间啊，这就迷过来了哈。我就说刚才这个念的时候有点感觉奇奇怪怪的啊，心里也在打鼓啊。原来是紫金山路的商城路到紫金山之间，也非常感谢贾先生第一时间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路况信息。我们也把这个信息核实过的这个情况哈，跟咱们的辖区交警反映一下，应该是辖区应该是四大队哈，我们跟四大队来沟通一下。那另外呢，还有要推荐一下今天的1041的 UP 商城啊，给大家上线的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因为这款香水本身也是比较经典了，前段时间好长时间了，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放了一个试用装啊，当时呢在这儿就是有些。因为直播间有好多主持人在频繁的在循环使用哈，所以有些主持人觉得这个室内气味不好的时候就会来试一试。因为它那个香水的前调是葡萄柚混着青芒果的清新果香，中调呢是睡莲的淡淡花香，后调会转为温润的木香，味道比较清爽温柔，也比较适合日常啊，而且呢比较百搭啊，这个整个的味道呢也不会那么刺鼻，而且呢适用年龄段也比较广一些。年轻人呢喷上之后觉得清清爽爽的，而咱们成熟的这种性格喷上之后就会显得更加的雅致。这个爱马仕的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官网是710，UP 商城呢今天只要298，同时再赠送 DHC 的橄榄润唇膏1.5克的一支，一个小的润唇膏，好比较方便放在包里。UP 商城啊，今天是298，一瓶30毫升的尼罗河的香水，然后再送您一支 DHC 的小唇膏一支。郑州同城急速发货，10点之后的订单是次日达啊，咱们10点之前的订单是当日达，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详细了解了。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个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哎，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在8月5号发生了在孟庄镇华南城大道与中华路交叉口自西向东行驶往右拐的时候，与前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当时我驾车的时候，我是右转也减速了，然而那个，

0: 前方发生事故之后，前方那个驾驶员告诉我是由于躲避逆行，逆行的三轮车。我通过那个这个支队的那个交通那个监控视频也查到，确实是有躲避那个逆向三轮车的这个情况，但是我始终没有发现他的后尾车灯亮。
1: 嗯，
0: 我觉得他那个后尾车不亮，对我事故也起到了那个影响，导致了我的事故的发生。
1: 这是白天还是晚上啊？
0: 白天。
1: 8月5号的什么时间呢？
0: 10:50左右。
1: 上午的10:50是吧？
0: 对对，上午。
1: 那对方刹车了吗？
0: 对方就是50面包车。
1: 嗯，他刹车了吗？
0: 我从那个监控的那个视频上没有看到有刹车的动向，因为刹车后刹车灯应该会亮的，但是灯始终没亮，这是其一。其二，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他下车他肯定要停车，停车他要踩刹车，也没有发现有亮灯的情况。
1: 那主要是还是看您这方，您是从后边追尾了是不是？
0: 对对，往右拐的时候拐弯处追尾了。
1: 那主要还是看您这个是不是跟太近了，这是核心问题。
0: 我无法判断他刹车，所以说这个距离可能会适当会近了一些，因为我要判定他是个正常的。
1: 那这个道理是反着的呀，您这说的不对啊。是首先你得跟他保持一定距离，他刹车了你才有可能站得住，而不是说我看见他亮刹车灯了，所以说我才跟他离得远一点，这肯定不对啊，对吧？
0: 那是，但是他没有这个刹车动作，刹车灯也不亮，我无法判定他一个刹车，我保持的有一定距离，因为从我的那个车辆的损坏程度以及对方的损坏程度来讲，对方的车辆基本无损坏，也就是掉了一块那个塑料片，就是后尾的这个部分。我发的有咱们那个公众号有图片。
1: 是这样的哈，李先生
0: 啊，
1: 这个追尾事故啊，可能由多种因素影响。那么目前您看到的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核心因素还是因为跟车太近，就是没有保持足够的这个安全距离，这是核心因素。如果说在保持足够的安全的距离的前提之下，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情况，好，我们可以再去追究其他的问题。但是核心问题现在要判断的是有没有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如果没有保持，再说其他的都没有用。但是如果保持了，那么我们再去追究其他的。所以核心问题是到底有没有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这
1: 是关键问题。
0: 我这边肯定存在这个交通距离安全距离不充分嘛。
1: 是的，所以说如果有这个问题之后，那其他的就没啥可说的了，这就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那你说我再去深挖，是不是旁边那辆三轮车也有问题，这个车是不是刹车也有问题，那我的车是不是这个在开的时候我也有这种跑神的问题等等等等，那这就追究下去就无穷无尽了。
0: 那我明白，那就是说但是我始终认为他那个后刹车灯不亮也导致了我的预判。
1: 后刹车灯不亮，如果他确实不亮，可以对他进行处罚，交警可以对他进行处罚，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联系交警去检查一下这个车到底亮不亮刹车灯，如果不亮的话该对他处罚进行处罚，但是跟事故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这个现在我不好去判断。但是我只能告诉您的是，这个追尾事故的核心是没有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安全车距保持够了，我再换句话来讲啊，安全车距保持够了，他真是刹车灯不亮，你看见他前车减速了或者刹车了，你再刹车都来得及，因为是大白天，上午10:50。
0: 对，但是就是这个往右转也遮挡了我一定的视线。
1: 那您看，您又开始追究往右转的事儿，所以我就说这个事故你要是往外延伸，我们为什么说发生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导致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核心因素，那他们才是去判定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的关键问题，就是违法行为是不是产生了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是判断交通事故的核心的因素。如果你说再去加上，那我是不是还要测测这个路面的刹车的系数够不够，是不是磨得太厉害了把油给磨光了，是不是旁边的护栏太窄了导致这个三轮车往中间跑了，是不是这个三轮车当时跑神了看手机了所以说它偏离车道了，是不是我这个车当时怎么怎么样了，那这个导致交通事故的因素可就太多了。
0: 我的理解是一是我的刹车距离不够，

0: 第二就是如果它有后车灯亮的前提下，我也能起到及时刹车。
1: 如果一不够，没有二的存在。如果刹车距离就不够，它后边那个大灯泡挂在后边也没用，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核心问题是，你追尾核心问题就是刹车距离够不够，这是关键因素。
0: 我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没有刹车行为，因为我不知道前车的刹车。
1: 好，那我们再换句话来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注意力保持充足的注意力？
0: 不是，向右拐的时候我没有做其他事情。
1: 是不是这个问题也要这个去研究研究深究深究？因为如果你的注意力不够的话，你刹车的速度也会变慢，对不对？所以您讲那些它可能是花边因素，就是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事故的发生，不排除啊，从客观上来讲它确实可能影响到这个事故的发生，但是它是不是这个判断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不一定。所以您要非要认为说它刹车灯不亮给您造成了损失啊，如果这是晚上，我觉得对方至少是一个次要责任，就是晚上漆黑一片啥也看不见，因为你只能靠刹车灯去判断他是否刹车了这一个行为。但是如果在白天，那首先要判断你的刹车距离够不够，然后再说他灯亮不亮的问题。如果本身你刹车距离就不够，那么他亮的灯不也没用吗？是不是？这道理你反过来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讲？
0: 事故交通图片它基本上后边没有什么损失，也就是说我的右边损失相对多一些。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刹车亮，我肯定有一个刹车过程，可能我的就可能会撞不上，或者撞了导致我的损失特别小。
1: 事故无法假设，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事故不发生。换句话来讲，今天咱早出门五分钟，这个事故可能也发生不了，对不对？就跟这车就碰不见，遇不到。
0: 那明白了。
1: 啊，所以您如果觉得不服，您可以去申请复核一下试试。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说您就是对方一定没问题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对方刹车灯如果真的不亮，它绝对有问题。但是这个前提，追尾事故的前提不是先判断对方刹车灯亮不亮，而是先判断后车的跟车距离够不够。如果不够，那一切都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你本身刹车距离是足够的，然后他前车刹车灯不亮，或者说由于晚上确实看不见，只能依靠刹车灯来判断，或者主要依靠刹车灯来判断，那么对方的责任不仅有，说不定还大呢。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您认为确确实实您的刹车距离保持的足够，对方刹车灯不亮给您造成了影响，那完全可以申请复核，好不好？
0: 哎，那行，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李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让大家来发来的消息哈。玉树木有林峰他说啊，就是注意力不够，或者注意力不集中啊。现在说好多车呢，特别是新能源车哈。松油的效果相当于不轻不重的踩刹车，就是过去那种说的单踏板模式啊。他说这个，那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刹车灯不亮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他说跟车注意力不集中才是最重要最容易发生追尾的情况。另外龙说啊，这是不是新手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灵奇说，那晚上也不行啊，你追尾了还说啥。当然不是这样，也不完全是这样啊。在这儿我们也提醒，特别是一些营运的车辆，因为天天在路上跑，所以呢有时候就忽略了车上做一些检查，或者说这个车辆的一些状态的变化。咱们营运车天天在路上跑，更要注意交通安全。那这个后面车辆没有保持足够的车距， 他追尾了，那是他的责任，没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是其他情况下，第一，比如说晚上这种情况，那你刹车灯不亮，可能就是有责任。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刹车灯不亮的话，如果后方看不到，是一辆大货车，撞完之后造成重大的财产甚至人员伤亡，那么就算后车有责任又能怎样？所以刹车灯不亮不一定全都是后车的责任，我说不一定啊，不一定全都是后车责任，就算全都是后车责任，你前车受损自己不得担着吗？所以刹车灯不亮不是害别人，是害自己。如果咱们经常在路上跑，特别是对于一些营运车主啊，这个货车、面包车还有一些网约车或者出租车啊，遇到刹车灯不亮的情况一定及时去检修，不然的话害人害己啊，一点也不夸张，真的是这样的。假如后面撞你的那个人他不是一个这个就是小车，或者碰撞不是轻微，他就是一辆大车，刹不住了碰到你车上，那可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事故。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保持车辆的安全状态，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自己的车上的灯光是要清晰可见的，不仅是前车的大灯，还有自己后面的刹车灯。如果还有其他的出行信息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好多车友在说哈，随风也说，他说主要还是没集中精力啊，说前车减速那就不需要踩刹车啊，如果单纯是前车减速的话啊，比如说松一下油门，他就可能会突然减速，那这种情况下你撞上了他刹车灯也不会亮哈。另外还有四季沐风说别再说是他给撞坏的刹车灯啊，但那不会啊，这是在开玩笑啊。但是就是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吧，就是大家及时检查一下自己车上的灯光。我们绝对没有肯定刹车灯不亮这种行为是对的，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刹车灯不亮害人害己，所以及时去做一下检修。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呢，连霍高速巩义段629公里东向西方向，在凤凰山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那右侧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我们提醒一下，这是凤凰山隧道内啊发生一起事故。你看，像在隧道内，那刹车灯就很重要。另外还有京港高速新乡段605公里，目前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三车道，左侧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就是日兰高速的兰考段448公里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哈，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呢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同时也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那现在呢，您在装修之前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发生了纠纷有一个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来详细了解了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王先生您好。
7: 您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就是8月10号早上6点的时候，然后要右转嘛，然后一个老头乐，然后在他那个右转道他不走，然后我只能压线右转，然后被拍了。
1: 嗯，
7: 然后就申诉也是没申诉过去。
1: 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7: 有。
1: 有行车记录仪是吧？
7: 行车记录仪，关键估计现在已经抵消了，估计已经看不到了，就只能看这个违章的照片。
1: 那这不是白说吗？这是8月10号的6点多少啊？
7: 6点44。
1: 早上的6点44是吧？
7: 嗯，对。
1: 这个车是什么情况停在那儿不走啊？是晚上在这儿停车了，还是车坏了，还是什么原因？车里有人吗？
7: 车里没人，就我是早上去那儿接人，我走到那儿，然后他就一直不走，然后我只能压线过去了。
1: 那我们得核实一下这具体什么情况啊？您也不知道他什么情况是吧？
7: 我知道，我走过去那，他就一直在那儿停着，车上是没有人的，按喇叭也不走。
1: 那我们核实一下这个

0: 这个事儿吧，好不好？因为现在咱也不能确定他是啥情况，另外是一直不走啊，还是什么情况？所以我们这个得落实一下。我再跟您核实一下啊，我刚刚看到您发来的这个图片了，这是8月10号的6:44在中华路和正通大道的东口，也就是您要东向北右转，是不是？
1: 嗯，对。
0: 啊，东向北右转。嗯，我看这个三轮车不是那种，它没有，好像没有那个什么，是吧？它好像没有壳，外壳它是露着的，是空的，是吧？是能看到里面的。
1: 啊，对，里边是空的，然后里边是没有人的，它这个空的。
0: 我怎么看里面有人呀？
1: 没有，它里边是挡着的，没有人。
0: 我们连襄阳落实一下吧，好不好？这是两种情况哈，我跟您这个在这儿也跟您先打个预防针，就是如果人家是在这儿走得慢，或者是暂时没有走，你比较着急压了右侧线直接超过去了，那么这种情况虽然他走得不对，但是到路口应该依次通行，所以如果你没有依次通行向右侧压了线，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被撤销的，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跟安阳核实一下，如果确确实实这个车比如说半夜停在这儿了，这个违法停车，但是我看不像啊，或者是这个车当时确实里边没有坐人，这个车是停在那儿了不走，那么这个被撤销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分两种情况，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您发来的图片，应该是一个穿深色衣服的人在骑行这个车，所以大概率不是没有走。而且您看一下啊，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王先生，您可以看一下您发来的这个违法图片，这两张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共两张啊，您可以看一下这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这个停止线大概是在这个骑行人的肩部的位置，然后第二张图片，这个停止线是在这辆三轮车的后座，就是靠背的那个位置，也就是说两张图片之间这辆三轮车发生了位移，您注意看了吗？所以这辆三轮车不是停在这儿没有走，它只是走得慢而已。王先生，您还在线吗？
1: 在、
0: 啊。所以您看到了吧？这车不像您说的没有走啊，也不是里边没有人呢。
1: 嗯，它里边挡着的，我是看不见的。
0: 嗯，所以您是看不见，不是没有人，对不对？而且其实从摄像头上都能看见，别说您从现场过了，所以您可能压根就没注意，应该是您嫌他走得慢，直接从右侧超过压线了，所以这个撤不了。
1: 嗯，那他为什么要走这个机动车道？
0: 我刚才讲了，他走得不对，但是呢，通过的时候要依次通行，比如前面走得慢，有行人，有非机动车，有其他的机动车挡住了，走得慢，那我们应该依次通行。他走机动车道，他该罚，他走得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压线去超车，这是不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里有明确的规定，在路口应当依次通行，不能在路口超车，尤其是压实线超车是不行的。明白了吧？您再仔细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0: 这两张图片之间这个三轮车是有位移的，所以它并不是停在这儿啊。两路热线啊，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如果有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听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 ABC 发来的消息。
2: 主持人，南三环由西往东，东延线和东四环交叉口，拐过来的位置有一辆红色的车在右中间停着，没有打双闪，也没有放置任何提示标志，就在那儿停着，请过往的车辆注意。
0: 嗯，好的，感谢。东三环东延线的西向东方向接近东四环的位置有一辆车停在这儿啊，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哎，感谢 ABC 这位车友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的路况信息。最后呢，还要跟各位推荐一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 GUCCI 的金管口红217号的这个色号。那这个古驰的金管啊，它是复古鎏金的外壳，这款也是 GUCCI 非常经典的一款这个一个口红了啊，而且217这个色号呢，本身是这种粉棕的玫瑰色，也是低饱和的这种色调，亚光的丝绒上嘴之后。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在节目之外呢，想要找到我们，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啊，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奇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来看一下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36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

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三、四车道目前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新乡段的605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三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兰考段的480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同样是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四和应急车道。再看一下日兰高速目前兰考段的448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况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再来看一下，因为抢修施工，目前郑绍高速新密段的13到17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缓慢，同样是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记好，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查收我们在后台为您实时更新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我们会整理成文字，这样的话呢就会方便大家，一个是您自己查看，另外呢也可以转发给您身边的朋友。另外回复一下小晴这位朋友在后台的留言哈，如果说您想选择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咱们设定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它是适用于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车型。如果您近期觉得车辆的油耗有增加，车辆怠速有抖动，动力有下降，而且已经跑了几万公里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按照您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产品就可以了。所有发送积碳的、发送万能通的，统一回复一个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咱们的节目哈，从朋友们的这个消费核心开始讲起。核心是什么呢？一定注重我们的这个选择，而不要去一贯的追求它的这个价格。这就是咱们说的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贵的自然有它的这个好，但是它如果说不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高频去使用到的，其实可以放弃。也就是咱们说的哈，这个在车辆的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先做自我的这个需求分析，包括朋友们的车买回来之后，在车辆的养护维修以及二手车的买卖交易上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在线跟我们来保持沟通。当然也欢迎大家哈，您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今天呢，我们从就是带领大家哈，咱们看一下，从这个工信部新一批新车公示上，我们来看一看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呢，它在一波一波的哈迎接这种产品的迭代。那么这一次工信部公示的这个车型里面呢，就是它覆盖了像家用轿车、硬派的 SUV， 包括中大型的这种就是高端座驾、高端的 MPV 车型以及越野皮卡等等，基本上可以说是涉及到全品类了。那么横跨哈，就是10万到30-40万甚至更高的这种车型市场里面，你会发现有多款热门的车型它会迎来改款升级，也有一些全新重磅的车型呢，它是属于一个集中的亮相。那么同时行业的一些新规呢，也在重新打造，就是智驾产品的评判标准到底应该是什么。而且面对于海量的这种新车的矩阵，消费者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去盲目的去更新，或者说咱们等这个新车，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哈，当你有刚需需要去换车选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出手去做一个甄别。因为这个车哈，就目前它更迭的这个速度，其实你等很难等，对吧？你不太清楚这个车它是一个月还是说一个季度它会发生一个新的这个改款，又或者说就是大家在等那个新款上市之后，老款是不是有这个降价。买新能源车哈，跟咱们以前选的这个油车

它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的，有一些规则哈在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作为行业规则迭代之后首批公示的车型，那么第一批新车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是所有申报车型取消了外置智驾提示蓝灯，智驾交互呢全部转为了车内的屏幕，包括 AR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看似是外观细节的调整哈，其实它是让很多的这个企业共同来聚焦的，就是你智驾内核的硬件和你实际的这个体验度到底怎么样，摒弃掉的是那种很花哨的表象的一些配置，为的是能够让新车的产品力呢更加贴合于用户的真实用车需求。十万级家用新能源市场呢其实一直都是消费者购车的一个主流选择。那么这一次你像我们关注到的哈，长安起源 A05L 的一个登场，它是彻底拉低了那种高阶智驾中型轿车的一个入门的门槛，凭借那种越级的车身的轴距和双电机的这种动力版本，它也兼顾了家用的空间和通勤的这种便捷性。难得的是什么呢，它把这个激光雷达的智驾配置下放到了一个亲民的价格，所以说对于可能预算有限，咱们日常都是以城市通勤为主，又想去体验一下智能驾驶辅助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个选择。同样的哈，还有就是像那个 iCar 的 V25， 它也是跳出了传统家用车的一个定位，它是凭借那种比较复古的方盒子的造型，而且外挂了一个备胎的这种硬派的外观，搭配的是 1.5T 的这个增程动力系统，准确拿捏的是哪一部分用户呢，就是年轻的朋友，有户外露营需求的，或者是有短途越野需求的朋友可以来看 iCar 的 V25。 那除此以外哈，定位再高端一点的车有没有，也有，你像这个极客的 8X 这次呢，它是聚焦在纯电的中大型 SUV 这个赛道里面，因为它全系标配的是双电机，又有空气悬挂等等一些高端的配置。那在新规之下呢，它完成了智驾外观的一个合规调整，就是取消了那个外置的小蓝灯，它主打的是喜欢追求驾控质感的，然后预算比较充足的，或者说你偏爱纯电行驶质感的朋友哈，可以来看。不过这个新车上市初期的价格确实比较坚挺，如果说大家觉得那个我要等一等，看看它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优惠下探的话，可能你需要耐心的等上一段时间。所以你看，就从这简单的哈工信部发布的这两个就是序列的车型来讲，我们可以发现接下来可能这个智驾它继续向下探，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花不用很高的成本就可以去出场这种智驾的一些体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定位比较高端的这种中大型的纯电市场的这个 SUV， 可能它的价格会在持续一段时间内相对比较坚挺。那热门改款车型的迭代升级其实也会让大家这个选择变得更加的成熟，比如说哈，我们也看到这个名单当中有一系列的车型确实做了一些迭代或者说是微改款，其中有比亚迪的海狮07，它的改款呢是针对于现在的这个车型的短板进行了一些优化，包括它更新升级了电池的设置，而且那个也丰富了一些选装的套件，整个车的续航或者说实用性呢确实在有提升。那么对于喜欢这款车的朋友来说，现款车型可能它的优惠力度就会变大，性价比就会突出。如果说你追求新的话，你就等它的那个小改款的车型，如果说你想获得更多的这种实惠的话，终端买车的实惠哈，你可以直接出手入现在的这一款。所以大家会发现有一些车型它有这个新改款之后，老款是会有大幅度的让利，但是有一些车型哈，它可能这个中间让利的这个周期就会拉得更长一些。所以我们跟大家在讲，当下您在看车的时候，不管看的是哪一台车，但凡有任何信息掌握不到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任何时候您和车消费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群内来向我们进行咨询。当然咱们再说哈，就是这个还有哪些车型选择赛道它比较热，比如说商务，对吧？在商务车这个序列当中，想界 V8 它本身是一个高端全能的 MPV 车型，它同时申报的有纯电的，有增程的，它是属于一个双动力的版本，而且搭载的是华为的乾坤 ADS5 的一个高阶智驾，它超过5.3米的一个车身，给到的是2+2+3的一个7座的这个座椅布局，包括增加了这种隐私调光玻璃，它会兼具家庭出行，如果说你有高端商务接待的话，它也是可以匹配这个场景的，那比较适合预算充足，你有家庭需求但是也有商务使用的这种几率的朋友来选择。那在整个哈，就是新一批这种十多款新车更新的过程当中，确实让消费者在面对这么多选择的时候，又开始觉得说我到底怎么买呀。事实上哈，

0: 新旧的迭代呢，它不代表就说这个旧款一定就是落伍，只是说不同的价位或者说不同的品类的新车，它有不同清晰的受众群体。如果你盲目的去追求新款或者是高配置，可能就会造成预算的浪费。结合我们自身的用车场景哈，尽量的大家做到去精准的选择一台车，这个是我们购车价值的一个最大化。就像我们讲的，买车的时候大家全部的这个精力都用在车辆购买的过程中去杀价，但你现在发现就是这个新能源车它都是一口定价的，那它把更多的这个精力腾让出来是让我们做什么的呢？就是做我们买车的一个需求分析。大家会说，我确实不太清楚我需要什么。在这个时候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假设有了这台车，你通常用车的场景在哪？比如说就是上下班代步，还是说大概一周会有一次近郊的旅游，又或者说你自己确实比较喜欢越野的感受，对吧？你要大概的去勾画一下，假设你有了这台车，你会开这台车做什么？你会把这个车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来使用？分析清楚这一点哈，对于大家这个车辆选择就会有更多的帮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丁茂也在咨询了，最近确实想买车，十几万的这个新能源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推荐的？新能源十几万的这个车，您可以选择的空间非常多。我需要知道，就是比如说你大概有没有自己意向的一个品牌，又或者说你对于车辆的比如说这个支架比较感兴趣，还是说它后期的这个养护成本感兴趣，包括就是您对于这个纯电的还是说它那个就是增程的有一些倾向性。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告诉我就是你的这个需求，你需要什么，咱们去带着你的需求去市场里面找针对性的车型。也欢迎大家哈继续再补充这个信息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另外也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丁超也问到的哈，关于车险的问题是这样的，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车险我们再次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车险选择是按照什么来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车辆当下的实际价值，这是其一。什么叫当下的实际价值哈？你以前买可能20万、30万，开了几年以后，它一定是会有一个折损的，所以会按照您目前这个车辆，就假设说咱们要卖二手车，你当二手车去卖的时候，你这车还能值多少钱？这就是当下这个车辆的一个实际价值。另外就是要看你的这个用车环境，你是一个人开，还是说满载的这个概率更高？你是市区通勤的多，还是说经常在高速公路上跑？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重点哈跟大家区别两个，就像最近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就是代位求偿，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你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应该对这个是有了解的哈。代位求偿就是它什么情况下可以来使用？第一，我们自己买的是有这个车损险的，这是首要条件哈。另外就是当我们在路上跟对方发生了这个事故碰撞之类的，那已经明确是对方的全责，但是他只有交强险，他赔不了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会觉得说你觉得很倒霉很糟心，对吧？其实第一反应哈，如果说我们的车辆买的是有车损险的，我们可以联系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请我们的保险公司出面帮我们去协调，这个叫做代位求偿。我们的保险公司会把本来应该是对方赔我们的这个费用，我们的保险公司先给咱垫付了，先赔了，解决了咱们的问题，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垫这个钱，为的是给咱自己省心也省力，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说建议大家要去选择这个车损险哈？车损险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讲，你除了交强险以外，商业险里面车损三责，包括这个医保万有用药责任险、驾乘险，这些都是我们当下比较推荐的。另外说到这个驾乘险哈，也提醒一下，就是之前有朋友在问，比如说座位险跟这个驾乘险，大家能不能够分得清楚这两个险它分别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来进行理赔呢？对吧？座位险哈，它只赔就是本车有责任时候的损失，那么驾乘险呢，不管是谁的责任它都是可以来赔付的。座位险它是责任险，它只赔本车驾驶员有责任的时候，那如果是对方全责，这个座位险是不启动的。那么驾乘险它属于一个意外险，不管事故的责任是谁，只要是发生约定意外它都可以赔。所以说这点哈大家一定要有了解，就是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举了一些例子，只是讲清楚说在选择车险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要对这个车险的一些信息做一个了解。因为你毕竟你说你做车主，对吧？经常我们接到的这个信息是很多朋友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不知道应该第一时间联 来联系谁，经常在我们的后台有留言，我们都会跟大家讲哈，车险的使用、车险的购买、车险的选择，有任何您不清楚的，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对应的关键词，我们给大家全天都设好了一个哈，就是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个性化的问题，您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当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哈，您发完车险之后，一定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作息会把电话给您回拨过去的。朋友们，如果开车在路上不方便联系的话，您记好哈，车险这个关键词，在任何时候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发送车险，我们的人工作息看到之后都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把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账号哈，发送过来就可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有病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我省的北部有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县市区是偏东风转偏北风。全省风力是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6到28度，东部东南部是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是29到31度。省内的最低气温在西部是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是23到25度。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也来回复哈，就是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对于除了天气以外，您如果关注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我们给大家整理好了关键词，统一去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哈，这个就是小月您发的这个信息，如果想要报名我们的特种兵，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呢注意孩子的年龄，只要是在5到15岁之间的都可以来报名，但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夏令营呢，我们是有海陆空的这个3条这个线路，那么主要就是针对解决的是很多家长觉得说，哎呀孩子跟着我们就是各种不听话。其实你要相信哈，孩子的这个成长是非常的快速的，只是说你在合适的这个时间内你引导他，引导的这个方向正确，孩子是可以被很好的历练到的。 就像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十年了，很多家长是跟着我们把就是整个这个三条线全都走完了。主要呢是因为第一个哈，就家长担心的，咱们先说您担心的问题，孩子如果说年龄小没关系，我们有生活老师会在一旁做辅助，或者说有一些微微叛逆的孩子，我们有这个心理辅导老师也会在一旁就是盯着孩子，就给他提供及时的帮助。再有一个是我们的主持人全程是带队跟孩子们是同吃同住的，孩子们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在群里面及时跟家长同步。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项目当中体验到的这种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哈，比如说像这种登上军舰、浅海的桨板冲浪、高空的机降打靶、密室探险、赶海，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包括飞机反恐的营救这一系列的知识哈，大家都可以及时来学到。如果说您想给孩子报名，一定要抓紧时间，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也来看一下哈，就是所有在回复秒杀的各位，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 UP 商城有一个爱马仕尼罗河的花园香水30毫升，这个香水的前调呢是葡萄柚，又混着那种青芒果的清新的果香，它的中调呢是睡莲的那种淡淡的花香，到后调的时候呢就会转为是很温润的木香，那个味道是非常的清爽和温柔的，比较适合日常，它属于百搭款，20岁到40岁咱都可以用，年轻人喷会显得清爽，那么成熟的人喷的话呢就会更显你的雅致。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的官网价格是710块， UP 商城只要298，同时再送给您 DHC 橄榄润唇膏1.5克的一支，我们是郑州同城给大家急速发货的，所以朋友们直接发送秒杀哈，抓紧时间现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及时来抢购了。大家还有任何需要了解的哈，一定要听好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及时分享到的它对应的这个关键词是不一样的，所以想要选择生活好物，首先记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关键词，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1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9: 你好，您外卖到了。
2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9: 哎呦，这太感谢了，
2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2: 哎，老板来碗面。
2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大家有任何就是车辆选择的一些需求哈，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来看一下丁茂说，那个飞扬老师有没有什么新车最近准备出手。新车其实它你会发现哈，就是它周期性的都在有这种上新，不管是就是新款的车型，还是说它的这个小改款，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迭代，它陆陆续续都会有。我记得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就是月中就是差不多10号那一周，我们给大家盘点了就那一周上市的车型都有近10款，所以我是觉得你近期可以来关注。马上8月份一般来讲的话都像就跟大家这样说哈，在每年有几个大型的这个车展的节点你去关注，像在每年的4月份对吧，它要么是北京上海车展，然后在这个就是年中间的时候，这个8月份左右9月份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就是成都车展，然后再往后放的话就广州车展，基本上在这几个车展前后 就是这种车型它会集中上市的一个高密度的一个周期。那你像近期因为有这个成都车展，所以说确实也会有一些新车型来上市，不知道您想看的是哪一个方向。但是我昨天看到有陆陆续续一些轿车哈，可以分享就提供给您这个信息，在你的这个就是选车目录当中，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添加吧。不知道是不是看轿车哈，就如果是轿车的话，你像比亚迪的那个大唐对吧，大汉，比亚迪的大汉

0: 像就是这个 SUV 了哈，大汉是一款，还有像那个上汽大众有一个 iDERA5S 这个车，可能它的这个价格就是在11万出头，就11.59万起步，到差不多就15万以内能够收住这样的一台车。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 MG07 有一个插混版的一个车型也会上市，它那个车身的尺寸到2.825米也还可以。然后再往下看的话，像那个捷达的 M6 在车展上会做一个首发，轴距2.820米，就这几个轿车啊，个头都不算小，包括像那个全新的红旗 H7 这个车呢，它已经启动了一个正式的预售了，轴距是2.970米，它也用的是那种就是零息座舱的一个5.0，它配备的是比较大尺寸的一个悬浮的中控屏，也有8295P 的一个旗舰级的车机芯片，所以说动力方面是用的 1.5T 的这个插混啊，有2驱有4驱的，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些车型，其实国产新能源旗舰的，包括就是它主打这种经济实用的，或者是这个德系的新能源都有，就给大家选提供的这种选择还是比较多的。看一看，就在我上述提到的这一系列车型里面，你重点在关注，或者说你听到哪个你比较喜欢，也可以继续发信息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哈，我们帮大家继续来做这种就是车型选择的一些分析。依然如果发送的这个车型我们看到了哈，就提醒大家一定记得，就是发送完关键词之后获得我们人工坐席的这个联系的前提，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哈。之前有听众就比较着急，发了个车险之后跟我们说怎么一直没有人联系，是因为当时比较急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大家一定记得发完车险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下来，包括有一些如果说需要就是那个我们的客服来进行报价的，我们需要了解您的身份信息哈。但是我们的这个官方坐席是经过这个官方认证的信息，我们已经在后台有公示，大家也可以主动的来联系我们，都没有问题。白的特种兵我们也看到了，然后再回复一下，秋秋也在咨询，孩子是10岁可以参加吗？当然可以哈，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年龄是从5岁开始，5到15岁之间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再来看一下吴华说，买了咱交通广播18件水，看到您的这个图片了啊，非常感谢，谢谢您的这个反馈。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刘丁也在发这个信息，万能通怎么选请主持人推荐。万能通怎么选的话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您问这个问题应该是对我们的产品有一些了解的哈。我们跟大家先来说一下万能通，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已经跟很多朋友做了分享了，我们有10万家以上的这个用户的群体。首先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这是第一个哈，也就是说呢，在售前售中到售后我们的人会随时跟进。那么第二个，就大家要搞清楚它适用的车型，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烧汽油，它都是需要去清除积碳的，因为积碳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这是它适用的车型第二点。那么第三点，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清除积碳？如果你觉得车子的油耗近期有增加，怠速的时候它会抖动，比如说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你感觉到车有微微的这种抖动，还有就是你的车动力在下降，特别是哈，在一些这个路段上，我们知道你超车变道是需要很果断的去完成的一个动作，就如果说这点不能够实现的话，你可能你给油但车子的动力没有你像觉得说我当年买车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有这样的疑惑的话，大概率哈都是因为车辆产生积碳了。再有一个就是从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上来判断，如果说车子开到现在压根没有清除过积碳的话，都可以去清除一下，因为你车只要开它都或多或少的会产生这个积碳。积碳产生跟什么有关哈？第一个，你油品添加的质量；第二个，你的驾驶习惯，你是不是习惯性的大脚给油、大脚刹车；再有一个就是你的用车环境，你是不是经常只在市区通勤代步去开，很少到高速公路上，或者是这个就是车速提到80公里以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去清除积碳。清除完积碳，咱们为的就是让车子能够更有劲儿，然后下一步更核心的就是它可以帮我们把油耗降下来，100公里降一个油，一年咱跑10000公里就省下2000块钱。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永远开心是有家庭装修的需求吗？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哈，我看您发了省钱两个字，你也可以发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家装节给大家设定的是有一些福利的，比如说咱们的工期双方约定好了是90天， 假设有延期，我们不需要哈很焦虑的去催促，因为如果延期一天的话，是给大家直接赔付200块钱，而且发生纠纷之后呢，我们还要100万质保金先给大家做赔付，这个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万一有纠纷，我们用这笔钱直接给大家做赔偿，就赔付，保障会更加的实在。一开始双方签的是一个闭口合同，闭口合同才能够保证一口价格，因为合同里面已经约束好了所有的这个费用，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家庭监督记者随时跟进您，从您的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都会全程跟进，所以说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发送的是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不管是新房子有装修还是旧房的改造哈，都可以通过家庭装修这件事情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来落实，对应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36公里的南半幅哈，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再转向看一下南北方向的这个京港高速新乡段的605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三和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兰考段的480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因为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日兰高速兰考段哈，我们看到的是448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再来看一下，因为抢修施工，目前重点关注两条高速，一条是郑绍高速新密段的13到17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通行缓慢，还有就是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大家记好哈，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永远开心的信息我们看到了哈，您回复的这个家装节我们也看到了，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就是扫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的微信，在您装修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联系我们的家装记者就可以了。同时也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再发送这个就是秒杀的各位，您还可以关注到的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分享的一个 Gucci 金管的口红，是217的一个色号，古驰的这个金管哈，这个就是它是很复古的那种鎏金的外壳，217这个色号呢，就这支粉棕的玫瑰色是很低调的饱和色，它是属于哑光丝绒的，就是上嘴的那种感受是绵绵的，不会有那种拔干和起皮的现象。如果说你薄涂的话，它的气质是非常的温婉很柔和，如果咱们厚涂的话，它那个氛围感是非常在线的。这款金管217口红的原价是370块，今天我们给的价格是只要168，但是限定100支，郑州仓直接发货，就是速度够快。大家统一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对应的关键词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1: 不管是省心还是省钱啊，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您可以把您的这个疑问咨询编辑好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广超想了解这个路况哈，其实路况就是如果说您想查询高速路况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惊喜再问这个车险哈，想要了解车险的报价没问题，您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哈，我们的人工坐席随时在线为大家解疑答惑。Nice 发的这个清仓，您是想要选择我们今天商城的哪一个货品哈，我们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去发秒杀或者是发大牌去看一看，也可以通过这个关键词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浏览哈。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李静发来这个信息，如果是60000公里的车子，我们建议您去选择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机里面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是您发送完888之后点击第二个链接就是哈。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它是三瓶，第一瓶是清除积碳的，那么第二瓶呢是对于整个燃油系统进行一个养护，第三瓶是来清洗我们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的。整个三兄弟它联合就是使用完之后呢，是对于我们整个车辆燃油系统的一次积碳的清除，也是一个养护。我们跟大家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养护哈，是因为清除积碳的就是它把你燃油系统或者是发动机内壁上的那些碳给它就是高温灼烧然后被带走，那清洗完之后你像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吧，就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就像咱们女生或者男生也一样哈，就是你洗完脸之后对吧，你用洗面奶洗脸，它是清除就是你脸上那些脏东西，那么清除完之后我们是不是紧跟着就要做护肤，是一样的道理哈，就是我们把它打扫完之后也要同步的给它做一个养护的过程，这样可以延长我们车辆的整个的使用周期。老师傅都会告诉我们一句话哈，就是车子一定是7分养3分修，所以平时我们对车子的那些小的问题多加一些关注哈，确实对于我们车辆的延长寿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会有极大的帮助。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888到我们微信平台，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哈，8万公里以上的就10大几万的朋友，我们就会建议您一定要去清除积碳了，选择精装礼盒就可以，8万以内的哈，就是贴8万的大家都可以选择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链接，大家点击好之后就行了。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讲解去关注，对应的关键词哈都是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丹丹也发了一个信息，想要选择 MPV 车型，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下 MPV 车型的话，可以看看您的这个预算是多少哈，我可以大概给一些，就是近期吧也是我们最近在关注这个工信部哈发布的这个逐渐会有一些新车上市的一个序列，里面会涉及到的比如说你像那个50星光 M 这个车可以去看一下，50星光 M 这个车的轴距就已经到了这个就是3米了，1.5T 的发动机，然后它同时会匹配一个就是37.9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更多的信息因为它目前就这个车它比较新哈，就是如果说你在你的这个关注的序列里面你可以去看，另外像那个上汽大众的 TF7对吧，这个车也可以去看一下，它有6座跟7座的布局，就比较适合就是多人口的家庭来选择。如果说再往上看的话，还有这个魏牌高山9 HiFour 这个车，它是一个插混的，就到就是再往下聊可能就到中大型的这个 MPV 这个序列里面了，它用的是6座的，用的是 2.0T 的一个插混，或者是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荣威的 MX8 有一个纯电版本的。就是我分享了这两款车型，它的轴距都是在3米更靠上一些的，所以看看您近期用车需求吧，或者说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购车预算，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我们帮大家去做一些这个就是讲解都没有问题。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我找一下刚刚是哪位朋友，贾震也在发信息说问我们能不能介绍那个方程泰的泰九，方程豹的泰九哈，我相信应该是从这个泰七的关注度上对吧，就一步一步转过来的。那你从数字上其实可以发现，就泰九的话它肯定是比泰七更大个头更旗舰，因为它算是九系列里面又新增的一个 SUV 的一个车型，轴距到3.1米更靠上了。但是因为这个车哈，它给了你比如说像这个车顶的行李架，或者是银色的这个车身的一些套件，黑色的这个车身套件，包括那个牵引的装置，就在配置上它确实会比较吸引那些以前咱们说可能你喜欢那种硬派的越野，但是你又不怎么去越野的朋友，你可以去选择像方程豹的泰七，它外观看起来是个越野车，但是内里你去开它还是一个城市 SUV。 那么到泰九的时候呢，它这种就是兼具越野的这个状态就更明显一些了，你能想象到一个大个的一个旗舰型的这个 SUV 哈，它的车顶上方会给你配这个激光雷达，激光

0: 雷达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尤其哈是在这种天气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激光雷达简单来说就是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晰。预计这个车它也会用他们家族里面的高阶智驾的一个辅助系统， 1.5T 的一个发动机，用的是插混的系统，纯电的续航的话呢是可以跑到310公里的。所以这些信息哈，看对于大家这个选择车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如果说您想就是有这个车型选择需求的话，把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是你可以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当然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也可以哈，就是把您的那个问题编辑的尽量的就是详细一些，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会给大家及时的做一些这个回应。在发送大牌的各位，今天您发大牌可以选择到的是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的祛斑美白精华。它的核心成分是复合配方，搭配专研的经典成分 Pitara， 舒缓暗沉、黄气、晒斑和痘印，它能够帮我们均匀肤色，温和呵护我们的这个肌肤。专柜50毫升的正装价格要1890块钱，我们这个呢是有一期就是零仓的，零仓的话呢，它是到2027年的6月1号，就明年6月1号，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两瓶才499，所以就是怎么着都合适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抢到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它是一个美白精华哈。另外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小虎也发了一个信息，如果您的车子已经跑了13万了，直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就可以了。13万公里的车子哈，我们会建议大家，一般情况下来讲，你清除积碳，它不是说你清除一次就结束了，清除积碳也是跟着这个积碳它产生的这个概率来走的。就比如说积碳它也不是说就一天就产生的，对吧？而且你清除完一次积碳之后，你后续不是还得去加油嘛，对吧？我们说了这个积碳它是因为燃油没有燃烧干净，它会留下那种黑色胶状的或者是黑疙瘩，它在高温之下哈，它会凝结会变硬，就会附着在我们发动机的内部。那日常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汽油里面它有蜡质、胶质和杂质，如果是不能够充分燃烧的话，这些物质它都会就是变成那种胶着物，反复再去受热，它就会硬化，然后形成这种积碳。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只要咱们车辆一直在使用，周期性的去进行一个清除就可以了。那这个周期怎么来判断？是根据您的车辆的实际的行驶里程。你比如说像就是已经是十大几万的车，我们会建议大家，可能你间隔3000公里就可以来使用和选择了，好不好？就大家如果说不知道产品应该怎么选哈，您可以把您是什么车，车辆的行驶里程同步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去做这个解答。春暖花开的车险我们也看到了哈，点击我们的链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就可以把电话给您回拨过去，咱们就可以一对一来完成一个沟通。我们就强调几点哈，第一个就是车险一定要清楚我们车辆的实际价值，另外一定要知道咱的这个车它使用的是一个什么环境，结合这两点有针对性的去选择这个车险。车险哈，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原则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不是说买全险，对吧？我们老是跟大家讲哈，没有全险这样的一个官方说法，它只是行业内人们表述的一个习惯。而且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的是，咱既然买了这个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启动这个险种来进行理赔，就这个哈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大家有任何疑问，您搞不清楚闹不明白的，都可以随时编辑好对应的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大家的任何问题啊，发送好对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都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怎么样来清除积碳，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在后台咨询比较多的哈。清除积碳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说的，首先

从油品的选择上，对吧？你尽量的去选择那种就是比较大的这个加油站。其次有一点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驾驶环境上来讲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利用每一个这个小长假的这个周期，车子买回来之后它就是要在路上开去跑的，你让车子去开去用，其实比你的车整个静置放在那儿更好一些。为什么哈？就你的车你放在那儿，它也同样会有贬值的。就像我们经常在这个二手车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二手车车价格评估很核心的一点呢，是看到你的年限，就按你这个车你买回来多少年了，同步哈，它会直接在参考你车辆的一个行驶里程。我们现在大数据统计，就是私家车正常一年是跑15000公里左右，那假设说你的车才一年，但你跑了30000公里，在这个情况下年限确实不多，才一年，但是因为你的行驶里程数会大，对吧？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同样是一年的车，你的车就比别人贬值更高，并不是说就是我的车搁在那儿，就是我不开它行不行。还有一点哈，比如说那大家说，那你既然是说一年跑了30000公里，他的车贬值率高，那我干脆车买回来之后我就放着，我一年跑5000公里行不行？一年跑5000公里，在这个情况下它就会按照一年的这个时间来折算你车辆的价值，就会忽略掉你的那个五千的这个行驶里程。当然在什么这样的情况下它有用哈，就是同样是一年的车，你的车跑了5000，他的车跑了30000，那么你的车第一个比他好卖，那你说你的这个车的这个价格能够比他多出来多少呢？不好说，还要看其他的一系列其他的因素。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哈，你像你车子你买回来之后你放在那儿，它的橡胶件包括它的一些就是油液的一些东西，它都会有这种氧化和老化的情况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车买回来你就要去开它，在开的过程当中，本身它是对于我们车辆的一个就是自磨损的一个就是自己让它的这个状态修正到一个最好。为啥以前老师傅说你车去开一开让它磨合磨合，虽然说现在很多车不需要这个磨合的过程了，但是你车放就是那个买回家之后你放在那儿你不开，它的那个就是效能它发挥不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车辆就比较比容易比别人产生这个积碳哈。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你就像35万公里的朋友，你不需要去大力的去清除积碳，你就是单支清理一下就可以了。很核心的点在于说它是周期反复哈，需要我们去做的一个动作，就跟咱们家里面更换机油是一个道理，所以它是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的一个事情。那当然就如果说你的这个故障灯亮了，或者说你的车辆有微微烧机油了，也是可以通过清除积碳来对症的解决一些问题的哈。对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西瑶也问到了，说飞扬老师，将来这个车大概的一个发展趋势能分析一下吗？到底是买纯电的还是买这种就是增程的合适？说实在的哈，就是咱们就按当下就目前这个车市的一个发展情况来讲，其实你不能说就是哪一个它可能发展的更好你就去选择哪一个，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要考虑的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咱家里面是有这个充电桩的，那么我就会建议大家你去选择这个纯电的车型，因为它确实后期的这种就是能量支付的这个成本更低一些。那如果说你觉得我觉得这个纯电它发展的挺好的，可是我家里面安不了充电桩，你又有一点的这个续航的这个焦虑的话，那肯定就是要选择这个增程的车型。所以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哈，好和不好或者说优先哪一个选择，一定是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你看就是增程的车辆它是一个过渡，理想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个时候理想它为什么从理想ONE开始卖得很好，是因为它本身打的是增程。当很多朋友从油车开始往这个电车过渡的时候，这种里程焦虑哈，你很难把它就是彻底的就是清除掉，所以它出现了一个就增程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哎，我们就觉得说不用那么担心万一在路上车子没有电怎么办。那现在来讲的话呢，是因为大家觉得很多这个小区现在陆陆续续开始装这个充电桩，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用电跑确实挺省的，所以你看现在哈，就这个纯电车型选择的这个概率就更大一些。但归根结底哈，一定是按照朋友们您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用车需求，咱们才能够知道到底怎么选比较合适，对吧？你也可以继续发送飞扬两个字，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当你有任何选车需求的时候，或者有疑问了，你都可以在群里面，就是不是节目直播时段也可以联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小香发了一个信息，是问秦 MAX 老师推荐吗？秦 MAX 哈，就是秦 MAX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是比亚迪家族里面那个秦 L， 就是我把它比喻为
一个升级吧，就一个扩大的版本，因为它比整个确实那个秦野要大。

一圈它的轴距在2.8米靠上。那么这个车呢，是因为它整体会给你标配那个天神之眼 C， 高配的车型的话呢，大家是可以去选择它带就选装那个激光雷达，或者是你选装那个天神之眼 B， 对吧？就是一个是你的预算更充足的情况下，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对于这个车的这种智能驾驶有更高的这种体验的期待，在这个情况下你去选择秦 MAX。 那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还是选择秦 L， 可能它整体的一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再有一个就是秦 MAX 它是有电麦的插混和 EV 就纯电的两个版本。那么纯电的版本的话呢，是有120千瓦和240千瓦的两种电机，它同样哈会配备家族里面的二代刀片电池。CLTC 的话呢，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是可以到530或者是630这样的一个里程表现，就基本上大家如果是在市区，就你偶尔有一个就是近郊，它都是可以完全匹配的。另外就是咱们说的哈，它也支持一个就是闪充的技术，充满的就是基本上我们所有开电车的朋友哈，在日常用车当中，我们其实也不是很建议大家说你每次都要把电量充到100%，上限到80%，下限就是最低不要低于20%就可以了。这样其实对于我们的整个这个车辆的一个电池，是最为稳定的，就是也可以延长电量的这个使用的寿命哈，不需要说每次我只要充都把它充到100%，除非你要有远途出行的需求，你再去充100%，不然的话保持在90%、80%的上限都没问题哈。再看一下，这是谁啊？一个符号的一个表情，咨询新的 GL8，怎么样，能不能点评一下？可以点评。新的这个 GL8 它的轴距就是3米靠上，它是一个中期改款哈，它不算是一个就是纯新款的一个车型，主要是体现在它的内饰的这个部分，它增加了一个那个橙色的一个主题，包括二排的航空座椅有这种就是加热通风按摩，它那个靠背可以躺倒就是160度，包括第三排的这个靠背它也可以进行这个向后的一个调节。所以说这个呢是它这次就是这个小改款的一个变化的一个亮点吧。所以说这点就是分享给这位朋友哈，如果你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就大家在车型选择上，一个是就是联系我们，能帮您省钱的咱们直接省钱，能帮您省心的哈咱们直接给大家省心，看看大家需要的这个车型是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及时给大家做一些回应。还有我们的这个小明，哎，是小旺仔小王发来的信息，说主持人能不能介绍一下领克07的 GT。 领克07的 GT 它是领克的那个第一款，它叫做什么哈，就是科技智混的一个运动旅行车，也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就是列装车。这个车也是在7月份才刚刚上市的，它呢用的是 1.5T 的一个电混的专用的一个引擎。这个车哈就开起来它比较强调它的一个动态的一个驾驶的感觉，因为它底盘用的是一个磁变的，就是磁流变的一个悬架。简单来说哈，就是它是四驱版的一个标配，它的响应的速度会非常快，就当你对这个车的这个操就是动力有比较大需求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及时跟上你的这个需求，就它比较跟脚。另外的话呢是有四驱的，有两驱的这个版本，两驱版本的纯电续航可以到200公里，如果是四驱的话是170，那满油和满电的情况下它是可以跑到1400公里靠上的。同样就是快充补能的时间大概就是十几分钟，可以补到80%。另外它有全系标配的激光雷达，有这种就是感知的传感器。整体这个车哈它比较适合就是那种追求动感的，然后对于这个车辆的智驾系统有比较高期待的朋友可以来选择哈。这个车它也是带有那种赛道基因的一个车型，这个分享给我们的旺仔小王。如果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话，大家统一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哈。今天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就暂时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常课堂。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兰考段48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D3D4应急车道，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日兰高速兰考段44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2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抢修施工，正式绍高速新密段13到1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通行缓慢，晋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2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动态的高速信息。

0: 每次呢在路况信息播报的时候遇到事故发生都会让人心酸心痛，想着车险是我们兜底的最后一道关，希望各位的车险都能够给予我们一些经济损失的挽回啊，给到我们一个经济兜底，让我们心里稍显踏实安全许多。可是也有一些案例反映啊，对方是全责却只有交强险，赔不起怎么办？那自己的车险买得很全，可是遇到事儿的对方的车险只有交强险不赔，这可怎么办？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说，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我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是全责，可是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该怎么办？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会给您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有位车友啊，他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儿，正在他为难的时候，他就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来求助。经过查询呢，他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得顺利解决了。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给你赔了，然后呢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去拉扯较劲是吧，说不清啊，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偿都是保险公司在做所有的手续，一路顺畅，这位车友还是非常满意的。特别提醒大家，代位求偿的前提是咱们自己买了车损险。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详细咨询和了解。这就是交广办车险的一个好处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这个真人坐席的好处啊，就是能就事说事，而不是说像机器人一样给您是官方的啊这种千篇一律的答案，自己特殊的那些问题始终解决不了。所以您有购买车险的需要，咱们就发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会主动和您联系的。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2: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找啥？
4: 哎，我找砂锅呀！
3: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4: 你让一下，让一下。
5: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6: 妈妈，好饿。
3: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5: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4: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5: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2: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0: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这一小时和您聊一聊怎么让家好住这件事儿。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想让自己的家怎么住着舒心，用着顺手，卫生好打理，有着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欢迎您来提要求，我们来想办法。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您可以把自己的装修需求、过往经验等等啊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即将有装修打算的朋友，相信这里的装修知识小储备一定会让您告别装修小白，有更多的鉴别和选择的能力。可以发送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装修过的人啊，都知道卫生间防水是家里的头号隐蔽工程，一旦出了问题，不仅自己家遭殃，楼下邻居也得跟着闹心。你像我这几天去看二手房哈，首先如果说墙上有这种反碱啊、水印子啊、卫生间防水没有处理好的呀，哎，我都会拒绝和卖家进一步沟通啊，或者说

0: 会借此来跟他价钱去压低一些等等啊。那么我们去收新房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开发商交房的时候，卫生间明明他刷了一层防水，对不对？那装修的时候就有疑虑了，我到底把开发商交付的这一层防水是留着呢还是铲掉呢？全铲吧心疼钱人家做了，不铲吧又怕以后漏水了，到底是铲还是不铲？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份调查，来听一听。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关于开发商自带的这个防水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老手艺人啊开始达成一个共识了，就是不能一刀切，一定要分墙面、地面，分后期做法来定。那我们先来说墙面，大家去买到一个新房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卫生间的墙面跟地面都是已经做好防水了的。那开发商在墙面上刷的呢，大多都是柔性的防水涂料，防水效果确实不错，但是呢，柔性的防水涂料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光滑，而且开发商大多为了验收，它几乎是不给你处理任何的墙面，就直接把这个防水给它刷上去了。防水很容易一揭就掉，粘的并不结实。但是我们的瓷砖贴上去之后呢，这个水泥固化它会收缩，它收缩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应力，所以容易咬不住砖。因此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业主啊，就是住进去多少年之后，哎，突然发现这个卫生间的墙砖噼里啪啦就往下掉。那无论是开发商做的这层防水它有多厚实，只要是柔性涂料上墙，咱们在装修之前都是要求大家要一律铲掉的，我们要给它换成刚性的防水。那这种防水它的表面比较粗糙，能够跟水泥砂浆牢牢的咬合，咱们贴砖才会更加的稳当。那说完墙面，咱们来说地面啊，地面要不要铲呢？有一些师傅可能告诉你说，哎呀，这个都要铲掉，但是有一些师傅他会让你保留地面，那关键要在于看咱们家的地面准备怎么做防水。现在以咱们郑州为例，有很多的装修公司做地面防水，它的主流做法是用丙纶布的。那原因很简单，就是丙纶布首先便宜，其次耐用，对于这个基层要求不是很高，因为它是一块布，上翻30公分就可以了。那恰恰因为这个工艺特点，给咱们业主省了不少的钱。丙纶布是用水泥浆给它贴上去的，跟原有的防水层之间呢，它是靠水泥浆来结合的，所以它不需要原有的防水层粗糙或者是光滑，或者是给你修得多么的完美，你只需要把开发商的那层防水表面给它清理干净，哎，没有脏东西，没有油污，没有浮灰，丙纶布直接往上一铺，水泥浆一刮压实了就行了。那原有的防水层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多了一层底层，两层叠加反而比铲掉重做要更加的保险。那这样一来呢，咱们就省掉了铲除旧防水的人工费，还有垃圾的清运费，这样的话能为咱们业主省下大几百块钱。但有一个前提啊，大家一定不能忽略，就是水电改造需不需要在卫生间的地面去开槽布管？因为有一些卫生间改造，它的水电是需要走地的，但是有一些小区，它的卫生间的水电是需要走上面的，就是走顶的。那如果咱们家是需要走地来开槽布线的，那你这个防水就要重做了，因为一旦开槽，防水层就被切断了。如果咱家的水管走顶，电线走墙，地面完全可以不动。如果走地的话就需要重新再做啊，只有这一点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所以装修花钱的地方还是挺多的，但是防水呢又是重中之重，所以咱们该省省该花花，把钱花在刀刃上才是正确的一个选择。那关于咱们新房收卫生间的墙面地面防水到底要不要拆除，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0: 听完我们的记者夏欣这么一讲解，您可能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情况不同，我们因地制宜啊，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做不同的处理。在装修这方面啊，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在变化，材料的变化呢，也决定了工艺在发生着变化。可是这些不同的选择呢，其实大部分是各有利弊的，它没有一个绝对值。比如说走墙还是走地这个管子的问题哈，有的呢说走顶好检查，但是带来好处的同时，好检修的同时，坏处呢是它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比较容易氧化。那么走地呢，它看似坏处啊是不太好检修，如果一旦出现漏水渗漏的问题，需要把地全部的铲除掉，会花费比较大比较麻烦。但是呢，好处却是它的使用寿命啊，不坏的话是更长的。所以您看利弊都有，您会怎么选择呢？举个例子而已，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很多工艺都存在着利弊同等，需要我们各自去做筛选。 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1041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一些助力的，多多关注啊！相信我们在储备知识的同时，不一定啊，非得让自己成为一个装修专家，但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咱们知道哪些是重点，知道怎么去分别鉴赏，知道怎么去判断和选择，就会让我们少走不少的弯路啊。因为现在信息获得的渠道特别的广泛，而这些信息呢又特别杂，咱们怎么去判断哪些信息对自己有用，哪些信息只是博眼球而已啊，这个判断啊，在我们接下来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欢迎朋友们随时关注1041家装课堂。
2: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3: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4: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5: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关注一下天气。受暖湿气流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阵雨雷阵雨仍将是省会郑州市天气的常客。同时呢，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大家要注意防范，出门记得随身携带雨具。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天的，夜里会有阵雨雷阵雨，24到32度。8月19号明天呢是阵雨雷阵雨转阴天，24到29度。8月20号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24到30度。全省北部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县市区偏东风转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6到28度，东部东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西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0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部分县市区会有大雨。

0: 深刻。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想得却不可得，这种人生的遗憾和无力感啊，可能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面对不同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曾经有过。所以啊，我们特别珍惜能够拥有的，能够支配的那些东西，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和拥有。那这种无力感，其实放在我们经常相伴的汽车身上也是同样的。有些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就是油门踩到底就是不跑。哎，这种无力感是吧，就是自己好像改变不了似的。实际上真的无法改变吗？除了换台车这种根本性的改变之外，咱其实啊花几十块钱就能解决了。怎么回事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试试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都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这个万能通好不好用啊，其实是有很多听众给到我们反馈的啊。刚刚收听节目的就会听到我们万能通的反馈。那刚才有位朋友啊，用河南话说的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啊，那个顿挫感没有了。哎，顿挫感没有了，就是动力不足的时候你用它，就会感受到一种那种被遗忘的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的万能通三兄弟是我认为啊，个人认为整个万能通系列产品当中性价比最高的。这三兄弟呢是三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些名字都不陌生对吧，因为咱们去做汽车保养的时候这些项目都是绕不开的。随随便便你做这些项目都得千把块钱，还得找熟人才是这个价。那么在河南交通广播199块钱一个套盒三瓶，这个问题就协同作业解决掉了，动力回归了，特别是油耗降低了。你说咱这会儿出门来个自驾游，一路上的油费是不是就已经很高了？如果说咱们用了万能通的话，一箱油轻轻松松多跑个几十公里是没一点问题的。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分三步啊来养护到位。一瓶除碳养护剂，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升动力，加速那种迟滞感消失了啊，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就是清洗一下三元催化啊，故障灯就灭了。有些朋友啊经常会有故障灯亮起的情况，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块钱，这样一用就没有了，年检一把过。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试试看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一零四一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微信平台上，此刻我们有朋友发来信息啊，他说我们家正在装修。冒墙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们家正在装修，我就发现我没有说采购白乳胶，可是呢，他们用白乳胶对着腻子粉在刷墙，我就觉得这个腻子粉里非得加白乳胶吗？我心里有点打鼓，想来问问。那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墙面施工看起来只是刮腻子、刷乳胶漆，挺简单的。那真正做过装修的人都知道啊，墙面最终能不能达到平整、牢固、耐久，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基层处理和腻子施工的。也正因为如此啊，网上现在就流传着这种做法，就是在腻子粉当中加入一些白乳胶。这位朋友的警惕性还是蛮高的哈。那到底腻子粉里加白乳胶，它是更好了呢，还是有什么不利的因素埋下去了呢？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方式的流行呢？很多人认为啊，包括一些传统的手艺，它会让腻子粉里加点白乳胶，会让腻子变得更加黏、更加牢固，墙面也不容易开裂掉粉。那这种方法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啊，但是用起来也确实挺有这个附着力的。可是那腻子粉究竟能不能加白乳胶呢？加了之后真的会更好吗？这个问题我们在心里还确实得打个问号。我们来说一下，从材料原理来看啊，腻子粉和白乳胶它承担的作用是不同的，所以混合并不能简单的去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尤其是在现在的家庭装修当中。因为咱们现在用的是成品腻子，成品腻子它是经过配方设计的，通常不需要再额外添加白乳胶这种东西了。如果比例控制不对，基层条件又不合适，反而可能给后续的施工埋下隐患。比如说他前期施工加了腻子粉可能会更丝滑，打磨出来会更漂亮，可是等交房了之后，一到两年过去了，它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吗？是暂时的光滑还是持久的好用呢？这个真得借着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来说到说到了。腻子粉主要的作用是填补墙面细小的凹陷，来修正平整度的，并且为后续涂料施工提供比较平整稳定的一个基础。过去呢，有一些装修工人习惯在普通的腻子水当中会去加入一些胶水，记好啊，这是过去的那种普通腻子。主要是因为早期部分腻子材料它自身的性能很有限，所以需要通过加入一些胶粘剂啊等等啊，可以改善材料的附着能力和施工的手感。于是腻子里面加胶逐渐就成为一种传统的装修经验了。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讲到，说这个装修材料啊，它随着时代的变化一直在发展。今天使用的成品腻子和过去现场调配的普通腻子并不完全一样，尤其是用于住宅室内墙面的成品耐水腻子，它的配方本身已经考虑了粘结性能啊，还有这个施工性能，不能简单套用过去的施工经验了。换句话说，过去有人加胶并不意味着今天所有的腻子都需要加胶呀。我再换个例子来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过去春节咱们贴对联儿，我们都是自己熬点浆糊啊，给它糊到墙上去。因为那时候也没有那种很好用的透明胶也好，或者说这种方便粘贴的这种胶布啊。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您还用去熬一些浆糊去贴这个春联吗？肯定不用了。所以时代在变，我们使用到的一些材料在发生着变化，材料的变化呢，也决定了施工工艺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在腻子粉里加白乳胶呢？哎，特别是这种辅料啊，主材啊，都是交给装修公司的这种情况，他就会自己自作主张来加一些白乳胶呢？它肯定是有好处， 才会有人这么干。但是这个好处到底是对工人的好处，施工这个便利的好处，还是对我们质量的好处，那就不一样了。虽然不建议把加白乳胶当成常规操作，但是从材料表现上来看，它确实加了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的施工变化，这也是这种做法一直存在的原因。你记好，它是短期的施工变化。首先啊，加了之后可能会增强一定的粘结感啊，施工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材料更加的粘稠了，对于部分基层的附着能力也有所增强，特别是在一些基层处理不到位、表面略显松散的情况之下，你加一点白乳胶啊，腻子表面可能暂时表现得特别牢固。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并不等于它解决了基层的根本问题。墙面如果存在严重起沙、粉化、空鼓，单靠在腻子里边加一点白乳胶，并不能从根本上恢复基层的强度。基层该铲除的仍然是需要铲除的，该修补的仍然是需要修补的。第二个加了白乳胶看似的好处，就是施工手感可能发生变化了，这就是我提到的对工人的好处了。白乳胶呢，会改变腻子浆料的粘度和流动性，合理控制用料的情况下啊，施工人员可能会感觉腻子更加顺滑，哎，刮涂的时候附着力更明显，所以也有人认为加点白乳胶之后更好刮了。但是施工手感好并不代表着最终咱们墙面的性能一定会变好。装修材料不能只看刮的时候顺不顺手，还要看干燥之后的强度啊、收缩力啊、打磨以及和后续涂料之间的相容性。你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为什么腻子里边有人会去加点白乳胶进行施工作业了。那么说完了他们加胶的好处啊，对他们的好处，那么加完胶之后的弊端是什么，您得了解一下。首先，腻子粉里加白乳胶最大的弊端就是配比不当，容易影响腻子的性能。腻子粉并不是越粘越好啊，腻子需要在施工性、粘结性、硬度、收缩性、打磨性这几个方面去保持一个平衡。如果随意加入白乳胶的话，就相当于改变了原本经过设计的一个材料体系。更重要的是，家庭装修现场很少有人会精确的用一个秤去称一称什么的哈，按照材料配方进行实验。您去看一看工地现场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啊，它都是凭经验，加一点啊，多放一点啊等等，这种不确定性的本身它就是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干燥的速度可能会受到影响了。腻子施工之后啊，需要通过水分蒸发这个过程逐渐形成稳定的一个硬化层，如果额外加入了这个胶粘剂之类的东西哈，材料内部的水分状态、成膜过程，它就会发生变化了。尤其是在空气湿度比较高的时候，通风条件差的这种室内环境里，你比如说夏天去施工的时候，这个空气湿度就比较大，刷乳胶漆啊、刷腻子，它干燥的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如果第一遍腻子还没有充分干燥，就急着施工第二遍，或者在基层含水率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连续作业施工的话，就可能会导致后期墙壁面因为内部积聚了水分出现开裂起皮的问题。所以腻子施工不能只追求快，每一遍都应该给足合理的干燥时间。还有就是啊，我们延伸一点来说，装修它很多问题不是当下显现的，也不是你收房的那一天会显现的，它是入住一年两年之后你才会发现问题。到那个时候，您当初如果没有签订合适的售后服务啊、售后的维修啊等等，那自己再来返工的话成本就特别高。您看墙面这个问题，您入住之后出现开裂呀、鼓包啊等等这些，您说再去返工，您家里肯定不能住人了呀，那家里的家具要不就清除，要不就是得什么覆盖之类的，它就非常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节奏啊，成本还会比较高。第三呢，就是这个腻子里 加白乳胶会影响后续的打磨。好的腻子施工完成之后啊，需要经过适当的打磨，让墙面达到平整细腻的状态。如果加了这个白乳胶，让腻子层硬度和韧性发生了变化，就可能增加打磨的难度了。原本比较容易处理的局部瑕疵呢，可能变得更加费工了。对于需要追求高平整度的墙面来说啊，这种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更牢固它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更好施工啊，墙面装修本身就是一个多个性能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单纯追求硬度啊，或者是粘性啊等等。再一个就是，如果在腻子里加白乳胶，可能增加后期墙面的维修难度了。那腻子层需要和基层保持合理的结合关系，同时适应一定程度的温湿度的变化。如果材料的体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就是这个配比啊，它发生了变化，后期墙面出现局部问题的时候，维修和重新处理它就会增加难度啊。如果表面材料的性能和基层不匹配，就会出现裂纹。那当然，墙面开裂也并不简单的就归咎于是白乳胶造成的，像墙面裂纹有可能是基层沉降，有可能是墙体材料收缩，还有施工工艺、环境湿度以及腻子本身的质量等等，这也都是它形成裂纹的一个成因。其实在整个墙面的施工过程当中啊，最容易被忽略的，白乳胶不是万能的墙面胶，咱们得明白这一点。很多人之所以想往腻子里加点白乳胶，是因为认为胶越多越牢固啊，这种思想是误区的哈。墙面出现脱粉、起皮、开裂，并不意味着单纯是缺少胶水。

0: 很多时候真正的问题发生在基层，比如说墙面原有的粉化层没有清理干净，表面存在油污啊，基层含水率比较高，旧墙面和新材料之间相容性不太好，或者是墙体本身已经出现了空鼓，那么再好的这种胶粘剂它也容易从根本上出现问题，它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如果基层是松的，最合理的做法就是先把基层处理好。如果墙面有空鼓，我们要检查并且处理空鼓的区域。如果墙面潮湿，我们要先解决水分的来源问题。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腻子不够粘，很容易本末倒置。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借着这位听众的问题哈，他说发现自己家施工的过程当中啊，在腻子粉里加了白乳胶，就是心里有点打鼓，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腻子就是腻子，人家那个说明上没有说需要加点白乳胶啊，这怎么工人自己加白乳胶了呢？工人说的头头是道，说这样你会打磨出来特别的光滑，它特别的好干啊，还有就是说这个特别平整。哎，我感觉还是师傅的秘方。没想到啊，他加了之后，只是对师傅来说施工可能更好操作，对于我们来说长期居住他可能会有一些隐患。对于住宅墙面装修来说哈，如果使用的是正规的成品腻子，一般它是没有必要去自己加个白乳胶的。成品腻子的配方啊，通常都是经过设计的，按照产品要求你加水搅拌就可以施工了，这个时候你再额外加入其他的一些胶粘剂，那相当于人为改变了材料的配方。如果是旧房子去翻新的话，那就更不建议你去加这种胶粘剂了啊，不能简单的依赖加胶来进行墙面的翻新了。旧墙面需要先检查原有涂料和基层的情况，如果原墙面存在大面积的粉化、空鼓、脱落这些问题，我们要先进行铲除、修补、基层加固，那再进行后续的施工。真正决定墙面耐久性的是完整的基层处理和规范施工，而不是腻子里多加了一点白乳胶。装修啊，真的是一件看似它是由许多细节组成的，最终却考验着整体逻辑的事情啊！与其不断的给材料加这加那加东西啊，不如咱们把基础做做扎实，把工序做做规范。墙面真正的耐久性，往往就藏在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施工细节里。这个啊，就再次回到了我们对装修公司工人的要求上。经常我们说选装修公司的时候，你要看看他有没有自己的施工团队和自己的培训标准。如果不是自己的施工团队呢，大多是转包。转包的话，工人不可控，质量不可控，施工工艺不规范，不可控，是吧？如果是自有施工团队的话，可能定期啊都会有什么考察呀、培训啊、选拔呀等等哈。所以这个工费，这个施工的工艺，它也会随着时间进行更替啊，把那些过去的随着时代变化、材料的变化，一些不太好的这个工艺啊给淘汰掉，用新的工艺去适应新的材料等等啊，那这个也是一点小小的提醒吧。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你有什么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无论是即将装修还是正在装修，包括已经装修完工，有什么经验教训想和我们分享的，都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现在的服务呢，就是希望一站式解决您的需求。就像听众朋友有问到说，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有没有合适的香水推荐，那今天我们就推荐爱马仕尼罗河香水给到各位，30毫升装的，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上下单。那这款香水啊，在官网的售价是710块钱，因为它的香特别的高级啊，20到40岁都能用，年轻人喷非常的清爽，成熟人群去喷特别的雅致，所以您看啊，这就是它受欢迎的原因。那原本710，今天只要298块钱，所以需要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再赠送 DHC 的橄榄润唇膏，1.5克一支的，也都是润唇膏界的爆品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郑州同城急速发货，10点以后呢是次日达，所以现在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装的，味道非常的清爽温柔。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这一个小时呢，咱们来聊一聊怎么让家装得更舒服，住着更安心，把家里装修的事儿给说明白了，它可能会决定着接下来你住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幸福指数。比如说动线设计的合理一些呀，它就会减少我们家里这种不舒服，你哪儿多出来一堵墙是吧，就会觉得这个视线没那么好，你哪个地方啊多一道，你会觉得这个疲惫感增加了。所以动线的设计是否合理啊，包括全屋定制它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增加我们的收纳，收纳可不是柜子多了啊东西就有地儿放了，所以怎么更合理，怎么更顺手，怎么打扫卫生更方便，这都是关系到家庭装修的问题。那这是一个显现的一个感受，那具体想要达到这种结果，从前期的每一道工序、工艺、材料、施工标准，它都是需要弄得清楚明白的，细节决定成败，特别是隐蔽工程，如果说施工不当的话，那后期像断电呀、反水呀，还有这个怎么说呢，渗水是吧，不仅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这些都非常的麻烦。那容易更换的那些部分，如果前期我们预算不充足可以将就啊，后期换着容易。像这些隐蔽工程、基础工程千万不能将就，装修这件事儿啊，预算有限的时候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在说到装修材料的过程当中啊，这会儿微信平台上王威这位朋友他发信息说，看着现在流行的那种中古风啊，觉得很漂亮，到处都是柔柔的，包括奶油风啊，都是奶乎乎的那种感觉。那这些装修风格呢，都会去配柔光砖，可是也听说啊，柔光砖特别不好打理，所以现在啊，因为这个砖不确定，所以我们家的装修风格我也不敢轻易的决定。它真的就那么难打理吗？雨薇有没有经验啊？这个想用柔光砖，觉得它高级有质感的，这也是这几年柔光砖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哈。但是难打理，这个也是有人说不难打理啊，有人说哎呀后悔死。为什么会是这种不同的一个回答呢？它没有亮光砖那种强烈的反光，不像传统哑光砖那样的沉闷，柔和的光泽让空间看起来更加的温润自然。

0: 这是我们选择他的原因。那么他的打理程度，确实是把很多人拒之门外的。可是今天呢，这个担心啊，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要跟你说，表面是否光滑，并不是瓷砖好不好清洁的决定性因素，真正决定日常清洁难度的是砖面的致密程度、耐污性能、表面工艺以及污渍类型。所以啊，判断柔光砖是不是容易清洁，不能简单的用啊亮面就一定好擦、柔光一定难擦来概括它。那么这个柔光砖脏了好不好打理呢？什么情况之下容易留下污渍？购买的时候我们该看点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后啊，你会发现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柔光这两个字，而是柔光砖本身的防污能力。第一个就是柔光砖脏了好不好打理啊？质量合格的、表面致密的、耐污性能比较好的柔光砖，日常污渍通常是很好打理的，但不同产品之间的清洁表现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真正影响清洁难度的是表面的孔隙、釉面结构、加工工艺以及防污处理这些因素。只要砖面的致密程度比较好，日常的灰尘、水渍、脚印、普通的生活污渍等等，一般用清水中性的清洁剂配合着软布拖布，非常好打理。反过来说哈，如果一块柔光砖表面微孔比较多，耐污性能比较差，即使它看起来非常漂亮，入住以后也可能会出现油渍难擦、水渍发白、污垢残留这些问题。所以说选柔光砖，我们不能只是看表面颜色、质感、价格，那好不好打理应该成为和颜值同等重要的一个选购指标。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柔光砖特别难打理呢？因为这个争议现在在网上还是蛮多的啊。有些家庭铺完之后呢，觉得挺省心，拖把一拖干净了。也有人入住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厨房油污、水渍，甚至是笔记、孩子画到地上的画很难清理。出现这种差异，首先它和产品工艺是有关系的啊。刚才我们说到市场上柔光类的这种瓷砖，它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产品，有些产品呢通过特定釉面工艺获得这种柔和的光泽，有些产品呢是经过后续的柔抛这个处理哈，不同工艺形成的表面结构就不一样了，所以耐污耐磨清洁就会有所区别。行业资料当中有观点就说啊，这个经过二次抛光处理的产品，可能因为表层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它的抗污表现，所以咱们不能仅凭这个名字叫柔光砖就来判断它的性能，我们得看看它的施工工艺是二次抛光的，还是直接就是这个前期材料本身的釉面啊，它用的特殊的工艺。此外呢，施工之后的砖面状态也很重要啊。瓷砖铺完之后，你并不是马上进入到正常的使用状态，水泥砂浆、瓷砖胶、美缝材料、装修粉尘以及各种施工残留，如果没有及时清理，时间一长它都会附着在砖面上的。尤其是一些浅灰、米白、奶油色的柔光砖啊，虽然整体看起来温柔干净，但一旦表面残留了油膜或者是清洁剂啊，就可能会出现发花、颜色不均这些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误认为砖吸了污啊，实际上有时候只是表面形成了难以发现的这种残留层。柔光砖难不难打理，不能简单归咎于瓷砖本身哈，还得结合着产品质量、施工过程、后续使用的习惯来综合判断的。那么柔光砖最怕的什么？其实并不是普通的灰尘，一点事儿没有啊。日常呢并不难处理，你比如说灰尘、脚印什么的哈，普通的这种吸尘啊、干拖啊都好解决。但是如果说你厨房用了柔光砖，那确实难清理，因为炒菜产生的油烟，它会形成很细的油膜，油膜本身的这种粘附作用哈，没有及时擦掉的话，它就特别容易吸附灰尘，所以厨房这种地方真的就不建议大家用柔光砖了。那么话说回来，我们买柔光砖的时候，怎么去注意，怎么去判断它好不好打理呢？优先你要看 表面的致密度啊，瓷砖表面越致密，屋子越不容易渗入内部，所以这是可以看到的。选购的时候你可以让商家拿出批次样品进行现场的测试，比如说用常见的水性笔、油性笔或者是少量的生活污渍去测试，然后呢按照产品说明规定的方法进行清洁啊。需要注意的是，简单的比如说写字一擦，它并不能完全代表瓷砖的综合防污性能的哈，有些试验就是简单写个字儿啊，很容易擦掉，这个不起什么太大作用的。不同的墨水成分不同啊，静置时间也不同，擦拭工具不同，结果就会有很大差异的。这种测试哈，只能做辅助参考，不能代替正规检测的。第二呢，你要看这个产品的名称和工艺，有的叫柔光，有的叫柔抛，有的叫哑光，虽然听起来相近，但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尤其在选购的时候，如果商家只强调柔光效果啊，不愿意去说明具体表面的工艺和性能指标，你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儿了啊！真正影响后期体验的就是它表面的性能啊，我们不要听漂亮的名字。第三呢，是尽量选择耐污性能有检测依据的产品，不要仅凭销售人员一句哎，这个特别好打理就下决定哈。我们要重点关注对应的执行标准、规格型号以及耐污这些相关的性能。你最好现场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砖面，柔光砖它非常吃光线的啊，在展厅里看起来温润细腻，你搬到家因为灯光角度的不同，它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因为纹理越复杂，并不意味着越高级，也不意味着越耐脏哈，所以咱要看看它的纹理。对于家庭来说，纹理自然、表面均匀、色彩耐看的产品，比追求过于复杂的肌理要更加的实用。柔光砖日常清洁其实掌握几个原则就够了啊，并不需要复杂的清洁流程。那遇到油污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中性的清洁剂按照产品说明稀释之后进行清洁。如果出现水垢呢，我们针对水垢做一些清洁方式，尤其不要觉得这个耐酸的清洁剂去污块就长期大量的使用强酸性的产品不合适。对于柔光砖来说，日常温和清洁往往比偶尔一次的猛烈清洁要重要的多。哪些清洁方式特别容易伤害柔光砖呢？比如说钢丝球、强力的去污粉、去污剂啊，粗糙的百洁布千万不要用啊，这些会破坏柔光砖的表层，让它反倒往后越来越不好打扫。所以清洁柔光砖最好遵循一个原则，先温和后加强，先局部后全面。装修是一件很少有重新来过机会的事情哈，瓷砖也好，墙面也好，水电也好，所以说我们前期啊多做一些功课，后期啊我们就是享受舒适的那个人。你可以多多关注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给大家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我们还有一款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也特别适合在夏天分享给各位。需要的朋友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那爆款商城这批是临期清仓产品，有效期呢也足够咱们用完，是到明年2027年的6月份，所以一瓶只要299块钱，两瓶是499，您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平常正在用的朋友呢，可以发大牌两个字来囤货了，没有用过呢，正好利用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咱们可以试试看，舒缓安神、黄气、晒斑、痘印什么的啊，都非常好用。你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0: 确实今天发送秒杀礼物会比较多哈，比如说这个古驰金管是复古的鎏金外壳，这款口红呢217色号很好用，那是粉棕玫瑰色的，低饱和的色泽，哑光丝绒，上嘴特别的有质感，也不会拔干起皮哈，原价370，今天到手只要

0: 期零偷工减料，特别是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监督的，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我们在施工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河南交通广播的听友哈，下单这个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给工人喝，给自己喝哈，因为这款水确实特别好。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真的是那种清冽的口感，49.9元两件包邮到家，全省包邮的哈，一件24瓶，两件48瓶，49.9元就可以了。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1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5: 终结者。
16: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1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8: 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看到高速，截止到目前，日兰高速兰考段44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洛兰高速栾川段10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郑少高速新密段13到17公里东半北半幅东向西方向通行缓慢。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畅通的状态。在这里呢，也提示各位啊，在道路上行驶，我们除了极具安全意识的驾驶自己的爱车以外呢，也提前的把自己的车险购置清楚、购置明白啊。如果很多的车险服务您不太清楚，那么河南交通广播为您解决这一后顾之忧。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会有真人坐席为您一对一服务，拒绝这些 AI 包括机器人的这种公式化的模板化的一种服务啊，真人坐席更清晰的能够知道您需要的是什么，根据您的车况、您的高速频率为您推荐适合您的车险，请发送车险两个字了解详情。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是的啊，这个我们刚才听完了音乐之后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在上午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啊，在中午需要一点点补充了，比如说你可以去小眯一会儿，或者说是去喝杯咖啡，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于我们下午的工作生活有更好的这个促进作用。但是呢，最近有一项研究显示呢，提醒大家有两件事情结合到一起，可能对大家的状态恢复会更有助啊。比如说你要喝咖啡的话，可以选择在午睡之前去喝它，因为

0: 咖啡因呢被摄入到人体之后呢，它需要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大脑，因此它不会立刻的你喝完这边就产生到提神的效果。
1: 就是我等于这个程序我给它预设了一个启动机制。
0: 是的，
1: 我先睡，我休息，因为午睡我们下午还是需要有一个精神的状态。
0: 对，
1: 醒来之后刚好消化完
0: 了。没错，就是通常需要30分钟左右，就是喝完咖啡之后，然后去小睡一会儿。这样的话，你起来了之后，咖啡因刚好开始起效。如此一来，下午的头脑也会相对来说更加清醒一下，然后也能让咱们午睡之前的这个咖啡发挥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提神的效果。但是在此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品类还有浓度啊。第一呢，就是不要去喝那种高糖高奶的，特别是那种浓度太高的也不太合适，所以不要摄入太多的咖啡因，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到晚上就睡不着了。所以提醒各位，午睡前的咖啡是有必要，但是不能代替健康作息啊！不要切勿去这个长期依赖咖啡因来维持咱们白天的清醒。
1: 是的啊，这种延迟效能其实也非常像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很多朋友其实也反馈到了，有的是第二天感受到了最直观的变化，有的是可能是第二周，也有的可能需要用到第二瓶。当然这个是您车辆到底跑了多少万的公里数，可能用到第二瓶这个周期呢，那一定是跑了10万公里以上，这个积碳的比较厚，油耗的比较高啊，需要这个一些时间给它让你车内的这个积碳啊得到这个慢慢的这个清洗的效果。那么这类的车型呢，就建议您直接购买咱的金装礼盒一套，239三瓶，三瓶一整个周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来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是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在今年已经来到了第10个年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有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在这里能够收获的可不只是早睡早起不挑食，还有身姿更加挺拔，更加独立，学会了团队协作，敢于挑战，更加自信，以及懂得了感恩父母，珍惜粮食等等等等。
14: 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目前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拿出终极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最后不到几十个，暑期过半，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快有，手慢无。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其实不想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有一些可能和自己的意愿不太相符的一些实际的情况发生、
1: 哦、
0: 来说一个最简单的吧，有多少朋友可能会今天啊、觉得今天应该9点钟出门，想要一觉睡到8点半然后起来洗漱一下走，结果没成想呢闹钟还没有响，哎，自己就已经醒来了。尤其是在一些周末的时候或者节假日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朋友会说，哎呀，自己本来想多睡一个小时，结果提前就醒了。
1: 这个我们一般俗称生物钟。
0: 对，生物钟、啊、那么其实比闹钟醒的还早的人，这个现在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压力指数可能会更高。行为神经学的教授就解释了，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预期，你的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就是促肾上腺皮质的这个激素、
1: 嗯、
0: 然后呢这种激素也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你的大脑接受到了这个指令的时候，可能他自己就已经给自己定了一个闹钟了。而大多数我们手机上面定的这个闹钟、
1: 嗯、
0: 可能就是会

0: 比我们身体定这个闹钟要再往后一些。另外呢，在提早醒来这件事情上，咱们的基因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当然这个我觉得看性格。
0: 嗯，对。
1: 因为有的人他定闹钟习惯性的往前走。
0: 嗯。
1: 有的人喜欢往后走，就是希望自己呢能够再睡一会儿。
0: 嗯。
1: 我就是这种。
0: 就是希望自己醒来的时候发现还有这么十来分钟。
1: 还有一些时间，然后我还能再假寐一会儿，
0: 嗯，
1: 甚至可以在床上发会儿呆。
0: 嗯。
1: 但是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就是怎么说，纪律性更强一些，给自己设定的闹钟比预期的要早，比如说八点起床，他可能设置一个七点半，
0: 嗯，
1: 他就提前叫他了。这个其实确实也跟性格有关，
0: 是。
1: 但是按照这个说法，那这类人，也许他自身醒的会更早。这咱就不知道了。
0: 我就是这类人。
1: 哎呦，
0: 我就是属于这类人。
1: 设定闹钟更早，然后起得更早。
0: 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它是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来算的。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要去赶飞机，或者说是赶高铁，或者说今天有一个大型活动，我要八点钟起床，基本上我会在七点钟左右就开始自然醒。然后你说看到了手表，然后觉得还能再去睡一个小时，睡不着了。就完全睡不着了，可能我觉得人家说的这点是有道理的，就是你有压力，对于这件事情你害怕你错过，
1: 你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0: 哎，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个压力怎么说呢，就是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压力，我们转给其他人。当别人如果要是在这方面对于人家来说，人家是专业的，可能人家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1: 找别人分担分担。
0: 哎，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
1: 这是个大事儿。
0: 哎，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非常担心。期待呢，肯定是住新家；那么担心呢，就是在装修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坑点槽点。那么我们是懂大家焦虑的。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各位的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是，
0: 而且呢还有百万质保金的视频您可以看，还能够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1: 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嗯。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FM 一零四点一
11: ，FM 一零四点一，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想要找到我们的话，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了。当然在我们的平台上，你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好物，比如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回购，那么这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1: 是的，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整价24瓶，49.9元，两件包邮到家。欢迎各位，也支持企业定制，我们直接发送水，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0: 嗯。

0: 这首歌名字叫做忘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因为啊，这个确实大家的这个生活比较复杂，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时间事情在不经意间就会被忘了。但是呢，一旦忘记了之后呢，有可能对于我们的生活或者出行会有一些困扰。比如说我们经常提醒大家的就是车险千万别忘了，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你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但人家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该怎么办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有车友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正在他为难的时候向咱们的交通广播保险坐席团队来求助，经过了查询，他的车上是有车损险的，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所以说顺利的化解了。什么叫做代位求偿？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修车的钱先赔付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去追偿，你就不需要跟对方去拉扯了。
1: 欢迎各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啊，留下信息，我们的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
0: 好的，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

0: 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你的365天，如果说有一件事你现在还没有赶快来报名的话，可能再等下一期就要等到365天了。说的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今年连续十年为大家送上的官方主办安全靠谱项目很丰富的夏令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让自己家5到15岁的孩子来感受感受在这个夏令营当中的蜕变和成长。
1: 是的，今年的海陆空三线齐发，咱们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的空军特色，河南交通广播的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那么现在的福利名额仅剩最后的几十个，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报上名真的要再等一年了。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如果

0: 让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河南交通广播在13:01正在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最近这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啊，好像这段时间的蚊虫比前一段更加的迅猛了。有一句俗话叫做秋后蚊子猛如虎，那么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的8、9月份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之后呢，很多地方都会有雨水频繁，给蚊子去创造了很良好的生存还有繁衍的环境。所以专家提醒大家啊，雨后的10天往往就是蚊虫叮咬风险的高峰期。明明做了这个防护，但是蚊子还是追着你咬不放的话，有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大家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调整。你比如说回到家之后先拍打一下衣服啊，做好这个物理的隔离，然后在家里安装一些孔隙比较小的这种纱窗，做好第一道防线。那么在清晨还有傍晚的时候呢，蚊子出没啊是属于高峰期，所以在家中关好门窗，少去那种有水池啊草丛啊比较多的这种蚊虫聚集的地方了，
1: 就没事少溜达。
0: 另外呢，就是蚊子成虫呢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像虫卵、幼虫、蛹这三个阶段其实都生活在哪里啊，在水里。比如说花蚊子的这个卵，它比较的耐干燥，它就会附着在这个植物的容器等等等等。所以说经常的去清理一下这个水生生物的这一些个容器，包括花瓶啊、鱼缸的这个水啊，及时去清理水池、花盆，包括啊咱们的浴室这样的一些积水点，也会有一定的疗效。
1: 是啊，包括马桶啊，现在很多朋友这个关于这个冲水已经开始用这个特定的这种水去冲，这样的话不容易滋生这些蚊虫包括其他的细菌，这点呢也是容易被很多人忽视的。
0: 还有一点呢，可能大家呢最容易去做的就是蚊子特别喜欢暗色，尤其是喜欢攻击穿黑色衣服的人，所以最好穿一些比较

0: 颜色鲜明一些的浅色衣服，以棉质的最好了。晚上出门的时候最好穿个长袖，不要穿那种网眼啊或者说是薄纱的衣服，这样的话呢会造成一定的物理隔离。
1: 是啊，包括这个气味也是，勤洗澡，勤换衣服，这个呢也会减少蚊虫对你的一个攻击。这个不仅是对于虫子啊，你的人与人之间交际交往，它其实气味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一印象。
0: 如果说呢你的这个气味好闻的话，有可能会拉近彼此的距离。阿布商城今天推荐的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这一款香水的前调是葡萄柚混着青芒果的清新果香，中调是睡莲的淡淡花香，后调转为温润的木香，味道呢是属于清爽温柔，适配日常搭配又耐用，而且呢20岁到40岁都可以用，年轻人去喷它会比较清爽，成年人人群再去喷它的话就显得更加的雅致了。
1: 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来抢购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官网售价是710，今天 UP 商城只要298，同时再赠送 DHC这个我们的唇膏1.5克一支，在郑州同城急速发货。如果您在10点以后下单，那么第二天就能准时的送到您的手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来抢购它。

0: 如果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开不了口，有可能啊，
1: 是因为呢自己的口渴了，让自己润润嗓子，然后组织一下语言再去开口。喝水呢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而且是富含多种的矿物质元素。交广的听友朋友们可以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价格是49.9元两件，也就是48瓶，包邮送到家，是全省包邮啊。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支持企业定制，大家想要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记得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当然除此之外，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为大家继续在装修这件事情上操着心。现在很多的装修业主啊，都会有既期待又纠结的这个心情，那么到底怎么样能够找到真正的让自己称心满意的这样的装修企业呢，来找到我们吧。
2: 答案呢只有一个，就是保障啊，就是如果保障这个东西呢能够做好，那么我相信大家的选择呢应该是更加的放心和安心。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什么能够给大家保障拉满呢？因为我们合作的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是真金白银的一个赔付款啊，就如果有纠纷啊，万一这个工期延期了，那都会从这个池子里边为大家去拿出赔付款，真金白银的解决您耽误到的一些问题所在，同时也会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帮您从施工选材一直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5: 我是张弛。
14: 河南交通广播呢一直都在提醒大家，出门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啊这个放在首位，而且呢告诉大家，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如果说您正在啊这个寻找更合适的车险的这种过程当中，不妨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车险两个字来看一看。
15: 是的啊，发送车险，我们的专属坐席团队会跟您主动联系，根据您的车况，包括您上高速的频率，为您推荐更加适合您的车险。咱们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了解具体情况。
14: 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声音，我这样爱你。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德赛》。
10: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9: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10年的回家之旅。
10: A trick.
9: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No one could stand between me.
9: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过程当中，13:31向大家问好。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重大的决定。
1: 那当然，
0: 其实生活里面有多多少少的这些决定，其实每天都在上演，就是小到今天你要走哪条路，今天早饭你要吃什么，大到呢可以决定人生轨迹的一些重大决定。那么有研究就显示，如果你要做比较重大的决定的话，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会更加大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白天你思来想去，比如说舍不得买的东西啊，到了晚上你就会激情下单，早上深思熟虑没有做出的决策，到了晚上一拍脑袋觉得能行就去做了。这种到了晚上更容易做出冲动决定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深夜效应，说的就是晚上身体进入到了一个休息模式，皮质醇的水平在降低，大脑兴奋性呢是不足的，那么对各项的选项考虑欠妥，白天大脑分泌的血清素是有助于维持咱们情感的稳定，也就是说相对来说更加理性。到了晚上，这些这个物质分泌的下降，情绪管理的能力偏弱，可能你的负面情绪就会被放大，你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要在这里一直纠结啊，这个一直反复的去想这件事情，那就做了。所以这个时候容易做出一些因为情绪波动而造成的冲动决策。
1: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有的时候未必也是坏事儿，是吧？你有的时候
0: 推一推你是吗？
1: 对，你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优柔寡断的人，需要在晚上那个彻底的根据自己的情绪来冷静下来。但是这个前提是还是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啊，就是看什么事儿。你得分事儿。
0: 所以就是科学家们研究完了之后，就是跟大家来告知的是呢，如果是一些比较大的重大的决策，建议大家不要晚上去做啊，就是晚上降临的时候，有可能你可能会过度的去放大，甚至是过度的去感受你的负面的这种情绪，对于什么人际关系的不满呀，对工作任务的焦虑啊等等等等。然后如果你要做的这个决定是需要经过反复思考考量，然后需要更加理性的抉择的话，那么尽量还是白天再去做。
1: 确实更加理性的做出的判断，可能对于未来来说，我们退一万步来讲，起码你不是那么容易

0: 后悔这种情绪
1: 受裹挟。
0: 对，你不然的话，你如果做出这个决定太过于轻易，咱不说结果了，你起码有一种心态，这种后悔悔恨的这种状态可能会伴随你很久，可能甚至影响你往后的一些决定，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啊，说到重大的决定，在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需要花大价钱的一些决定，比如说装修。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最近有装修的需求，建议各位啊也是要更理智的去考量，比如说这个装修企业它是不是有足够大的这个规模，它能不能给到你更加好的服务质量，当然你参加的这个活动它是否是真正的可以给到你一些这个优惠的补贴福利，甚至帮你托底等等。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的话，建议大家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感受一下。
0: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大家的这个装修过程服务，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那么这些钱怎么赔呢？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的账户有华普城市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就是应对有纠纷，我们用这笔钱赔付给您，包括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呀，啊，中间有什么这个可能出现的一些增项的业务或者是没考虑到的事儿啊，都会从这里去赔付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0: 好的，13:38，让我们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高速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日兰高速兰考段44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到了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到第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目前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
1: 徐广高速襄城段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单车道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
0: 交通管制的情况，徐广高速襄城站还有平顶山站向北的方向禁止了所有车辆上站。
1: 京港澳高速新乡段59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
0: 济洛高速的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往山西方向匝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现在正在赶往现场。
1: 因为降雨，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安阳南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
0: 因为抢修施工，郑少高速新密段的13公里到1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通行缓慢。
1: 因为抢修施工，沁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畅通。更多的高速信息，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了解具体情况。
2: 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是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 GUCCI 金管口红217号色。那么古驰金管呢是复古鎏金的外壳，217呢这一支粉棕玫瑰色是属于那种低饱和的这种色调，哑光丝绒的上嘴感受一下，它不会拔干也不会起皮，薄涂呢气质温和，而且厚涂的话呢这个氛围感就非常在线了。
1: 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直接下单啊！当然如果大家比较着急拿到的话，那早高峰下单晚高峰节目收获，现在下单的话，那么可能在明天的早高峰左右就能够到达到您的手里边了啊，就是这么的快啊！但是呢有些朋友着急可能是这方面着急，还有一些朋友着急确实是因为家里边孩子暑期快结束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底还能不能报上名，咱们确实就不知道了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的良好品质，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们的蜕变。欢迎大家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详情。
0: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还有朋友想要把这款口红带回去，不知道价格的话来跟各位说好了啊，217的这个口红原价呢是370元，现在到手的价格168，而且呢这个限定库存只有100支，如果您想要赶快把它拿到手，记得回复秒杀。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来问一下 AI。
9: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8: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2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情况。日兰高速兰考段448公里处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双方事故目前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2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供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一条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徐广高速的襄城段在7公里的地方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3方事故，现场呢是单车道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徐广高速的襄城站和平顶山站向北的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一个情况。徐广高速的襄城站和平顶山站向北的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京港高速的新乡段在599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稍早之前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现场占用的是第3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处理当中。济洛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这个河宝高速往山西方向匝道内，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也正在进行一个作业哈，所以说提醒大家。济洛高速啊，南向北的方向在转这个河宝高速往山西方向的匝道里边，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还有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啊，京港高速的安阳北站至安阳南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大件的运输车辆上站。因为抢修施工的影响呢，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3到17公里处由东向西的方向，这款的通行速度缓慢。还有呢，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是因为抢修施工的影响，目前是占用了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只有左侧的第1条车道可供大家通行，预计呢会在8月24号才会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顺畅的跑起来哈，因为呢刚才提到的这个高速站点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大家没有听清楚的话没有关系，您呢直接拿起手机，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高速两字过来就可以了，发送高速两字过来就可以了。那么同样，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各位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们啊，发来您的文字、语音、图片、小视频。

0: 法治力量。
1: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诱骗精神病人成贷款工具人，诈骗者难逃法网。我们稍后是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呢连线灵隐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您能想象吗？一顿饭，一句对我好，竟然成为诈骗的陷阱。一名精神病人为何突然成了银行贷款的贷款人？贷款不用还的荒唐承诺背后，它隐藏着怎样精心设计的骗局呢？这个案件呢，是一起贷款诈骗案。几名不法分子呢，通过接近精神障碍患者，以感情牌诱骗这名精神病患者呢，成为贷款的工具人，而且还通过伪造合同，成功骗贷20万元。那么这场骗局如何被法律识破？诈骗者最终如何落入法网？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特邀主审法官做客直播间，深度剖析这起案件啊，利用弱势群体实施金融诈骗的典型案例。我们接下来连线该案的主审法官啊，灵隐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您好，段庭长。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1: 欢迎段庭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段庭长，这起案件的被告呢是有三名，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王某东、王某伟还有杨某这三名被告人主要指控的是什么呢？他们被指控的核心罪名是什么呢？段庭长。
2: 公诉机关对本案三名被告人的主要指控为，被告人王某东明知曾某位精神病人在无能力偿还贷款的情况下，以与程某一起做生意为由，伙同被告人王某伟和杨某为程某制作虚假的银行流水和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并利用上述材料骗取银行贷款。本案三名被告人被指控的核心罪名是贷款诈骗罪。
1: 那么这三名被告人具体是通过哪些环节和手段最终成功骗取了银行贷款的呢？段庭长。
2: 本案被告人王某东找到贷款中介，就是被告人王某伟，为程某办理个人信用贷款。王某伟联合上家贷款中介，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人杨某，共同为程某办理贷款。王某伟找需要用钱的高某作为程某的贷款担保人，王某东为程某制作虚假银行流水，杨某为程某制作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最终杨某利用上述虚假材料，通过银行客户经理任某成功为程某办理银行贷款。
1: 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呢是有三名哈。刚刚呢通过段庭长的介绍，我们知道哈，这个王某东啊，他其实是和这个精神病患者啊程某他们两个人呢是认识的。王某东就跟这个程某说哈，你可以哈去办个银行的贷款，而且呢不用还，而且呢平时呢和这个程某哈，王某东和他走动的也特别多，所以后来呢他呢也就获得了程某的信任，程某也答应了王某东的话，那王某东就找到了两个中介，一个是王某伟，还有一个是王某伟的上家，也是一个中介杨某，他们呢共同完成了一些虚假的银行流水以及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这三名被告人呢成功的骗取了银行的贷款哈。那在整个诈骗的链条当中，精神病患者程某啊，其实呢他是一个弱势群体，而且他是被利用了，他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又非常的被动哈。法院是如何认定和评价被告人与利用精神病人这个行为的性质的呢？段庭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者实施犯罪的，利用者承担全部刑事责任，体现罪责自负原则。这个因此啊，本案中被告人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来进行贷款诈骗， 最终是三名被告人被认定为本案的正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 那么利用他人作为犯罪工具，基于法院查明的事实，法院最终是如何认定三名被告人的行为是构成了贷款诈骗罪的呢？这个罪名它构成的要件在这个案件当中是如何体现的呢？段庭长，
2: 这个所有的犯罪都是有犯罪 主体、主要犯罪主体、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四个方面构成。本案中三名被告人均系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符合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要件。这个被告人王某东明知程某为精神病人无能力偿还贷款，以与程某合伙做生意为由诓骗程某办理银行贷款，并告知程某精神病人办理贷款到期后不用偿还。这个被告人王某东与被告人王某伟、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程某的无刑事责任能力来谋取私利，具有犯罪故意，符合贷款诈骗罪的主观要件。本案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符合贷款诈骗罪的客体要件。在办理贷款过程中，这个王某伟呀，为程某找贷款担保人，王某东为程某制作虚假的银行流水，杨某呢为程某制作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三被告人伙同银行客户经理共同为程某办理贷款，而且数额较大，符合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要件。综上，本案三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诈骗银行贷款，而且数额较大，这个构成了贷款诈骗罪。
1: 这三个人其实非常的可恨的他们利用这个精神病患者程某利用他成为一个贷款的工具人。这三个人呢，一个人呢跟这个程某打感情牌，说咱俩呢可以合伙做生意，这个做生意期间呢，你可以去银行办理一个贷款，而且你办理贷款到期之后不用偿还。然后呢，这个王某东他呢又去找了一个中介叫王某伟，那么王某伟呢，帮助这个程某在办理贷款的过程当中还帮程某去找了一个贷款的担保人。你看他们几个人呢是分头作案的，而且呢这个王某伟的上家是杨某，他也是一个贷款中介。他干嘛呢？他是为程某制作了虚假的房屋购房合同。那么几名被告呢，伙同某银行的客户经理，共同为程某成功办理贷款20万元，骗取的贷款数额较大，符合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要件三个人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构成了贷款诈骗罪。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继续为大家释法说理。任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挑战金融秩序的行为都难逃法律的制裁。那么在这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法院又是如何区分他们的责任轻重进行判决的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继续有请主审法官为您剖析本案当中共同犯罪责任划分以及它带给我们的深刻警示。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是的，我们不看广告看疗效，想要清理爱车积碳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看到微信平台上小兵这位好朋友给我们 反馈啊，他说我的车呢是已经跑了12万公里了，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呢，发现这个效果是越开越明显，尤其是加了第三箱油和第四箱油之后，感觉这个车变得越来越顺滑了。是的，没错哈。我们这个除碳氧护机呢，可以将这个积碳呢从这个喷油嘴啊、进气门啊、燃烧室等一些部件表面软化。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

0: 化玻璃，然后随着这个尾气排出咱们的车外啊，覆盖到了这个油泵、油管哈、油箱、油轨等一些内部的管路，来做一个彻底的清洁啊。用完这个除碳养护机之后呢，大家最这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和感受呢，就是说，哎，我的这个油门反应更加的丝滑了，解决了咱们车辆一些加速无力啊、行驶发闷等等这种问题。另外呢，还改善了咱们油这个油车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燃烧不充分的时候发生的一些问题，也修正了因为积碳导致的咱们油耗异常升高的情况，还可以减少咱们发动机怠速抖动啊、运行异响呀、缓慢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咱们发动机的一些顿挫感呀，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在咱们发动机的表面还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可以有效的抑制新积碳的产生，延长咱们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所以说想要除积碳养护咱们的发动机的油路管路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一起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西部、平顶山、南阳的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部分的县市区呢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最高温度西部山区28度，其他县市区31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1度，其他县市区25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其中呢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0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我省的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

0: 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在发车险两个字啊，想要给自己的爱车去买保险了，对不对啊？我们说经常提醒到大家的是，这个车险呢在到期前的30天是一个续买黄金的一个续保期啊。但是呢大家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自己的车险办好了，但是呢如果说啊，我说的是如果一旦非常不幸的在路上发生了事故，而且呢是对方全责，这个时候呢就怕对方双手一摊说我没钱，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呢，如果说咱们的车上买的有这个车损险的话，您就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的保险公司走这个代位求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说到这个代位求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说你的保险公司会把该由对方赔付给你的钱呢先垫付给你，然后呢你的保险公司会代替你向对方去追偿啊，这样呢您就不用跟对方去拉扯了，不用自己去垫这个钱了啊，省时又省力的啊。所以说从这个提交申请到拿到自己的赔款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这个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走这个代位求偿，但是呢前提是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自己得买这个车损险。所以说看到了吗，就是关于这个车险买卖啊，这个车险买的哪些险种要买，哪些不用买，真的还是一门学问啊。如果说自己不太懂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通过我们这边买这个车险呢，是由我们交通广播为您全权兜底的啊，大家完全不用放心啊，发送车险两字，我们的坐席会主动和您来取得联系。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诱骗精神病人成为贷款工具人，诈骗者难逃法网。节目当中以视频

0: 线的形式连线临颍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那刚刚呢，通过段庭长的解析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有多名被告人，是有三名被告人的，他们的分工明确。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是如何区分主犯和从犯的呢？或者说是如何评价他们各自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呢？段庭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对于主犯呢，应当是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27条规定呢，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呢，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是免除处罚。本案中，被告人王某东为贷款寻找诈骗，这个为贷款诈骗寻找贷款工具人，也就是这个精神病人，并为其制作虚假的银行流水。被告人王某伟呢，联系上家贷款中介寻找担保人。被告人杨某为贷款诈骗呢，制作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并与银行客户经理对接。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当，不区分主从犯，也就是在本案当中，他们三个人的作用呢都差不多，没有给他区分主从犯。
0: 主要是看他们三个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作用啊是多大。因为法院认定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作用是相当的，是不区分主从犯的。你想这三名被告哈，一个呢要去诓骗这个精神病人程某啊，要跟他打感情牌，跟他说合伙做生意，然后呢利用他的名义呢在银行里面去贷款，还骗他说贷款呢还不用还甚至呢还经常给他就是拉感情啊，请他吃饭，说对他好，这是王某东的种种的作为哈。还有名被告人呢是王某伟，他呢是帮助这个程某，就是精神病人程某去找一家贷款中介找的担保人，而被告人杨某呢哈，他呢为这个贷款诈骗还制作了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并且和银行客户经理进行对接，所以三个人是共同完成了这个诈骗的链条，三个人在共同犯罪当中作用是相当的。但是这个案件呢，最终我们看到杨某啊，也就是他为贷款诈骗制作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并且和银行的客户经理进行对接，他的刑期比其他两个人略重一些哈。法院呢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对他做出了一个更重的判决呢？段庭长。
1: 好，这个作为法院工作人员在进行量刑时呢，主要是考虑一些量刑情节。本案在量刑的时候呢，主要考虑的以下从轻从宽量刑情节。对于王某东来说，他是初犯，有坦白情节。王某伟呢，有一个自首和立功情节。这个杨某有坦白情节。另外是三名被告人主动退赔被害单位某银行的经济损失，都表示认罪认罚。考虑了一下是从重处罚情节。王某伟他是一个累犯，就是上一个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之内，又犯被判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是构成累犯。这王某伟之前都有一个犯罪，所以说他是累犯，是从重处罚的。这个杨某呢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的，所以说这是他们的量刑情节。这个本案在量刑的时候考虑到这个王某伟虽然是累犯，但是有一个自首和立功情节，这个是可以是自首和立功都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这两个情节在刑法的量刑的时候是考虑的还是从轻幅度比较大的，所以说他有一个累犯又有自首立功，而杨某呢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这表明其主观恶性更大一些，因为上一个犯罪被判处缓刑，在缓刑考验期，你这个缓刑考验期还没过就又犯新罪了，所以表明他主观恶性更大一些，因此对杨某量刑的时候比其他两名被告人略为重了一点。
0: 杨某他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哈，本应该是在这个缓刑

0: 行考验期之内呢改过自新啊，但是呢他藐视法律，无视法律，挑战法律的权威，最终受到法律更严重的制裁。这个案件当中，程某哈，他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他呢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与银行签订的这份贷款合同哈，从法律上看为什么是无效的呢？段庭长
1: 啊，根据民法典第145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是预期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有效的。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本案当中呢，被告那个程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与银行签订贷款协议，显然是属于与其精神健康状况不相符的行为，需要程某的法定代理人进行追认。但是在本案中，程某的法定代理人并没有对程某与银行签订这个贷款协议的行为做出一丝表示，所以说按照法律规定，该民事行为是无效的。
0: 真相不容掩盖，法律不会缺席哈。这起已经经过临颍县人民法院审理终结的贷款诈骗案，骗子呢接近弱势群体，用银行贷款不用还的荒谬承诺作为诱饵，再通过伪造合同制作虚假流水，最终将巨额的贷款瓜分挥霍。这一切呢看似天衣无缝，但是终究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啊。案件呢虽然是已经判决了，思考不应该停止，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身边的弱势群体，又该如何识别生活当中看似很美好的非法陷阱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1: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15: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9: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 他们的命运。

0: 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走出电影院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家里装修的话题。如果说您还在犹豫，还在纠结，不知道该选择哪家装修公司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报名了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呢，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呢，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啊，比如说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元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保证不会出现后续让大家加钱增项的这种套路的出现哈，绝对不会出现的。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另外呢，记得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哈，因为呢，从您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也会做全程的跟进。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好朋友说啊，最近呢带着自己家的宝宝呢去到了郑州可口可乐这个工厂做了一个参观啊，真的是大为震撼啊，觉得真的是长见识了，长见识了。想要自己的孩子有不一样的暑假记忆的话，建议您呢也可以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一下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里呢有很多飞速运转的灌装的流水线呀，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呢啊，都可以把自己在课本里面学到的一些知识活灵活现的应用到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另外呢，这个厂里面还有千件的珍藏品，可以述说着这个品牌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百年的一个变迁的故事啊。而且呢，还可以自制一个专属的特调可乐等等等等啊，非常的有趣啊。想要去参观这个工厂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咱们的孩子开启一场奇妙的探索之旅了。
3: 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诱骗精神病人成为贷款工具人，诈骗者难逃法网。视频连线的是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刚刚呢，通过段庭长的解析呢，我们知道啊，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呢是有三名，分别是王某东、王某伟还有杨某。这三个人呢是分工合作哈，就是明知道程某他是一名精神病人，在知道他是一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呢，他们其中有一个叫王某东的人哈，就跟他说咱俩呢可以一块做生意，然后以你的名义呢去向银行贷款，将来你是不用还贷款的。然后呢，这个人呢又伙同被告王某伟和杨某呢，为程某制作虚假的银行流水和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利用这些材料骗取银行贷款20万，最终三名被告犯贷款诈骗罪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啊。段庭长，您认为本案的判决对于打击类似利用弱势群体进行金融犯罪的行为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呢？
4: 在司法实践中呢，本案的成功审判云为司法机关今后处理类似弱势群体金融犯罪案件提供了裁判思路，它明确了如何认定犯罪构成、如何采信证据、如何量刑等问题。在社会层面，本案的判决对潜伏在犯罪分子、对潜在的犯罪分子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它清楚地表明国家司法机关对这类突破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行为是零容忍态度，从而遏制类似犯罪的滋生，金融活动的及时是信用，此类犯罪严重透支社会信用。本案的公正判决是对诚信和正义的伸张，有助于修复被破坏的社会信用基础，维护健康的金融生态和社会秩序。本案是打击利用弱势群体进行金融诈骗的成果之一， 它通过司法的利剑和社会的共鸣，共同构筑起一道保护弱势群体、维护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坚固防线。
3: 嗯，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的程某哈，他是被利用了哈，他在这个案件当中他自己都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呢被几名被告呢哈，就是以打感情牌去诱骗他啊，平时呢会给他一些小恩小惠哈，拉近距离，最终呢被这几名被告呢去不法的利用哈。其实看了之后呢又替这个程某捏了一把汗。程某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他有一定的精神障碍啊。那么这个案子对于我们一些家庭来讲，我们如何更好的去保护和监护精神障碍患者，避免他们被不法分子利用呢？给我们又带来哪些启示呢？段庭长。
4: 精神障碍患者呢，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往往呢因认知能力受限、判断力减弱，或者是社交隔离，更容易成为不法分子实施金融诈骗、胁迫犯罪或者是剥削行为的目标。此案件的发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带来了深刻的启示。首先呢，我们完善监护制度，家庭监护是第一道防线，但许多患者呢缺乏有效监督，需推动建立社区监督机制，通过网格员、志愿者定期走访，确保监护责任切实履行。第二呢，强化金融机构的防火墙角色，银行、支付平台应建立特殊客户保护机制，对经法定程序认定的精神障碍患者设置风险预警，如这个大额转账需要监护人签字，限制高风险业务办理，并设置关联账户提醒功能，用技术手段阻碍财产侵害。第三呢，以法治刚性捍卫弱势群体尊严，司法实践需从严惩处利用精神障碍者的犯罪行为，明确将针对弱势群体作为加重情节，同时畅通维权渠道，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支持，保护精神障碍患者免受不法利用。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唯有家庭、社区与金融机构形成合力，才能筑牢一道包容且坚韧的全安全网，让每一个脆弱生命都免受不法侵害，向阳而生。
3: 嗯，非常感谢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怡哈。其实这个案件哈，看到三名被告呢被判处贷款诈骗罪哈，我们听完之后其实觉得还是挺解气的哈。这几名骗子呢机关算尽，最终全部都戴上了手铐，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用还的贷款，法律呢是最后的最坚固的防线，它既能狠狠地惩罚坏人，也能时时刻刻地保护着我们的善良和信任。再次感谢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的权威释法。通过您的解答呢，我们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任何试图钻法律空子、利用他人弱点、谋取不法利益的行为，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再次感谢临颍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谢谢。谢谢您，再见。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来刷新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啊！日兰高速的兰考段448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目前正在吊车作业。日兰高速兰考段448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徐广高速的襄城段7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呢是单车道通行的情况。受到事故的影响呢，徐广高速的襄城站和平顶山站往北的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一个情况。京港高速的 新乡段599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需要大家注意。

0: 高速的新乡段599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济洛高速的南向北的方向转这个河宝高速往山西方向的匝道里边也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啊。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因为以上提到这些路段呢都有或多或少的这个影响交通的情况的出现啊，所以说建议大家要注意，多点耐心。没有听清楚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高速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发送高速两个字。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们说这个暑假已经过去大半的啊，如果说还没有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这个口碑是啊，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哈。我们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非常的靠谱，而且呢，项目非常的丰富多彩。有些小孩子呢，已经连续好几年，每到这个暑假都要报名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孩子那么经过这几天的锻炼呢，也是收获了，比如说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呀，不再挑食了，身姿也变得更加的挺拔了，做事也变得更加的独立了，而且呢还有这个团队协作的能力了啊，更让我们父母感到这个温暖和温馨的是，他们知道感恩父母，更懂得珍惜了啊。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今年的依然是海陆空这个三条线路啊，大家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啊，不同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关于这个价格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正在逐步递减当中啊，暑假已经过去大半了，报不上名的话只能等到明年了哈。马上微信里面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试一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资”。行吧，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
4: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在咨询关于这个香水的问题啊，看来是想要购买这个香水的，对不对？我们 UP 商城呢，今天推荐的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装的啊。那么这款香水的前调呢是那种葡萄柚混合着青芒果的那种清新的果香，中调呢是睡莲的淡淡的花香，那么后调就转回那种温润的木香了啊。所以说味道呢非常的清爽和温柔啊，适配咱们日常去喷啊，百搭耐闻，20岁到40岁都可以去使用。年轻人呢喷的话会显得非常的清爽，咱们成熟的人群呢去喷的话也会显得非常的雅致。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的官网是卖到了710块钱，今天的 UP 商城只要298，今天只要298块钱，还会再送您 DHC 的橄榄润唇膏1.5克一支，郑州同城急速发货啊！我们今天下午下单的话，可能就需要明天才会收到货啊，明天就可以收到货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人在咨询装修的话题啊，我们说这个装修真的是一件大问题啊，大的开支，所以说需要大家谨慎又小心。如果说您还在纠结犹豫没有下定决心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呢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是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另外呢建议您加一下记者的微信啊，从选材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记者会做全程的跟进。记得装修咱们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报名吧。

0: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古奇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层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想要购买口红的各位好朋友看过来了，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是这个 Gucci 的金管口红217的色号。我们说这个古驰的金管呢是复古鎏金的外壳，217这支呢是粉棕玫瑰色，是那种低饱和的色调啊，哑光丝绒的上嘴口感啊，涂上去之后呢不会拔干也不会起皮，薄涂的话特别显气质，厚涂的话氛围感再现。那么这支 Gucci 的金管217的口红原价卖到370块钱，现在我们到手的话只需要168，现在到手只需要168块钱，而且呢，限定库存呢只有最后的100支，郑州仓现货速发，先买先得。怎么购买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秒杀"两个字。

0: 云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关注一下路况变化。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15点钟呢，日兰高速兰考段44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啊，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徐广高速襄城段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三方事故呢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徐广高速襄城站平顶山站南向北的方向呢，是这个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还有连霍高速郑州段56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4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安龙高速中牟段2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吉鲁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山西方向匝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台徽高速内黄段10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和货车上车的路段有安阳绕城高速的全线。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系。

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呢就是好用啊。然后这个车友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呢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啊，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还是非常立竿见影这种效果。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重点推荐我们购买这个金装礼盒啊，这个性价比更高，一套239，三瓶正装啊，三瓶正装一个周期，专门治理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在路上行车，咱这个车况解决好之后啊，就可以安心的考虑咱们的这个家的问题了。说这个家装节啊，我们很多好朋友啊都期待住新家，但是也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那为此呢，我们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呢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因为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直接动用这笔钱赔给你啊，这样保障够实在，而且呢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费用啊，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我们也作为省级主流媒体呢，首先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的放心无忧。发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呀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只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在公众号上你随时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然后简单填写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发"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或者呢，您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当然了，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您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私信都能找到我啊。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南阳车主孙先生啊，2020年8月份购买一辆雪佛兰的探界者，在2023年的时候出现这个发动机点火困难、启动延迟这样一个故障，所以在当年6月份啊，孙先生发现这个雪佛兰厂家发召回信息了。啊，当年六月份的时候，这个雪佛兰厂家的召回信息是这么说的啊，召回的是2020年8月13号到2022年12月。

0: 6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1款到23款的这个雪佛兰的探界者汽车，共计74295辆。为什么召回呢？说这一次的这一个批次的汽车啊，因为生产制造的原因啊，导致这个燃油泵控制模块的密封性不太好。这个水汽会进入到模块里边啊，导致它工作异常，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这个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失去动力，存有安全隐患。厂家啊当时给出了这个召回措施呢，就是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啊这些车辆的燃油泵控制模块呢进行一个顶部的涂防水胶的处理啊，它不是防水性不好吗？我给你涂点防水胶啊，并对已经存在异常的燃油泵控制模块进行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孙先生当时就联系了4S店啊，免费更换了相关的配件啊，把高压这个燃油泵给换掉了啊，问题得以解决。可是到了今年5月份啊，到2026年5月份的时候，这车呢再次出现了发动机点火困难、启动延迟的故障啊，跟以前的一个情况一样啊，涛声又依旧了。那孙先生呢啊，就近到一家这个汽修厂检查车辆了，因为他当时买车那个4S店已经不在了啊，他找了一汽修厂先啊，被告知出问题的还是那个燃油泵。可是这一次啊这个孙先生得知之后，跑到南阳另外一家这个郑和雪佛兰4S店，但4S店却表示说你这车没故障，不需要维修。那接到孙先生投诉之后呢，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就联系了雪佛兰的厂家，那厂家随后通知这个4S店呢、啊、再次去核实孙先生的车啊这个到底有没有故障。
1: 你好，主持人好。我这边是南阳郑和雪佛兰4S店的，已经给客户沟通过了。
2: 嗯，
1: 因为他当时进店的时候故障灯已经不亮了，所以说电脑检测不出来故障。然后那个他是热车，热车的话启动都正常。然后给那个客户沟通过了，让他发量车的时候启动延迟的视频。如果确实延迟的话，到时候因为他符合那个8年10万公里的延保嘛，到时候给他免费维修。
0: 南阳郑和雪佛兰4S店呢向记者解释了之前为什么没有查出这车有故障，说量车的时候能看到，他开到我们这儿对吧，故障灯也消了啊，然后呢又是热车，他也打火也挺容易的对吧，没发现故障啊，所以没发现故障。同时呢也表示已经通知这车主自行去拍摄这故障的视频啊，就是你比如说早上起来你拍一下这车的故障视频传给厂家进行审核。我们也回访了车主孙先生。
3: 他不是跟你要那个量车时候那个视频吗？你给他发过去没有？
4: 我发了，并且他们已经审核完了，已经过了。过完了之后，他们通知我周五去换东西，配件的应该周五能发回来，已经解决了。十分感谢你们。那要不是您介入，我估计有就算有延保，你看我也跑去，他也不解决，不是？所以说你们电台一下子就解决了呗，谢谢您啊。
0: 孙先生表示啊，这个周五啊他可以去修车了啊，虽然这事儿是解决了，但是有两个问题啊还需要我们去留意一下啊。一个就是这个厂家召回措施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当时好像是解决了，但是他后来他又坏了，还是这问题，二次维修的时候车主应该怎么办呢？大家自己想一下啊，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你的车呀质保期到底是多长。那我查到啊，这个部分的雪佛兰车型厂家给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它的质保政策呀是8年16万公里，但似乎有些车主并不知情。你比如这个车主孙先生，他就不知道自己这个探界者的发动机变速箱啊是一个超长质保，是8年16万公里。如果你再遇到不太尽职的一个4S店，那车主啊可能就要吃亏了。
5: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那我们说到这个超长质保啊，就不得不说一下那个极客车主赵先生。赵先生啊是21款的极客001的首批盲定车主啊。所谓的盲定啊，什么叫盲定啊？就是这车子呀可能还没有正式上市呢，都还没有发到各地呢啊，厂家只是数据出来了，消费者也没见到实车啊，这个时候就交定金来订购车辆啊，基本上属于某款车型或者某个品牌的铁杆粉丝吧。那出于回报呢，或者呀是出于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过来盲订，那汽车厂家自然也会给出更优厚的一个政策。 那极客厂家当时就给了这一批啊，就首

0: 批的盲定车主终身质保的权益。可是前段时间啊，这个赵先生就发现自己这个车的左前大灯出故障了，然后到那个郑州京北路极客体验中心检查，被告知呢需要更换这个大灯的总成。因为有终身质保嘛，赵先生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可是没想到4S店说呀，经过查询，赵先生这辆极客车呀有几次保养没有按时做，所以呀数千块钱的这个维修费用，就是更换那个大灯的费用，需要你赵先生自行承担啊！因为你没有按时做保养，所以超长质保无效了啊，终身质保无效了。接到赵先生求助之后呢，我们就协助车主啊联系了极客厂家和4S店啊，表示这个汽车大灯的故障与是否按时保养啊似乎关系不是很大啊，希望厂家能够慎重考虑车主的这个诉求啊，不要让福利啊沦为负担啊，沦为这个对吧啊，本来是终身质保嘛，是回馈车友的，回馈消费者的，回馈自己的铁杆粉丝的，结果变成了一种负担啊，那就不太好了。节目之后呢，第二天啊，郑州京北路极客体验店给记者回了电话。怎么说呢，
1: 你好老师，就是昨天下午应该是有一个赵先生进现在交通广播，说是有个001跑了4年16万公里，中间的话就是没有定期保养，由于大灯是有问题没有收保修。
2: 对
1: 这一块的情况下，今天上午的话也给用户我们去联系了一下，现在的话也达成了一致，就是中间缺失了3次保养，然后我们就是给他补全，补一次保养记录，然后是把大灯给他做一个就是保修，大灯给他更换掉。
0: 那赵先生这车呢，在4S店做一次大保养，把以前这个没有保养的项目，比如说那个什么电机的什么冷却液你换一下等等啊，那4S店走这个质保程序，免费的更换车辆大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问题解决，事情啊也就到此为止。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只有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6: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7: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4: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省的北部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偏东风转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0号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就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种车里啊安排的妥妥当当、明明白白啊，特别是这个车险啊，一定要买齐全啊。 在这个雨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涉水险之前呢可能需要单独购买，但是现在呢车损险啊就全部包含在内了。而且呢车损险呢其实还有一些这种附加的这种赔偿，比如说这个代位求偿也是一些附加这个福利啊。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但是我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该怎么办呢？那有位车友呢遇上这样的麻烦事儿，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呢，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求助啊。经过查询，他的车上啊刚好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呢就顺利化解了。那什么是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啊，本来该对方赔给您的钱呢，您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啊垫付给您，然后呢保险公司替您去找对方追偿，您不用跟对方去拉扯呀、啊、什么的，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心还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朋友啊非常满意。特别提醒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这个车损险啊，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啊，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呢会主动和您取得联系，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当然这个车险买齐了之后啊，咱车上啊还可以备点这个生命之源啊，备点水。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这是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通广播有听友专属福利价，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48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字水，发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有请郭靖带来这首《下一个天亮》。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安全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啊！当然，各位如果是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最近马上就是七夕节了，各位，今天我们阿布长城给大家推荐啊，这个 GUCCI 的金管口红217色号。GUCCI 金管呢是这个复古的鎏金外壳，217这款呢是棕玫瑰色，它是低饱和度的一个色调，哑光丝绒，上嘴的感受啊不会拔干起皮，薄涂气质温婉柔和，厚涂呢氛围感再现。这款 GUCCI 的这个金管217口红原价370，现在到手呢只需要168，限定库存仅限100支，郑州仓现货速发，先买先得。早高峰节目下单呢，晚高峰节目就可以收到货了，现在下单呢明天上午就可以收到货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过来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走走停停。京广路陇海路未来路西向东啊，后方队尾已经排队到城东路了。陇海高架这个通泰路东向西呢，后方队尾排队到这个黄河南路周边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也要关注一下这个七夕马上就要来了。各位如果是还没有准备好这个礼物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啊。特别是这个今天啊，应该是最后的有效时间啊，来提前准备礼物。阿布商城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装。这款香水的这个前调呢是葡萄柚混合着这个青芒果的清新果香，中调呢是属于一个睡莲的淡淡花香，后调呢就转为一个温润的木香啊，味道呢是属于这个清爽温柔的，适配日常百搭耐闻，20到40岁呢都能用，年轻人呢喷这个清爽，成熟人群喷呢就显雅致啊。爱马仕这个尼罗河香水呢，30毫升的官网呢，只需要这个710块钱，要说不算贵啊，但是阿布商城呢，只需要298。朋友们，再送各位 DHC 的一个橄榄润唇膏1.5克装啊，一支，郑州同城急速发货，10点以前订单的次日达，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秒杀就可以去抢购了，发秒杀到官方微信平台吧。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1: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2: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3: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6: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3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9: 我想找个律师。
2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交广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了。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私信都能找到我了。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孔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海洋老师。
1: 哎，孔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就是那个在那个建设银行那个信用卡积分兑换中心换了一个那个扫地机器人，
1: 嗯，
2: 拿回来以后啊不能充电，就是三天了吧，一直跟那个客服沟通，给他发一个就是打过电话以后加上微信，给他发一条微信，他说有反馈，给他发一条有反馈，就反馈三天了，一直没有解决，没有解决我就打那个建房那信用卡中心那个客服，
1: 嗯。
2: 客服从昨天打到现在打了四五个吧，
1: 嗯，
2: 一直说催到现在三天了都没催，这客服现在也不理我
1: 啊，就扫地机器人现在充不上电。
2: 对对对，
1: 叫科利普的一个扫地机器人是吧？
2: 对对对，科利普。
1: 先连一下建行的客服啊，让他们帮忙催一下啊，这应该，因为他建行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商业平台嘛，所以他办这种事情的时候相对显得有点那么力不从心啊，但毕竟这个客户服务嘛。喂，你好，是建行的客服是吗？来，我们有请建行的客服啊。
3: 你好，大毛。
1: 哎，你好。啊，刚才你们有一个这个信用卡用户啊，孔先生啊，说在咱们平台上用积分不是换那个扫地机器人吗？换完了之后这个可能有故障，充不上电。然后呢联系了咱们好几次，包括那个商城好几次啊，一直得不到解决，好不好？一会儿把这个求助人联系方式留给您，您帮忙再催一下啊，待会儿我们也联系一下这个扫地机器人的这个全国客服啊，让他们也一块儿，好吧？
3: 了解，想您说再留一个使联系电话，好吧？我们
1: 可以的，
3: 客户
1: 对，
3: 哎，我们再上报。
1: 哎，谢谢，
3: 再安排专人使联系客户，不客气。
1: 好的，谢谢啊，来，我们给这个客服人员一个电话。啊，科利普的全国客服也在线上，来，我们接上来，也给他们说一下吧。喂，你好，啊，是科利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是吧？
4: 嗯，我们这边在处理的。
1: 啊，在处理是吧？那这样，就是看看能不能加点紧，因为这个孔先生已经反映给这个建，因为他没联系到咱们厂家，他一直在给这个建设银行反映。建设银行在中间这个倒来倒去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专门这个卖东西的商业网站，所以可能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效率有点低，麻烦你们厂家不行一会儿留一下那个孔先生联系方式，你们厂家直接介入一下可能直接就解决了，不需要银行在里边倒腾了，好不好？
4: 是的是的，我现在马上通知到这个对应的负责人，让他给这个孔先生回个电话。
1: 嗯，好，谢谢。 OK 你不要挂电话就行了，来，我们导播把这个孔先生联系方式留给他啊。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呢，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15:45呢，日兰高速兰考段44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莲湖高速郑州段56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当中。济洛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山西方向这个匝道内呢，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呢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降雨，禁止久坐，含久坐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车的路段有南陵高速内黄站到安阳西站，安罗高速北郭站到二安站，还有安阳绕城高速前线。当然这会儿啊，这个郑州市呢也有部分地段呢已经开始飘雨了，如果您行进的路段已经有这个降雨发生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有请周杰伦的这首《听妈妈的话》。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目前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同样南北双向比较难走的就是紫荆山路东大街，这儿呢需要大家多点耐心就可以通行。西向东方向关注陇海快速路，从未来路一直到紫荆山路段呢都是一个整体车流量大的情况。您在路上如果有看到更多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
4: 当然各位行驶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要关注一下，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那就是好用啊。然后这个车友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你像这个我爱大凉门说了，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然后上回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小一点油门啊，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建议大家可以入手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总共是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就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下单了，发888过来吧。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方便面，
2: 没错。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方便面，它其实藏着咱们普通人的人间烟火。食品界最有话题度的选手，方便面绝对要占有一席之位。
2: 它比较有争议嘛，
1: 在某种层面上来讲，我觉得它是可以做 C 位的。就是它虽然出身在工业化的流水线，算不上什么非常珍贵的食物，但是实实在在的闯进了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就是我们这几代。
2: 哎，
1: 整体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像爷爷奶奶辈的见证过物资的紧缺，然后爸爸妈妈辈的可能要走南闯北啊，出去做生意啊什么的，
2: 对，
1: 赶路的奔波，以及我们熬夜打拼，无数个瞬间都有他的陪伴。
2: 对，曾几何时啊，我估计方便面也不会想到打败他的不是说其他的一些这种方便速食品，不是火腿肠啊或者卤蛋什么的，而是外卖竟然把他打败了。
1: 就是从选材用料上来讲，大家可能也都觉得方便面跟外卖有异曲同工的感觉。就是首先

0: 方便，这个不用说了，很便捷。最重要的是公认的，大家都觉得它不是很健康。大多数外卖就是，尤其在爸妈的眼中，它就不是那种特别健康的。
1: 是。
0: 市面上绝大部分的方便面呢，是分油炸跟非油炸两大路线。我个人是喜欢吃油炸的。
1: 哦。
0: 因为它的包容度非常高。
1: 嗯。
0: 你像平时咱们有热水的话，用热水泡一下。
1: 冲泡一下。
0: 没有热水的话。
1: 干吃。
0: 干吃，或者是你用。用它来泡一点什么羊肉汤、牛肉汤，
1: 哦，
0: 是吧？
1: 甚至胡辣汤。
0: 胡辣汤，哇塞，它的孔隙非常多。
1: 对。
0: 然后水温稍微高一点，它就慢慢的就变软了。如果说不是那种完全高温去煮它的话，它甚至能达到外面非常爽滑，里面很焦脆的这种口感。
1: 这就是一个火候的这种精准性了。
0: 对，然后它的油脂含量也会高一点嘛，所以吃起来就是很香。
1: 饱腹感也强。
0: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喜好，就是特别喜欢听嚼方便面的那种声音。
1: 就是那个嘎吱嘎吱。
0: 对。
1: 嘴巴里边咀嚼的这种声音。
0: 干脆面的那个声音。
1: 嗯。
0: 曾经有一个研究。
1: 啊。
0: 就说为什么人类对于这种声音如此的痴迷。
1: 您给说说。
0: 它除了让你觉得就是特别有胃口，然后食欲大开之外呢，其实它是通过我们那个就是颅骨
1: 来传导。
0: 传递到，对，传递到耳朵。就是这种声音，其实你听别人嚼跟听你自己嚼还不一样，
1: 有差别。
0: 对，它就很神奇。另外它有一种让你很上瘾的那种说不上来的魅力。
1: 哎呀，
0: 就是非油炸的这个面饼呢，它是那种热风烘干的，油脂更低。
1: 对，
0: 但是它就不能直接吃，因为它不熟。它是需要就长时间去煮它的嘛。
1: 那个热风没有把它烤熟，等于说。
0: 对，就是它属于半熟的那种感觉。你想想我们吃的一些就是所谓很健康的方便面或者拉面，就没有油炸过的。是不是上面都一定要写就是用热水，就不能干吃。
1: 对。
0: 一定要用热水去煮它。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然后冲泡的时间要久一点。然后很多人朋友都认为说方便面这个面饼是不是靠防腐剂导致它的存放时间这么长。
1: 对呀。
0: 其实不是的，就是也有很多媒体曾经研究过这件事情。面饼主要依靠是那种脱水工艺，就把水分给隔绝了。所以防腐剂呢最多最多哈，它就用个湿料包里头。所以这个调料包是整碗的灵魂，盐、味精、香辛料调配出那种非常浓厚的风味。它也不一定是就是化学方面的防腐，它有可能是一些本身这个食材它添加的是多了，它就具有一定的防腐功效，比如说盐。所以我们都说方便面是一种高钠的食物嘛。
1: 对，
0: 吃方便面的代价其实并不是说它这个面饼是油炸的，而是钠含量太高了，
1: 就是太咸了。
0: 对。另外我觉得它不健康一点在于它的荤素搭配不是很均匀，
1: 素的太多了。
0: 对，不是，主食太多了，我感觉素的也可少。你想想咱们
1: 蔬菜也少。
0: 对，蔬菜也很少，然后那个肉粒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对
0: 啊，
1: 那太小了，
0: 它就是有个肉。看
1: 肉味儿。
0: 对，完全就是一点点味儿。然后分量也比较少一点。以前的时候就是小时候我们吃一包方便面是正好能够吃饱的，但是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一包已经不够了，所以有一些方便面厂家甚至出了一碗半，类似于这种的大量的，因为有时候你还得吃两碗呢，一碗半都不太够吃。然后甚至他们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里面给你加一个卤蛋，就粉面菜蛋，里面就会给你加一个卤蛋，甚至方便面饼加粉饼。
1: 哇，
0: 就是方便跟粉两个混合，还得给你放蛋。
1: 这就不一样了。
0: 这很适合我们这些就是阿木这种饭量比较大的。
1: 比较能吃的。
0: 对，就是图片仅供参考，这件事情只存在于这个肉上了，蛋是真的开始有了。所以简单来看呢，以碳水为主，油脂盐分比较突出，然后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营养有点失衡了。那今天跟大家聊的主要就是方便面，还有一些方便的食品。除了方便面之外呢，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食物其实已经走到我们身边，就是去跟方便面争兵家必争之地，就是
1: 争
0: 我们的餐桌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
1: 对，小时候这个快乐很可能是来自方便面，也有可能呢来自另外一款饮品呢，就是可口可乐。各位想让孩子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

0: 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还有平顶山北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地区呢，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转小到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明天阵雨转多云，20号呢多云有阵雨，21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而且呢现在啊这个装修公司啊，我们很可能啊找装修公司会店大欺客，但是呢我们现在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业主信赖，而且呢，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在我们账上刚好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直接动用这笔钱啊赔给您，保障绝对够实在。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费用啊，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来参与报名，记得添加记者微信，发“家装节”过来吧。
8: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9: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8: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9: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8: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0: 我是阿木。
10: 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状况。小眼睛在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过了未来路出口，大概有300米的位置，最左侧车道看到有一辆车抛锚了。刚刚有说到这儿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他说就是因为这辆车，所以导致后方是比较缓慢的。
0: 另外，这会儿省内的这个高速情况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大家如果想了解郑州绕城高速啊，包括郑山路高速的情况，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0: 兔子里说，今天早上一路。

0: 听天下就已经聊过关于方便面的话题了。
1: 嗯，
0: 是我们的错
1: 啊，
0: 我们没有控制好早间节目，他们总是把他们的筷子头伸到我们的这个餐桌上。
1: 嗯，
0: 但是我们聊的内容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他们肯定聊不到方便面分油炸和非油炸，
1: 也聊不了这么深入，可能
0: 两大路线。
1: 嗯，
0: 他们也不会告诉你。
1: 嗯，
0: 回望它的历史，
1: 嗯，
0: 半个多世纪之前，方便面问世了。
1: 对。
0: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其实方便面还算是非常稀罕的东西。
1: 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就是能有朝一日实现方便面自由，就是天天能吃到方便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奢望。当时
0: 对，而且小时候因为天天就吃面嘛，咱们河南就是早中晚都可以吃面，尤其夏天的时候老面条天天吃。然后你能够跟它做一个区别，就是方便面。
1: 嗯，
0: 方便面它那种爽滑，然后又打各种各样的缕儿的那种感觉，曲里拐弯的这种
1: 不一样嘛。
0: 对，然后它又很香，它又自带那个料包里头的那种香气，就是连汤都要喝完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也特别流行配个火腿肠。
1: 嗯，
0: 火腿肠也是现在认为非常不健康的食物。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吃上一顿觉得
1: 那就是美味的代名词了，
0: 太幸福了。
1: 嗯，
0: 我们吃了太多健康食物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需要这种添加剂来给我们调配一下。
1: 对，其实说到火腿肠啊，小时候还经常会在这个学校门口啊，有那种火腿肠配点什么其他东西，有的时候配青椒什么的，有的时候配这个洋葱，给你炒吧炒吧，然后撒大量孜然加到这个烧饼里头。
0: 哇，
1: 这样的吃法。
0: 对，那就是磨菜夹馍嘛。
1: 嗯，
0: 然后一定要猛猛的在那个油锅里面给它过一下。
1: 对，
0: 有的时候那个油啊，那个颜色都已经有点发黑了
1: 啊，
0: 但是越是这种油你越觉得它炸出来的好吃。
1: 那香味比较复合了都。
0: 对，然后那个饼就是烧饼剪开之后里面一口哈气哗就出来了。
1: 对，
0: 然后拿那种刷子，黑漆漆的刷子往上刷点甜面酱。
1: 嗯，
0: 然后再把这个加进去。
1: 对，反正当时在我们学校门口呢是有三类这种饼啊，饼的一个呢是现打的饼，然后呢就直接给你夹起来，这是好吃的，这种受欢迎。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软趴趴的饼，
0: 买回来的，
1: 买回来的饼呢
0: 被子盖上那种，
1: 哎，用一个泡沫箱然后被子盖上，这个也是这种软趴趴的，然后夹到这个夹一些菜进去啊，它就相对来说没那么受欢迎。而最受欢迎的是第三种，就是买回来的饼，但是他给你把这个饼再炸一炸。
0: 嗯，
1: 那就真的不一样。
0: 对，它炸一下之后那个饼里头是封闭空间嘛，
1: 嗯，
0: 它会积聚很多热量。
1: 是，
0: 然后你把它搅开的时候，尤其冬天你都能看到一个那个云从里面冒出来。
1: 是，
0: 哇塞，你再去加上刚刚过了油的各种各样的蔬菜呀、还有火腿肠啊啥的，简直是不要太香。
1: 哎呀，
0: 其实现在这种方便食物它就分各种不同的类型，包括方便面、面饼、袋装、桶装、盒装，花样翻新了嘛。
1: 对，
0: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让方便面的热量不要那么高，同时让它变成健康食品呢？
1: 您说说。
0: 有一种说法是把它做复杂一点，把它做的不那么方便。
1: 嗯，
0: 首先你煮完它之后呢，你要把它煮它的那个原汤倒掉。
1: 哦，把这个油给撇了。
0: 对，因为那里面油非常非常大，
1: 钠含量其实也高。
0: 是，然后把它撇掉之后，你不是只剩那个面了吗？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做汤面或者做拌面都行。它不是营养不均衡吗？
1: 对，
0: 给自己煮个荷包蛋或者煎一个鸡蛋。
1: 嗯，
0: 然后呢再给自己切上几片牛肉放进去，同时呢你也可以压点小白菜啊，什么家里有什么青菜都可以往里面放，再给自己切上两片番茄。
1: 嗯，
0: 因为它的方便面包装上面有时候会有这些东西，你就照它的包装配原材料。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健康且好吃的食物了。
1: 嗯，这都是我们小时候这个方便面也变成了我们高攀不起的样子了。
0: 然后你记不记得就是前两年的时候特别流行直播，就有很多那种深夜泡面的那种小摊儿。
1: 嗯，
0: 那个小摊儿就是把方便面做的从极简到极繁
1: 啊，复杂了。
0: 对，而且一碗面它的价格可能十几二十块钱，然后稍微贵点三四十块钱都有的。
1: 哎呀，那就是把这个简单问题复杂化。当然有些时候啊确实需要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啊给它复杂一些。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夏令营，我们这个复杂呢不是说这个程序复杂，而是说玩的项目它会更复杂。
0: 是的，
1: 大家如果是参加过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小朋友啊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反正我们家孩子呢我是让他参加了两次了，一个是在郑州陆军特色的，一个是在青岛海军特色的，只剩下空军特色的还没参与啊。我准备近期啊把他送过去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当然参加过的小朋友啊那可以说是赞不绝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

0: 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1: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2: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3: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4: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5: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6: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7: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8: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9: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0: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1: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0: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2: 听得出来啊，大家伙这个收获还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如果是想让孩子也收获一份成长的话，今年依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十倍、模拟风洞体验等等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仅剩70个左右，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呢，只能再等1年。马上在微信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啊！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手慢无。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FM 104.1
8: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路况信息，我们再一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主要还是陇海快速路未来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队伍已经过紫金山路了。刚有朋友提醒到是左侧车道有一辆车抛锚了，咱们靠右行驶会更加的节省时间。还有京广快速路航海路到陇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以及二七广场的周边，紫金山路东大街的东向西北向南，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都是车流量会较大一点啊，大家多点耐心通行就好了。
10: 当然行驶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那个车险也要提前给它买齐全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就是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你就像我的车呢是9月17号到期，我昨天就是刚刚满30天啊，就是到期前30天，我就让保险公司帮我去报价了，因为这个时候报价它非常非常划算，很实惠，很便宜啊。但是呢，咱如果自己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哎，我没钱赔你，该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啊遇上这样的麻烦事儿，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的求助啊，经过查询，他的车险车上刚好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这个代位求偿，难题呢就顺利化解了。那问题来了，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啊，您的保险公司呢把这个应该对方赔付给你的钱呢先垫付给你啊，然后呢保险公司再替你去找对方追偿，这个时候啊你就不用再亲自跟对方掰扯了，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而且呢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呢非常满意。特别提醒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个人买了车损险啊，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因为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需要服务的时候啊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我们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发车险过来吧。
11: 李姐，中秋快乐！
1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莫。
1: 大海说这个南边目前已经下大了，今天本来以为今天是个晴天了，怎么开始下雨了？大家如果有遇到一些降水的情况，或者是哪些路段有积水状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没错，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方便面。然后有很多朋友反馈说这个早高峰已经聊过方便面了。蓝哥说的挺对的，他说早高峰老是跑你们的活儿，是的，老吃我们的剩饭，他们可能是看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所以他们就提前聊了，他们节目早嘛，
2: 对，那起来也早，
1: 是，很多朋友也是在上学的时候经常吃泡面啊，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吃泡面是非常手头富裕的时候做的事情。
2: 对，
1: 弟就是说如果说那个时候你点个泡面在网吧，然后你再点个火腿肠鸡蛋，哇塞，那真的是有钱人。如果在再最后的时候你加一瓶碳酸饮料，爽得不得了了。
2: 其实不瞒大家伙说啊，在去年这个大概元旦假期的时候，我约了我三个当时关系最好的高中同学，然后一块儿回了趟这个高中，然后呢晚上一块儿吃了饭，吃当时我们一块儿去吃的那家烩面，然后吃完烩面之后呢又去吃了个辣子兔，吃完辣子兔之后呢唱了唱歌，那唱完歌之后呢觉得好像不是那味儿，因为当年没有钱去唱歌，后来我们就去网吧包了一宿，然后
1: 对味儿了，
2: 哎，这味儿就来了，然后每个人呢要了一桶泡面，要了一个火腿肠，要了一个卤蛋，再要了一个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那个零食啊，叫猫耳朵和南瓜酥，这俩一搭配
1: 还有土豆丝，
2: 哎，齐了，就觉得哇，重回少年感，
1: 对，就是那个味儿。然后还有一个葱香的，不知道大家有印象没，就是那种空心的管管一样的，叫一根葱，那个也很好吃，
2: 您瞅瞅。
1: 微不足道里他说他方便是很少吃的，但是像果子罐头月饼啊什么的，还挺不错的。
2: 哎呀，
1: 果子罐头月饼全是甜的，爱吃甜食的一位朋友。兔子里说这个方便面方便的酸汤面叶，
2: 哎呦，这个我之前买过，但其实吃完之后不是那个味儿。
1: 我觉得酸汤面叶是比较简单的食物，就是它很容易你自己在家就能做，
2: 对，
1: 所以相对来讲我也不太会去买这个酸汤面叶，而且它过于健康了，它不太像是我可能会为了方便而去买的食物。
2: 面叶这个其实我小时候更喜欢吃的是这个我妈当时给我做的那个甜面叶，就是用酸汤面叶那种面，然后呢也不是说加糖，就是它本身那个面香味儿带着这个回甘，
1: 直接煮的，
2: 对，
1: 然后那个汤看起来有一点点白白的，然后喝起来也很舒服，
2: 是，
1: 其实有点像甜面汤
2: 啊，有点那意思，但是很滋养，就是而且也好消化，当这个肠胃不舒适的时候来一碗那个甜面叶就显得格外妥帖。当然当时呢就觉得这个，因为小时候那个家里的这个水啊就特别甜，能喝到这个甜味儿，但是现在
1: 井水嘛，
2: 对，但是现在在城市里啊，这个自来水完全喝不到那个味儿了。包括你有时候买的瓶装水，喝着都有点拉嗓子，可能水太硬了，
1: 喝起来有点方。
2: 但是现在大家如果想喝一下这个就是有回甘的，像小时候那种甘甜清冽的这种感觉啊，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这是来自游安的老家云台山，口感的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矿物元素，而且啊它这个价格呢也非常有优势啊。你像这个天然山泉水啊，特别是这个小分子水，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这个小分子水啊，往往在这个店里边得卖8到12块钱一瓶，咱这多少钱呢？49.9块到手48瓶，而且是全省包邮的，大家可以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了。
1: 也有很多朋友买完之后给我们反馈说，就蒸出来的米饭，好像吃起来，
2: 对，昨天那个袁大米还给我私聊了，说你看看，用这个尖尖小河蒸出来这个米饭，真的是有这个香甜的味道啊，饭之甘犹在百味之上。
1: 对，看起来晶莹剔透的，而且它那个表面变得更油润了。
2: 嗯，
1: 我们在焖米饭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以往那个就是准备把这个锅盖盖上去之前，往里面稍微喷一点点油，
2: 哎，或者滴一两滴，如果家里有亚麻籽油用亚麻籽油，如果没有的话用那个橄榄油或者香油都可以。
1: 对，尽量不要用那种比如像花生油那种味儿特别重的
2: 啊，对，
1: 因为吃起来就可能会有那个花生味儿，就会掩盖这个米本身的香气。
2: 没错，
1: 其实说起来就是方便的食品，现在我们可能喝的更多的就是一些不含糖的，你比如说茶，像我们这个就很适合做冷泡茶。
2: 没错，
1: 哦，冷泡茶然后前一天把它泡上去，第二天早上哇喝一口，非常通透。
2: 没错，
1: 然后今天聊的是方便面，其实多年以来防腐剂一直替 泡面背了不健康的黑锅。其实泡面里面并没有什么防腐剂
2: 啊，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再去误解它了。它的一些问题主要还在于油太大
2: 啊，
1: 还有钠含量太高。
2: 说白了就是这个营养不均衡，可能是这个方便面的原罪。
1: 对，所以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它的问题
2: 哦，
1: 就是它那个菜包真的菜也不贵
2: 哦，
1: 菜包真的太少了，
2: 是吧？
1: 哦。你就稍微你弄一
2: 多一点，
1: 对，稍微多一点成本也不会高太多。
2: 没错，
1: 我们都不要求你加肉了，我们知道它也没花多少钱。
2: 哎，
1: 你把菜给我们稍微多弄一点，这样吃起来不是更爽一点吗？
2: 没错，
1: 其实健康的吃法在于合理的搭配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泡面吃起来更加的健康，但是它就不是那么方便了。
2: 对，把方便面变得不方便它就健康了。
1: 对，哎，好像也有道理。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最近在关注说明天就是
2: 七夕了，真快呀。
1: 有的时候确实是你忙起来时间是飞速运转的。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准备礼物的话，那你只能在 UP 商城，
2: 自求多福了，
1: 在 UP 商城
2: 还来得及，
1: 郑州同城急速发货，10点以后的订单次日打。我们就是10点以后了，明天就能打。你现在买就是最最早的时候。
2: 对，
1: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上线的是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这一款我也有。它的前调是那种葡萄柚混着青芒果的非常清新的果香，中调是睡莲的那种花香，后调呢是木香，就是它留香时间非常久，整个人喷上去之后显得非常的雅致，它也不是很甜腻那种味道，就很清爽。这款香水30毫升官网售价710，爱不商城给到大家298，再送 DHC 的橄榄润唇膏1.5克一支，发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7: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8: 我是阿木。
7: 微信平台上 D 是在东站附近啊，说这个
8: 火车站东广场，
7: 火车站东广场已经开始滴雨了，然后同时呢，陇海快速路呢也下雨了。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路上，尤其降雨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着急，
8: 对，
7: 一定要跟其他车辆保持距离。那有的人着急，你就让他先走。
8: 没错，
7: 太急他先走。兔子里说这个香菜泡面，你俩谁吃过？韩姐吃过，
8: 我是没吃过。
7: 韩姐吃过，没准还是在我的怂恿之下吃的。韩姐所有那些猎奇的
8: 啊，
7: 吃过的东西，基本上都有我的一份功劳。
8: 因为她本人这个性格，其实不是那么爱尝试新鲜事物。
7: 是的，都是我在旁边，就是
8: 敲着边鼓，
7: 各种各样的就添油加醋、煽风点火这个样子。然后韩姐因此呢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你们可能想不到哈
8: 啊，
7: 以前谢韩是不吃螺蛳粉的，
8: 是吗？
7: 对，他完全不吃螺蛳粉。
8: 哇，
7: 他不吃螺蛳粉的原因也不是觉得臭，他就觉得那有啥可吃的。自从我带他去吃过一次螺蛳粉之后，他就天天去那家吃，就我就他带他去，其他时候他都拒绝，就那一次他松动了，我带他去吃的那一家之后，他都甚至没有尝试别家，他天天在那家吃。
8: 倒是
7: 我说
8: 啊，
7: 你试试别家也可好吃了，不行，
8: 也没见过啥世面。
7: 是的，不像我。口红用的都是哭泣的。
8: 哦呦，
7: 主要是在 APP 商城买，真的很划算。
8: 那要是原价买，估计只能哭。
7: 对，哭泣，眼泪 Prada Prada 往地上流。哭泣的金管217口红，原价是370块钱，确实太贵了，确实太贵了。但是在我们这儿168，朋友们，只有100支，郑州仓现货速发，早高峰下单，晚高峰收货。然后你今天晚上下单，明天基本上到中午头都能收到了。
8: 对，
7: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一支是非常高级且百搭的粉棕玫瑰色啊，低饱和度，就是哑光丝绒的，不会粘牙上，也不会拔干起皮。发秒杀，咱们就可以把这款哭泣的金管口红拿回家啦。
8: 没错啊，发秒杀过来就可以了。
7: 今天跟大家就是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呢是方便面。其实方便面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其他类型，刚不是说过那个螺蛳粉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里买过螺蛳粉自己在家煮？
8: 自己煮的有，我都尝试过。我这个不吃螺蛳粉的人，因为我觉得它可控，就是它到底臭不臭是由我决定的。
7: 就是那个酸笋包要不要拆开？
8: 没错
7: 啊，如果你确实嫌臭的话，你可以把酸笋包给我，我爱吃那个酸笋。
8: 我还以为直接扔掉呢。
7: 啊，被别人浪费了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每次去螺蛳粉店，我都会说给我多加点酸笋。他哪怕让我多加钱，我都愿意。
8: 其实我比较喜欢吃螺蛳粉里边啥吧？就是那个
7: 油豆皮。
8: 不是，油豆皮喜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木耳丝。
7: 很爽脆。
8: 木耳切成丝，对。然后
7: 它那个木耳不是很肥厚那种木耳，它是
8: 薄的
7: 脆而脆的那种木耳，
8: 我就喜欢这种，因为太厚的就是吃的太糯了，就没有那个脆感。你就像那个喝胡辣汤一样，那个方一坤他们家这个胡辣汤里边有一个白色的这个木耳，就是那种脆的，它好像叫长寿菌还是什么，
7: 反正就跟银耳有点像
8: 啊，但是比银耳好吃的多。它有这个脆感，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们家那个汤里的香菇和这个白色的木耳。
7: 它放到汤里面其实也特别滑溜，就是整个那个接触面，你觉得是很爽滑的那种感觉。
8: 是，还有一个把白木耳用的比较好的是谁呢？就是费大厨
7: 辣椒炒肉，
8: 对，费大厨辣椒炒肉里边， 他们家的这个辣椒炒肉呢，我觉得有几个灵魂呢。一个就是这个蒜头，他家的蒜头呢全是那种大块的，不是切成蒜片，而是说大块的蒜头呢就稍微给你拍一下，拍的还不那么重。估计用了这个菜刀啊，不太成力，不太受力，所以他也不敢拍重，然后呢就
7: 也不太熟，
8: 不太熟，就是有这个脆头。再一个就是放油渣，大量这个油渣往里边一放，吃着呢又有这种酥酥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这个木耳，它有这个脆头，还有就是他们家这个辣椒呢，煸的就是姜虎皮味虎皮的这种状态。
7: 一般情况下，
8: 干香干香的
7: 辣椒炒肉都会用两种椒嘛。有的时候你觉得哇好辣，有的时候你觉得也还好，是因为你吃到了不同的椒，一种增香的，一种增辣的。
8: 是。
7: 然后里头还有一个灵魂，就是那个豆豉。那个豆豉藏到辣椒里面，把它咬开，那个咸突然迸发出来。再配点米饭。吃起来真的非常爽。
8: 对，而且我之前去费大厨，对他们家印象最好的一点是他们家有糙米饭，这就特别对我比较友好一些。
7: 骗自己的时候嘛，反正是假装自己在控饮食，
8: 没错。
7: 事实上吃辣椒炒肉油一点都不少。他家有一些菜还我觉得还辣度还是挺高的。
8: 我还在想啊，就是当年就是在他刚进郑州的时候，那会儿那帮子人都咋吃呢？跟我们一块儿就是有很多这个美食博主嘛，都是拿三碗米饭
7: 扣到里头，
8: 直接就是把这个辣椒炒肉吃完之后，这个他那个容器是锅嘛，直接把这个三碗米饭啪全扣里，然后炒就是跟那个服务员再要过来一块那个加热的那个燃料，然后边炒边煸的干香干香的，
7: 特别像酱油炒饭。
8: 对，哇，那像猪油炒饭，那就是猪油炒饭。
7: 对啊，而且如果你真的想吃到更极致的口感的话，其实这个辣椒炒肉最好还是先别吃，直接扣。
8: 哎呦，那你更会吃，
7: 不然的话你。那没有一点绿的都没有，也没有肉，吃起来还是少点意思。
8: 那不是还可以把那个旁边的没吃完的那个
7: 其他的菜倒进去，泡椒鸡杂呀，
8: 扁担
7: 什么的啊，扁担好啊，那个扁担拌一下真的很好，雷椒皮蛋，
8: 对，
7: 它那种黏糊的感觉，而且就是皮蛋本身它有一股发酵那个碱味儿，
8: 是
7: 那个碱味儿
8: 可遮嘴了，你单独吃可遮嘴。
7: 对，反而你跟米饭放到一起的时候，它变成了优点。
8: 哎，这就很不容易，
7: 就是一定要去善于发现。同时呢，我们也要给大家再说一件事情，就是马上到下班高峰期了哈。
8: 是。
7: 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6:27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省会郑州的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还有金水区的南部、经开区、高新区、郑东新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呢，局地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降雨引发的城市积水等等之类的次生灾害。您在路上如果有看到积水的状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我们将会整理成自动回复，帮助更多的朋友。
8: 对，当然也有更多的好朋友啊，这会儿正行驶在路上，如果您途经的这个路段呢已经开始有降雨发生，或者已经有积水路段的话，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我们这边啊。胡军就说了，这雨下的是真大呀。然后地说了，已经下大了，都听不清你们声音了。
7: 对，
8: 然后这个平安吉祥说了，秦岭路、淮河路啊也在下大雨当中。
7: 那大家如果说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虽然非常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你一定要在
8: 保证自己行车安全。
7: 是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那大家如果说有更多需要帮助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啊，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陪伴大家一个小时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8: 拜拜，明儿见。
9: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0: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9: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

0: 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如果能尽快到家的话，尽快到家。当然了，这场雨呢，我们预估呢是一场比较强的这个阵雨，大家也可以临时的找附近的地方啊，先备雨，等到雨势呢稍微缓了一会儿以后呢，再选择出行。这会儿很多朋友呢在微信后台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雨情，请教我大猫说了，中州大道到机场高速这一段呢下得非常非常大啊，已经快到这个中原福塔这儿了。虎军也是感叹雨下得很大，
1: 是地句号还说的说下大了，都感觉听不清我们的这个声音了啊。
0: 那您所行驶的路段在哪儿，下的雨势怎么样，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另外短时间内的强降雨呢会造成路面的这个积水点的出现，您也可以随时发送这个积水点的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哪儿出现积水了，有多深，也记得呀提示跟我们来说上一声，哪儿开始下了，哪儿雨已经停了，也可以及时的把这些信息呢提供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是，我们到时候也会汇总一个积水点的信息，方便大家出行。您可以把您所走的这个路段啊，雨量怎么样，有没有积水的信息，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
0: 没错，另外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4:55，日兰高速兰考段448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双方的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据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济洛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山西方向匝道内呢单方事故也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因为雨势的增大，包括呢这个马上就要转天黑了，因为降雨禁止上站的一些高速路段呢会越来越多，您记得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获得详细的省内高速详情了，回复高速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继续的提供积水点和雨情的信息给到我们。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呢，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咱们呢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5:05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寿胜。
2: 那根据昨天的气象信息呢，我们也提前跟各位预报了，在本周呢我省将会迎来一次这个阵雨和雷阵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所以呢今天的雨啊来的比较的凶猛，但是呢我们也算是这个有所准备，大家此刻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尤其是刚刚开始下雨的时候呢，这个路面上啊容易突然就形成一层这个薄薄的水膜，大家注意这个水膜效应，因为刚刚形成一个水膜的时候呢，汽车的这个制动距离包括拐弯的时候呢都会比较的这个困难，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拐弯的时候，这个大家一定要先放慢车速再打方向，千万不要在雨天的急打方向，另外呢千万不要超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郑州的一些通行情况啊。那么今天呢也可能是因为雨势的这个影响，大家呢可能下班啊开车出门都比较早一些，今天呢这个陇海高架东向西已经早早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变大了，

0: 东向西方向，此刻在紫荆山路上下桥口的位置，包括在黄河南路段上方，现在已经有了深红色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多一些耐心。
1: 是，那尤其是现在这会儿已经开始这个下大了啊，有些朋友呢也已经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其实这波降雨啊，它会来得比较急，
0: 是
1: 局地呢不仅有暴雨，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像明天的话，明天白天咱们全省的这个雨势呢也会有短暂的间歇，大部分地区呢会转零星阵雨，所以说咱们也别急着收伞啊，一直到周三的夜间到周四，降水呢还会再度升级。
0: 没错，所以说呢在本周的这样的一个降雨呢，它等于说是大大小小，雨势在明天呢也会有短暂的一个间歇，而且根据气象预报呢，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它的总体的降雨量还是比较可控的。整体来说呢，全省虽然大部地区呢都会有降雨，到落区呢不均匀。你像直到周五，黄河以北以及西部的三门峡、洛阳等地啊，这几天的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40到70毫米，那个别的站点呢会突破80毫米。淮河以北的大部地区呢，基本都是在20到40毫米，其他地区普遍在20毫米以下。不过需要各位警惕和注意的是呢，前段时间也就是上周，因为阴雨呢已经让多地的土壤啊含水量高度饱和，地质灾害呢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即使中间像明后天雨势减弱，那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等山区的这些山洪和泥石流风险依然紧绷。
1: 是，另外呢，贾鲁河、沙隐河目前的河道也是仍然是持一个高水位的状态，河边的泥土呢也已经泡软松动，所以说眼下呢，咱们路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哈，避开隐患，才能稳妥的过好这几天。
0: 没错。另外呢，此刻我们通过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京广快速路在北向南方向黄河路段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京广隧道南向北方向在出隧道口的时候呢，车型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前方的跟车距离，注意小心慢行。另外此刻农业路高架东向西方向西地港门口车流量比较大，西向东方向过了花园路以后有一段呢是车型缓慢，一直到京三路附近呢这个拥堵呢才会有所缓解，大家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另外我们在线上呢也呼吁各位，走在哪儿了，雨下的大不大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如果雨啊在持续下落，然后呢路口您看到有一些积水点或者非机动车不好走的地方，也欢迎您来跟我们提供信息，走到哪儿了，积水深不深，能不能过得去，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就别怕痛。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5: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会儿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给我们提供路面上的一些通行信息了啊。新风稍早前说南边的雨特别的大，
1: 是还有平安吉祥提示我们说在秦岭路、淮河路也是下起了大雨。
0: 是这个胡军也是在感叹。另外，请叫我大猫说中州大道到机场高速这一节下的非常非常大，已经快到中原福塔这儿了。
1: 嗯，还有 ZYC 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的是在东风南路龙海高架这边下的可大了。
0: 哎，凡是提到这个高架上桥的位置啊，还有一些斜坡的位置呢，在下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如果说是有四驱功能的车，还有一些这个防滑的一些这个车，矫正车辆姿态的一些辅助功能，记得打开。
1: 嗯，
0: 不会打台球说的是
1: 二七万达十字路口现在也下起来了。以及贾基东这位朋友说在农业路和文化路交叉路口也是下大了。
0: 还有幸福才行说的是南三环转京广路，说这个匝道啊积水已经有了，请各位呢及时绕行，不建议大家啊这个涉积水前往前走了。
1: 还有月照西楼这位朋友提示说的是在郑州西绕城高速郑州西服务区啊，这个雨也是超级大，智驾啊都感觉识别不了路面了。
0: 这个倒是提醒我们了，在此刻呢，您就不要过于的相信这个智能驾驶了，一定要转为这个手动驾驶。另外呢，您所行驶的路段此刻有没有下雨，下的大不大，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因为这场雨呢来势汹汹，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呢，其实总体的降水量呢并不算大，所以呢，各位可以先行的避一避雨，不用着急啊冒雨行车。因为在行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堵车容易着急，频繁的左右穿插超车，其实这个呢在下雨天啊就属于是比较危险的操作了。
1: 是的，
0: 路面湿滑，轮胎的侧向的抓地力呢也会大幅的衰减，你像变道会让车辆的重心偏移，也是容易出现侧滑和甩尾的情况。
1: 嗯，
0: 那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提前至少三秒打转向灯，让后视镜确认后方的车辆啊跟车距离大于等于50米的时候，用平缓的小

0: 角度缓慢的这个变道，禁止啊连续的多次来回变道。另外在高架车流比较饱和的时候啊，您就干脆减少变道的动作，固定车道排队慢行，慢开反而能出现更少的事故。
1: 是，而且有些朋友啊，一到这种天气，如果咱需要上高架上坡的时候啊，还是得提前稳住匀速来前行。
0: 是的，
1: 不要猛踩油门，很容易打滑哈。尤其是这个下匝道长坡的时候，绝对不能空挡滑行，利用那个发动机的制动来缓慢控速。咱还是得轻点一些刹车，避免那个刹车片过热。还有就是转弯的时候，咱们提前减速入弯啊，同时呢提示大家，咱们出弯以后呢也是正常提速哈，别猛的提速，很容易把这个水溅到旁边的行人。
0: 是的，而且呢，其实好的开车习惯呀，可以保证我们车辆的这个姿态呢会更加的好一点。急打方向、急加速、急踩刹车，这些呢，我们如果平时啊开车习惯好，在雨天行车呢就会更加的稳当一些。另外呢，行经一些特别路段的时候呢，大家注意预判性的驾驶。因为在郑州呢，有很多的公交站台，包括小区门口、学校周边以及一些夜市路段，那行人呢为了躲雨，可能会啊突然的加速横穿、低头狂奔，所以开机动车的我们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提前预判、收油、减速，做好随时停车的一个准备。那路面上停放的这个车辆呢，也要注意防范它的车门突然侧向打开。另外雨天呢，非机动车视线会比较差，所以开门发生事故的概率呢也会这个增加。所以大家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留意非机动车视线变差的这么一个状况，同时保障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您是此刻想要走高速的朋友，那您建议提前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知晓一下高速的详情。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是，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啊您的爱车如果该续保的话，也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车险到期前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咱们这个车险办好了，万一要是出现事故的话，咱们这边也有一个兜底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车险两个字，打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了。

0: 然，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高峰的一个雨情。因为来自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27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南部、经开区、高新区、郑东新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局地的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降雨引发的城市积水等次生的灾害。
1: 那这会儿呢，也是汇总到了一波各位车友给我们提示的一些这个路况提示，还有包括您所在的地方啊，这个雨量怎么样？地区号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秦岭路、龙海路以南，哎，明显感觉到这个雨量已经下小了。
0: 对，所以说啊，这场雨呢，它是属于这个阵雨，所以说来势虽然汹汹，但其实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天就说了，说从西往东一过东三环，这个雨啊就不下了。
1: 还有宝喜这位朋友说的是龙海路交通路，20分钟前啊是大暴雨，现在啊这个雨也是慢慢的开始下了。
0: 对，这个劲儿啊没有特别的大，我们用俗话说啊，这个雨呢大家不用过分的担心。所以其实呢，您可以在附近的停车场啊，或者说在公司啊慢慢避雨，等雨小一点以后呢再出行。教义倒是提醒我们说了，那在有一些环线上，比如说西四环啊、东三环啊，有一些大车，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留意，不要跟大车太近，跟它呢保持距离，因为在雨天呢，尤其是这种自重比较大的这个车呢，刹车距离会非常的长，大家为了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呢，可以远离大车，防止一些安全隐患。
1: 还有李龙提出我们说的是在西四环科学大道啊，不知道是这块是下大了，还是说这块是有积水啊？
0: 是，
1: 您也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这个信息给我们再来做一下补充。
0: 李龙这位朋友呢，后续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啊。来看一看现场的这个雨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雨刷器呢得放在2档到3档之间，雨下的比较急比较密啊，比较大。不过根据其他朋友提供的这个信息呢，这次的这个雨啊不会持续时间特别的长，所以各位可以把行驶路段您这边有没有下雨，或者说雨量有没有这个持续的这个停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及时的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当然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会邀请大家收集一些郑州市区包括省内的一些这个积水点的信息，来帮助大家更好的一个通行。
1: 是，比如说幸福啊才行这位朋友提示说的是在南三环转京广路匝道积水呢是有点深，还是提醒大家咱们可以选择其他路线来绕一绕了，是在南三环转京广路的匝道内。
0: 没错，那今天 UP 商城呢给各位推荐的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这款香水呢，前调是葡萄柚混着青芒果的清新果香，中调呢是睡莲的淡淡花香，后调转为温润的木香，味道清爽温柔，适配日常，而且百搭耐闻，20到40岁都能用。年轻人喷清爽，成熟人群喷雅致。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官网价呢是710元，今天在 UP 商城只要298元，而且再额外赠送您 DHC 的橄榄润唇膏1.5克一支，给各位升级了郑州同城极速发货，10点以后订单次日达。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么这会儿呢，在省会郑州的一些路面上啊，这个天气状况呢是瞬息万变。非常感谢各位及时的发来您所行驶路段的一些这个情况。你像晚风还说了，驻马店呢现在是大太阳，依旧很热。其实省会郑州现在虽然说已经开始经历阵雨雷阵雨了，但是气温呢已经是也是始终没有下来。不过今天呢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尤其是在省会郑州，它除了是阵雨雷阵雨以外呢，它乌云呢是云层比较厚，所以能见度是比较低的，而且整个天空呢是比较阴暗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大家注意及时的打开自己的雾灯啊、示宽灯啊，来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那我们也来听一下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走在哪儿给我们发布的一个提醒。
4: 西四环桥上积水其实也不算很深，但是也算比较深了，是我第二个视频，你自己看吧。
3: 西四环的桥上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我们再来听他稍早前说的。
4: 都是一段一段的积水深，这边下的厉害，过一会儿就不下了，然后再过一会儿就又下的特别厉害。西四环过科学大道往安定路方向高架桥上已经严重积水了。
3: 西四环科学大道这个地方呢，这个在应该是这个交叉口有积水，大家注意小心慢行一些。他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啊，在高架桥上，因为这个雨量比较大，所以呢路面上瞬间形成了一层这个水膜，所以大家在这样的路段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车速，和前车保持好更加安全的行车距离。另外呢，及时的运用灯光来保障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了。
5: 是我们这边也是汇总好了这个积水点的信息，你也可以发送积水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另外呢，喝水啊，想要喝点好水源，你也可以发送一个字水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专门为咱车友定制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小分子的水，日常饮用车载出行都 OK， 单件24瓶装的啊，现在49.9元直接两件包邮到家，全省包邮，也支持大家企业定制。您发送一个字水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5: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7: 大家好，我是瘦瘦。
6: 先来关注一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么这会儿呢，在一些主干道，还有一些高架桥上，以及高速的上下站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今天的晚高峰啊，可以说是提前来了。西三环北向南方向，西流湖门口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京广路整体的车流量呢，都会比较的大，尤其是在京广隧道南北双向，尤其是北向南方向，现在隧道内的已经堵成了深红色，所以各位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在航海路西向东方向和京广路交叉口的位置，西向东有一点点车多排队，当然您稍事等待，大概2到3个信号灯的周期呢，就可以通过了。这附近呢也有一些这个中学和接学生的一些地点，大家注意小心慢行了。再来看一下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在黄河南路段以及紫荆山路上方，稍稍有些车多，不太好走。另外有一个地方呢，需要提醒各位注意，就是中州大道在和北环相交的位置，北向南方向排队是比较长的。一方面呢，是高速上下来会到主路上的这个车流比较多；另一方面呢，是在这个互通立交，各种匝道啊、立交桥上下来的汇入的这个车辆呢，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了。
7: 是，那雨天呢，视线也不太好哈，所以说各位车友，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减速慢行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当然，我们这边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您所走的这个路段啊，这个积水的情况如何，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说上一声，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汇总给大家看得到。
6: 没错，此刻呢，我们也是初步的先汇聚了第一波各位车友啊给我们发布的这个积水点的一个信息，你也可以发送积水两个字得到我们的自动回复。不过根据大家汇总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发现啊，其实这个雨呢是一段大一段小，不只是分路段和时间段，因为这次呢它基本上都是一个阵雨的这么一个形态，就是可能这会儿啊下得特别的猛，然后呢您看着这个煞有介事的，可能就下了一个10分钟15分钟，雨就渐渐小了，甚至是停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呢在东四环附近啊，这个东四环以西下得非常大，过了东四环以后呢就不下了，所以呢大家也放宽心，不要过于的这个害怕这场雨造成的这个持续的一个降水啊。
7: 是，那关于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也是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
6: 那么今天呢，阿布商城给各位推荐了爱马仕尼罗河的花园香水，这款香水前调是葡萄柚混着青芒果的清新果香，中调是睡莲的淡淡花香，后调转为温润木香，味道清爽温柔，适合日常百搭耐闻，20岁到40岁都能用，年轻人喷清爽，成熟人喷雅致。爱马仕的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官网价710元，阿布商城只要298元。另外呢，再送各位 DHC 的橄榄润唇膏1.5克一支，郑州同城急速发货，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各位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省会郑州呢，来了一场这个阵雨雷阵雨，也算是比较强的一次这个降水过程。那在昨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了，本周呢会反反复复有一次这个降水过程来到河南的大部地区。那各位呢也可以此刻来跟我们提供郑州市区不太好走的一些路段，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转弯的地方啊，高架桥下呀，包括一些涵洞啊，有没有积水的情况，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1: 是
10: 哪儿不太好走，能不能涉水过去，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11: 元阳大米提示我们说，在解放路快到二七塔门口西半幅，积水呢还是比较深的啊，大家注意一点，这个车轮的一半范围不大。从浅的地方呢是可以绕过去的，
10: 也就是说最深的地方呢是没过了车轮的一半，不过积水的范围并不大，各位看清楚了以后，从浅的地方呢是可以绕过去的。地点再次重复啊，从

从解放路快到二七塔门口西半幅的地方呢，积水是有一点深的，大家走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一点了。因为积水呢，不但会影响到您的车辆的一个姿态，而且呢，也有可能溅起水花来影响到非机动车人行人的一些这个通行的状况，所以各位经过积水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小心慢速匀速这个通行，另外呢，不要轻易的涉太深的积水。今天上城带来的是 GUCCI 金管的口红217号色，这个古驰的金管复古鎏金外壳217，这支粉棕玫瑰色是低饱和色调，哑光丝绒的上嘴感受，不会拔干起皮，薄涂呢气质温柔柔和，厚涂氛围感再现。这款金管217口红原价370元，现在到手168元，当然库存只剩下100支，是郑州仓现货速发，您先买先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6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在刚才5点的时候呢，郑州大部地区呢迎来了一场阵雨，而且呢雨量会比较大一些。好多朋友呢也都给我们提供了及时的一些路况。这会儿您所行驶的路段在哪儿，雨量大不大，有没有下雨，有没有停，也都可以来及时跟我们说上一声。当然雨后呢也会在一些路段啊出现了比较多的这个积水点，你也可以发布积水点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您在哪儿，有没有积水，积水点深不深，是否影响通行，都可以。

0: 六小时时间内，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的南部、经开区、高新区、正东新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局地的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浩然说他走在郑绍高速郑州往新密方向，有点拥堵，而且呢堵车的时间比较长了，想问一问前方是否出了事故。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刷新一下省内高速，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啊。在日兰高速兰考段448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呢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据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1: 那此刻在河宝高速长垣段7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0: 另外，济洛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山西方向的匝道呢，单方事故正在倒车作业，现场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1: 那此刻在济洛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山西方向的匝道内是单方事故，正在倒货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了。
0: 没错，另外因为降雨呢，此刻天色暗得比较早，大家也注意及时的打开自己的车辆的灯光，包括雾灯啊、示宽灯啊，以及自己的一个近光灯，来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天色渐暗，还再加之降雨，那我省这个禁止这个车辆上站的路段呢，会有明显的一个增加。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自动回复了，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通报一些积水点的一些信息，因为天色暗下去以后呢，您多跟我们来说一个积水点的信息呢，我们可能就能多帮助一些朋友呢，这个避免这个经过积水点的一个危险啊。您可以把您行驶的地点还有积水点的信息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那这场这个阵雨啊，给省会郑州的晚高峰啊又增加了一些难度，不过呢大家也不用这个担心，因为呢好多朋友跟我们说您所行驶的路段都雨都已经开始停了。第一句号就说了，
3: 说在燕庄曼哈顿这块已经不下了啊。
2: 是的，另外浩然呢稍早前在问说郑绍高速郑州往新密方向啊今天怎么回事啊，感觉拥堵时间呢非常久，前方是出事故了吗？那我们这边呢暂时没有接到相关的信息，如果说您走到这儿知道除了车多以外的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说上一声。
3: 是，那大家也可以发送积水两个字啊，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汇总到的这个积水点的信息。当然我们这边也是希望大家啊可以把您所掌握的信息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
2: 没错，一般呢阵雨过去以后呢也会有一些非机动车道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匝道和涵洞呢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帮助大家，您所行驶路段如果发现了有一些积水点影响通行，也欢迎您啊及时的来跟我们发送过来。积水点在哪儿，走在哪儿，积水深度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气象方面的信息，来自于郑州市气象台。郑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27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在未来6小时，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南部、经开区、高新区、郑东新区所辖街道和乡镇降水量呢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以上区域呢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
3: 是，那这两天呢受到暖湿气流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阵雨雷阵雨仍然是咱们郑州天气的常客，同时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说咱们这几天外出的时候记得好啊，这个记得随身带好雨具了。
2: 那我们来也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啊。近日呢在河南一个动物园当中啊，饲养员就发现这个小老虎的胳膊呀被狮子压着，询问以后呢这个小老虎啊向饲养员展示啊，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这个抱着睡的。哎，网友就纷纷评论说谁能拒绝这两只毛茸茸呢？那具体啊这个小老虎和小狮子如何抱团睡觉，您可以啊发送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
3: 是，大家发送聊天两个字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来看看我们这几天啊给大家整理到的可视化的一些这个视频了哈。
2: 没错，
3: 还有一件比较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广东啊，有一名女子产后呢是总是健忘，于是呢她就自制了一个防健忘然后安全自查神器。
2: 哦，
3: 就在门上啊张贴一些小纸条，水龙头、窗户、卷发棒、煤气灶挨个检查以后呢，然后甚至再翻过去啊，你发现还有一张就是孩子啊，这一项都列上了，
2: 就是提醒要出门前来关注的一些事儿。
3: 对，然后全部确认完以后，哎，才可以安心的出门。网友也问了说孩子确定只带一个就够吗？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到这个神器了啊。
2: 哎，如果说您啊也觉得自己啊有健忘的这样的一个属性，不妨呢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看一看这个自制的防健忘神器，说不定对自己有一定的这个参考价值啊。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晚高峰，大家在路面上通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我们也欢迎各位呢掌握了一些积水点的信息来跟我们提供过来，走在哪儿，有没有积水点，大概积水有多深，欢迎您把这些信息提供给我们。

0: 好的，来自于许茹芸的一首《如果云知道》啊。如果说乌云知道啊，大家在繁忙的晚高峰啊，稍稍有一些堵车的话，那他可能就是尽早的这个离开就可以了啊。那您行走在郑州市区哪个地方，或者说省内的哪些地方不太好走，依然有降雨，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我们也会同步的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好物推荐官给大家带来一款香水。你好，谢涵。
1: 嗯，大家晚上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这个味道呢，刚上身就是葡萄柚加上那种青芒果的清新果香，带有一点点微酸的清爽感。到了中段呢，又过渡成淡淡的睡莲那种感觉，温柔素雅。尾调是温柔的那种木质香。比较适合日常，也很干净啊，整个感觉20岁到40岁的朋友都可以轻松驾驭，也比较百搭。价格方面呢，今天只要298，3.9折拿下了正品的爱马仕，而且再赠送您一支 DHC 的橄榄润唇膏1.5克，郑州同城急速发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赶紧去冲。
0: 好的，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此刻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给大家看一波目前郑州市区的一些路况啊。比较常规的一些这个堵点呢，是西三环北向南方向，在西流湖门口有一些不太好走。另外今天啊，尤其需要您注意啊，如果有条件可以绕行的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现在京广路北向南方向啊，从过了金水路以后呢，就开始啊走走停停，不太好走。对尾呢，对头是在航海路，对尾是在金水路，拥堵的距离呢是比较长的。各位如果有条件的话，绕行其他的这个路线，因为此刻京广快速路包括在京广隧道这一段北向南方向都已经堵成了深红色，而且拥堵距离是比较长的。另外在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啊，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常态化的好走，但是今天尤其是在西向东方向本该比较好走的这个路段呢，今天也是有很多段堵成了一个深红色的拥堵啊。对头呢大概是在陇海快速路和中州大道的交叉口，对尾呢深红色的拥堵呢是到了未来路附近，再往后依旧是走走停停，车速呢跑不起来的一个状态。所以陇海快速路二层西向东方向整体车速都比较慢，如果您赶时间的话注意提前绕行一下。
1: 那在高速方面的话，在河宝高速长垣段7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在济洛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往山西方向的匝道内是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0: 是
1: 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了。
0: 哎，另外呢，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发送这个积水点的信息来告诉我们一声，您所行驶路段有没有发现一些积水点，走在哪儿，积水深不深，也可以同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是，您发送图片或者说短视频都是可以的啊。
0: 哎，
1: 同时您也可以发送积水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现在第一波征集好的这个积水点的信息了啊。
0: 没错，如果您方便的话，路过积水点的时候呢，也跟我们来拍一拍照片，大家能够更直观的知道积水点的信息。其实有的时候涉水呢，当然最坏的结果呢是积水啊从这个排气筒倒灌进发动机，导致您的车辆抛锚。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关注过积水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因为积水对于车轮造成的一方的一个阻力呢，也会容易造成您的车辆的姿态偏移啊，轮胎打滑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紧急情况，所以我们才不建议各位呢贸然进水。那想要提升爱车的一个动力呢，一方面您可以购买这个动力更足的车辆，另一方面呢一定要注意发动机的一个保养。其实我们平时不管是洗车呀，还是关于内饰的一些保养啊，包括换机油啊，大家呢都比较有意识，但是发动机燃烧室内的积碳这个呢容易被大家忽视。那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就是专门针对发动机里面的陈年的积碳来这个研制出来的一款除碳养护剂。所以您可以发送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下单了。3到8万公里呢，您可以选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款。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我们建议各位呢都统一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版。
1: 是，
0: 现在优惠完以后只有239元，
1: 而且通过
0: 回家了。
1: 我们这边后台显示也是明显可以看到啊，这个精装礼盒销量是排名第一的。
0: 是的
1: 啊，因为三瓶也一模一样，能够让咱的这个爱车的动力啊能够增强增强再增强。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我们各位车友啊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的一个感受。
2: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也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这种，所以用完之后它就会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3: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一周了，这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次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 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0: 我们也非常建议各位加注完万能通以后呢，拉一拉高速，或者说呢深踩几脚油门，把这个转速呢提起来，除碳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888就可以直接选购了。

0: 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稍早前有很多朋友呢问郑绍高速啊，这个郑州往新密方向为什么这个会有堵车的情况？那了解情况的车友们给我们补充了一个呢是郑绍高速这个道路施工，另外一个也是发生了一个事故啊，也是堵了有一阵子了。所以呢，这个有一些朋友选择了一些绕行。如果说您准备走这条线路的话，也可以规划一下其他的这种绕行的线路了。
9: 嗯，还有微信平台上面。曼陀罗这位朋友是向我们发了一个视频哈，提示我们说在航海路、京广路到大学路这之间都是有积水的情况的。
8: 哎，其实我们通过他给我们发布的这个积水的视频也可以看到，目前呢这个航海路、京广路到大学路之间呢，这个积水的深度还是挺深的，基本上来到了10厘米左右。在非机动车道啊，还有一些这个电动车走起的时候呢，这个路面上已经是看不到路面了。所以呢，经过这些涉水点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小心慢行，尤其是我们机动车，千万不要车速过快，这样溅起的水花也会影响到非机动车道的一些行人的行车安全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1041家装课堂的这个顾问雨薇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家装方面的注意事项。你好，雨薇。
10: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当中啊，有朋友问到说，腻子粉里能不能加白乳胶？哎，他说他们家的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了这个现象，说自己明明好像听说过这个腻子粉里不能加白乳胶，但是一问他们家师傅啊，他们家师傅反倒说，哎，说你不知道啊，这加点白乳胶啊，这个不容易起皮啊，这个不容易裂缝，它的粘度比较大，这个效果更好，更光滑，更怎么怎么样。他说给他说的一头雾水，算是不知道要不要加白乳胶了，就咨询到我们了。实际上啊，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过去那个腻子粉呢，它不是配方型的，就跟过去的小孩喝的奶粉一样啊，它不是配方型的。然后呢，它就需要加一点粘稠剂啊，加一点其他的东西哈，来进行涂刷。可是现在的腻子粉呢，都是配方型的了。如果说你再加白乳胶的话，它等于说是破坏了它原有的配方比例。那加之后呢，对于师傅施工起来，它确实，比如说打磨会比较顺畅啊，它的附着力比较强啊，它施工起来比较容易。可是呢，你得知道这个容易背后是业主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过个几年之后，那个隐患呀、不良的效果呀，它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新型的这些现在的腻子粉是不需要添加白乳胶的，大家可以去监工看一看哈。给大家提示到这儿了，大家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像类似的问题啊，在我们的家装节上都可以一一为大家作答，大家也可以了解。

0: 装修细节方面的内容，标准的施工工艺和工序，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雨薇，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郑州的晚高峰啊发力比较猛，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今天的这个京广路和陇海快速路啊，车流量普遍都比较大，走在这些高架桥和主要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咱安全才能平安到家。另外呢，中州大道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受此影响，其实在北三环农业路高架车流量的这个压力呢同样不小。那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已经堵成这个深红色拥堵的一些路段啊。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呢，我们给到各位的建议是从京广路段到中州大道这一路段呢，如果有更好的一些绕行路线的话，您可以选择绕行。这会儿陇海高架西向东从中州大道到京广快速路这一段呢，都是一个走走停停、深红色拥堵的一个状态啊。走在这儿呢，各位朋友呢，需要您多一些耐心了，因为车辆的积压呢，可能还比较多。那东向西方向呢，可以保证基本的一个正常通行，但基本上呢，也是车行缓慢的一个状态啊。建议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另外一个堵点呢，是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到未来路交这一段，车流量呢，普遍都比较大。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不要轻易变道，另外呢也注意下桥下匝道的一些这个车辆啊，在前方变道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呢，就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此刻从过了金水路以后一直到航海路附近这一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进入到京广隧道北向南进隧道的口，您需要格外的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再来看其他的一些这个堵点，北环呢是在东向西方向东延隧道不太好走，西向东方向呢主要集中在花园路的上方是不太好走的一个状态，另外就是和中州大道交叉口的位置，北环西向东是不太好走的。受此影响呢，还有一些就是农业路高架，此刻西向东方向从天明路附近一直到京三路这一段车流量都属于是比较大的。
3: 是，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孙洪亮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航海路大学路这块积水情况有点严重啊。
2: 是的，
3: 提示各位车友呢，咱们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当然我们这边也是呼吁一下大家，把您所看到的这个积水点的信息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
2: 同样在航海路上呢，曼陀罗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积水点的信息，他也发来了一个视频，从京广路到大学路之间在航海路上啊，这个积水的深度呢还是不低的啊，基本上达到了这个7-8厘米的一个深度，也会影响到您的这个通行，尤其是非机动车道，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匀速，小心慢行。
3: 那另外呢，家里面需要装修的各位车友呢，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咱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了啊，有很多的福利，记者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大家进行跟进，
2: 是的，
3: 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记好关键词会回复啊，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参加报名了。
2: 另外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是 Gucci 家的金管口红217号色，那古驰的金管复古鎏金外壳217，这支粉棕玫瑰金是低调饱和低饱和的一个色调啊，哑光的丝绒的上嘴感受不会拔干起皮，薄涂呢气质温婉柔和，厚涂呢氛围感再现。这款 Gucci 金管217口红原价370元，但是现在到手只要168元，限定的库存只有100单，郑州仓现货速发，您早买早得，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那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给到我们的一些路况信息。目前郑州市区不太好走的一些路段啊，是陇海高架西向东，基本上呢，从京广路附近到中州大道这一段呢，是断断续续的，车行缓慢。建议各位有条件呢，注意提前的远端绕行。另外就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呢，可能从黄河路段过了金水路以后，一直到京广隧道。都是红色拥堵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也要多一些耐心，有条件的也要注意提前绕行了。
2: 一方面这块呢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再加上呢航海路、大雪路，稍早之前呢也有车友向我们提示说这块有积水的情况，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留意一下，减速慢行。
1: 那根据车友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积水点的信息呢，目前航海路的积水点呢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走在航海路上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尤其是路过一些地势低洼、积水比较深的地方呢，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像稍早前曼陀罗说的是航海路、京广路到大学路之间啊，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积水深度呢可能达到了8-9厘米，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行车了。
2: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积水点的信息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
1: 另外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的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这款香水呢前调是葡萄柚混着青芒果的清新果香，中调是睡莲的淡淡花香，后调转为温润的木香，味道呢温爽清爽温柔，而且适配于日常和百搭耐闻，20岁或者40岁都能用，年轻人喷清爽，成熟人群啊喷显雅致。说一下官网价格710元， UP 商城只要298元，另外再送您 DHC 的橄榄润唇膏1.5克一支，郑州同城发货，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2: 是，那另外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呢也是来到了第10个年头了啊，已经接近到我们最后的报名时间了，你也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海陆空3条线路，见证孩子的一个蜕变啊。我们也来听一听哈、报过名的一些朋友是怎么说的。
3: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4: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5: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6: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都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7: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8: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9: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0: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1: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2: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3: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4: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5: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6: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7: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 那听了小营员们的一些这个分享啊，暑期过半，如果说您还想让自己的孩子参加我是特种兵主题夏令营的话，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解报名了。
18: 李姐，中秋快乐。
19: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那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27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中原区、27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南部、经开区、高新区、郑东新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呢，局地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市积水等次生灾害。
2: 那这2个小时呢，我们也是征集到了大家为我们整理好的一些这个积水的情况啊，我们也是汇总的一个信息，您现在可以发送我们积水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大家哎给我们发过来的信息了。
1: 没错，而且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提供一些积水点的一些信息啊。今天我们商城带来的是 GUCCI 金管口红217号色，古驰金管呢是复古鎏金外壳，217这支呢粉棕玫瑰色，是低饱和色调，哑光丝绒的上嘴感受，不会拔干起皮，薄涂呢气质温婉柔和，厚涂氛围感再现。这款古驰的金管217口红原价370元，现在到手只需要168元，限定的库存只有100只，郑州仓呢现货速发，先买先得。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是，那如果咱家啊这个房子需要装修的话，您还在害怕这个施工方啊容易偷工减料，或者说售后无门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看过来。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我们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哈。我们记者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跟进。您发送我们家装节三个字，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今天19点刚刚发来的消息，目前连霍高速郑州段59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另外，河宝高速长垣段7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目前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那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冀洛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山西方向的匝道呢，现在有一个单方事故，正在到货作业。目前现场呢也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警、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大家呢路过这一时段，尽可能的避让一下。还有就是大广高速黄河大桥段192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刚刚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第三和应急车道，目前只有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么因为降雨呢，现在禁止含九座和九座以上的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呢，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喻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锁定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转眼呀，已经到了暑假的末端了，不少的家长呢，可能在这个假期啊，已经把孩子这个暑假时间呢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干了不少的工作，学习了不少的兴趣班，包括像写作业，包括像做练习题，预习，下一年学年所要学的课程，包括一些什么语数英啊、兴趣班啊，打卡呀，一项接一项的。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在暑假期间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叹，就觉得这孩子放假了呀，比上学的时候还要累。这个累呢，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家长呀，帮助孩子把这个行程安排的太满了。就孩子呢，可能几乎没有时间再去玩发呆或者放空。当然也有家长说了啊，小朋友还需要发呆放空吗？他经常在写作业的时候发呆放空，那如果说经常这样发呆和放空养成习惯了，将来这个学习会不会更加的跑神呢？其实针对小朋友的学习呀，如果能让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适当的放空一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给孩子一些留白的时间，其实对于他的学习成绩包括他性格的形成呢，都会非常的有好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的这两个字儿，留白。针对家庭教育呢，我们说了很重要，因为现在社会啊，要求我们的家长呢，对待孩子教育的时候呢，要实现家校社共育。啥意思呢？家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二位才是学校，第三位则是社会啊，各方面的职能。所以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的重要。那关于这个留白，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家长呢，在给孩子安排学业、安排他的日程的时候，也要适当的进行一个放松。那么针对孩子在留白方面的家庭教育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发现了有不同的方向，还有的时候还挺极端的。有一种呢，就属于高密度的填满行程，就是恨不得呀，把自己家孩子每一分钟都精细了，都安排了任务，就认为他但凡要空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一个下午，那就是在浪费生命、浪费时间。而这么时间一长的话，孩子可能会长期处在一个精神紧绷的状态，可能对于他的性格呀，或者说学习的动力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当然有的家长说了，那留白还不简单呢，那不就是不管他吗？哎，那么这就出现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完全放任型的留白，就是没有任何的基础的规划，孩子呢整天的就是无节制的刷手机，而且在暑假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作息混乱的情况，就白白的浪费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暑期的一个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叫留白，高品质的留白、高质量的留白它是怎样的呢？肯定不是放任摆烂，而是要给出孩子更多的自主的放空时间、自由探索的时间，要让他学会劳逸结合、平衡学习任务，还有轻松的玩耍，让孩子呢拥有更多的自我思考的空间。所以您家小朋友每天会有多少属于自己的自由放空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对话教育节目的

0: 其实说到留白呢，给孩子一定的时间，给孩子一定的自由。那我也建议大家呢，在暑假期间呀，你别老想着给他报什么语数英啊，什么美术舞蹈呀。其实如果想让孩子有更好的性格，有更加好的生活习惯，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呢，很多小朋友学会了团队协作，学会了感恩父母，然后这早起早睡啊，也不挑食了，身姿也更加挺拔了，海陆空三条线路也见证了不少小朋友的蜕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位小姑娘，她叫卢一静啊，她通过这些年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感受，我们来听听她的声音。
1: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0: 连续多年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小姑娘呢真的是成长起来，不仅长大了，而且呢也收获非常多啊。今年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依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还有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是非常的丰富啊，各种什么真人 CS 啊，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啊，好多这个家长一听到这样的一些项目呢，就觉得会不会很累很辛苦呢？真的，我所看到的情况呢，小朋友在非常开心的状态下，在这个团队当中呢，他的这个精神头啊特别的足，他不会感觉到在这个营地当中和大家做这种真人 CS 对抗，他是累，他很兴奋，他很开心。所以我们也建议，说到留白话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在暑假期间只给他安排一些学业，真的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那河南交通广播每年都会举办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现在呢已经是连续10年的时间了。那今年呢，我们也拿出了重金补贴啊，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当然今年呢暑期已经过半了，我们的夏令营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其实我建议大家呢，不妨可以关注下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基本上是年年都有。您现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哪怕是今年没有赶上，您加一下我们客服微信，在明年可能在5、6月份的时候，我们但凡有消息放出，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微信上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啊，了解一下详情。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互动了一道话题啊，就是在小朋友教育的过程当中，您是否把留白两个字安排到他的行程里头呢？说到留白，很多人说留白是啥意思呀？首先留白这个词儿呢，应该是源自于艺术圈，就是在中国的古典绘画当中呢，有这么一个词儿，也就是说在用简单的话来说吧，就比方说一幅画啊，其实我们在画它的时候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墨色给着满，把整幅画的角角落落全部都填得满满当当的，而是在这个画作当中呢，有主有次，有繁复的地方，也有简约的地方，整个画作呢就会非常的有节奏，有呼吸，有气质。在小朋友的教育当中，留白两个字也同样重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放松的有自我的时间，让他呢能够有自由探索的空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些消息。雨桐说了，说周末兴趣班还有学校安排的各种习题打卡，排的是密不透风。孩子呢，一到周日晚上的时候呢，经常会觉得很累，情绪也会很低落，有的时候会什么都不想做。我看出来了，这应该是一个上小学的，好吧？相对比较低年级的孩子，可能到了小学之后呢，这么两三年的时间呀，还没有适应得非常好。那如果说孩子这个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不适应、很累的话呢，那后续的这个学习压力，他真的能够承担下来吗？所以，我觉得雨桐，你不妨可以适当的帮助孩子考虑一下，给他做一下减法，或者说把这个时间呢给他尽量调整的更加合理。比方说学习的时候我们就集中精力学习，然后适当的时间给他一定的空间时间给他放松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安瑞说了，说其实我会每天留半个小时完全自由的时间，就让孩子呢自己玩，他可以自己玩拼图，可以观察花草，不指定他做什么，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发现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呢，孩子的想象力，哎，感觉比以前好多了。经验说了，说我是一个职场妈妈，以前总觉得发呆是浪费时间，后来发现孩子呀真的是有很多的奇思妙想啊，从来都不受打扰的这个空闲时刻真的是太重要了。那这以上呢就是关于留白的重要性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否给孩子留白呢？其实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问一下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有没有给自己也有适当的留白呢？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这是黄小琥的一首《没那么简单》。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现在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有一道互动话题啊，就是在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您是否把他的时间安排当中加入了留白两个字呢？就是有没有给孩子一个非常自由的空间呢？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说有啊，我天天上班工作忙的时候，他在家就挺留白的。这是工作太忙了，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啊，给他安排太多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这也不见得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现在回想一下，在我的小时候，也是因为，爸爸妈妈双职工嘛，工作非常的忙碌，那小朋友可能就需要从小就是自己来安排自己的时间，自己玩儿，那么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呢，那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告诉你今天下午大概的方向是什么，内容是什么，那剩下具体的时间安排就是要自己来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家长啊，其实给孩子们安排的这个内容呢，特别到暑假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家长会有意识的给孩子一些放松的空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应该说整个暑假寒假这样大的节日来说，其实就是小朋友在一年的学习当中一个非常好的留白的机会。微信平台上一位署名叫阿春的朋友想问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万能通是怎么用的？是这样的，万能通呢，这个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它是一个除碳养护剂。这个养护剂呢，一般是一个周期啊，一个周期是三瓶，三瓶的话就是每天，加完油之后，一个星期往里倒一瓶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那么目前的话呢，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一个星期一瓶，用三个星期啊，对我们的车呢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养护。另外，如果说您家车呢年头比较早了，用了10年8年了，可以直接安排这个金装礼盒，这套呢是239，也是三瓶一个周期，充分的帮助我们的老车呢实现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复。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数字888，直接发送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9: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好的，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菲亚老师。菲亚老师，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目前连霍高速的郑州段 K593 的西向东方向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雾往山西方向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然后因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有南林高速的内黄站到安阳西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站、安阳西北绕城高速的全线。因抢修施工，沁一高速的偃师段 K55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现场呢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 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0: 好，感谢菲亚老师。那么关于高速的路况，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的详细，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比方说目前高速上哪个路段刚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故，另外哪些路段因为降雨受到了一些影响，包括哪些路段现在因为抢修施工啊，现在这个通行比较缓慢等等这类的信息呢，我们的编辑记者都会实时的进行更新，大家呢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好的，也接下来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叔叔。
1: 超西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跟小朋友的这个学习时间安排当中做好留白的工作。说到这个留白呢，其实很多家长在规划的时候啊，也确实遇到一些疑惑难点。比方说有些家长就害怕啊，如果说给他大量留白的时间，那这个时间不就是浪费了呢？或者说有的时候家长也分不清楚什么算是留白，什么算是放纵孩子、放任孩子呢？有的时候还会担心这孩子的自由时间会不会全用去玩手机了啊。那么怎样能够合理的划定边界，让留白更加的高质量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家庭教育老师给我们分享的一些留白的实操的方法。首先说一下留白的这个时段，其实大家呢可以每天固定的有一个留白的时段，比方说每天呢给他留出20分钟到1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他完全属于孩子，不强制学习，不强制让他学才艺，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孩子就是可以发呆玩耍，他可以观察这个世界，可以自由的阅读，一句话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当然第二点呢，要注意的就是要区分好什么叫留白，什么叫放任。那么留白的时间段呢，其实并不等同于他可以无限制的玩手机。电子产品也要设置非常明确的时长，比方说每天只能玩20分钟、30分钟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长。其余时间的话呢，还是要留给他，让他放松下来，让他慢下来。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所有的任务不要无限的堆砌。其实学习也好，或者说兴趣、爱好。这个才艺啊等等这些吧，所以我们家长呢要帮孩子做好取舍。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把时间表精确到每一分钟，就按照那个时间表呀详细的给他进行一个编排。要知道孩子他不是机器人，他的这个大脑是非常的活跃，他的这个想法有的时候真的是天马行空，所以我们要尊重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规律。那么另外呢，在日常留白的时候，经常会有家长发现这孩子呀他没事干了，他呢就坐在那儿静静的发呆，好像神游天外，看着窗外也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于是呢这个家长呢就会上前去，哎，你在想什么呢？你脑子在发呆吗？你脑子当中这会儿在干嘛呢？其实这个时候呀，最好是不要催促和打断它，因为这个放空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大脑整理思考的一个过程，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放空的时间和放空的状态。发呆也好，或者说看点什么也好，听点音乐也好，这就是他的自由。留白是否能够做好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您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您在小时候是否有过这样的留白的经历，哪怕不是小时候，就是现在，你是否也特别的觉得这个一天当中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留白时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呢？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下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物。在发呆在留白的时候，也不妨来一点点香香的味道。今天为您推荐的就是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这款香水它的前调呢是那种葡萄柚混合着青芒果的清甜的果香，非常的好闻。中调呢是睡莲的淡淡花香，后调呢就转为温润的木香，所以说这款味道呢非常的清爽温柔，搭配日常啊，非常的百搭，包括20岁到40岁的人呢都是可以来使用的。

0: 那么接下来说说价格，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的官网价格呢是710块钱，今天 UP 商城只需要298块钱，而且会再赠送大家一个 DHC 橄榄润唇膏 1.5 克的这样的一个润唇膏一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抢购了。好，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老歌《花样年华》。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一首《花样年华》，瞬间有一种非常复古的感觉。今天我们 UP 商城也为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有复古风格的口红，这就是古驰的金管口红2174号。这款口红呢，它的外表就是那种复古鎏金的外壳，而且217这支口红的颜色也特别好，是那种粉棕玫瑰色，很低饱和的一个色调啊，哑光丝绒的质感，不会扒干起皮，薄涂的话呢，气质非常的温婉柔和，厚涂的话氛围感也是相当在线。那这款古驰金管217口红原价呢是370块钱，现在到手呢只需要168，限定库存呢只有100支了，正荣仓是现货速发，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样，最近如果说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举办的家装节活动。这个家装节呢，也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如果说大家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很纠结很担心，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这个百万质保金呢，他就是说华普装饰啊已经在咱们这儿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了，万一有纠纷，这笔钱呢我们是会先行赔付给您，保障是实实在在的。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紧接着要添加一下记者高明的微信。那作为咱们省级主流媒体，这次也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高明老师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让大家呢能够装得放心无忧。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微信平台上有姓康的先生说了，说郑州到开封高速哪个站点是不收费的呢？那关于这个站点收费的事儿呢，最近好多的朋友也都在关注啊。是的，那从今年几月份开始来着，就刚刚的这个新开了一些开蓝这个免费的一个路段，正呢就是郑州，开就是开封，蓝呢就是兰考。所以说从郑州一路向东，其实有很多站点是可以不收高速费的。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收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实时查看整个河南高速的实时路况，同样也可以收到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河南高速公路免费路段的一个汇总，您点开详细看一下就了解了。好的，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一首王菲的《红豆》。

0: 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在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如何实现留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家长呀也确实容易存在一些误区。首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经常会把时间表，特别跟孩子的这个学习表呀安排得很满。另外呢，就是他会恨不得精确填满每一分钟，认为如果说中间有空闲时间了，那就等于浪费。或者说呢，如果说中间有空闲时间，或者说这个时间表没有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走，那这个孩子他就不会养成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一生活习惯，万一被打乱了，万一这个出现问题了，这可怎么办呢？那么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家长会觉得留白，为什么要给他留白？留白那不就等于是彻底的摆烂吗？哎，于是呢就干脆就没有任务，没有底线，就让他完全的去玩就可以了。其实也不是这样，我刚才说了，留白是留白，但是玩一些电子产品呀，包括一些刷短视频打游戏，也是要有一个时间限制。所以留白的核心在于哪儿呢？它的核心就在于成长是不需要分分钟钟秒秒钟钟都有产出的，可以适当的高质量的留白，其实它会很好的滋养孩子的想象力，包括他独立思考的能力。您给家里的孩子有留白吗？也欢迎大家可以就您的教育方法在微信平台上互动分享。那此时此刻呢，也有一个好物要分享给大家，这是今天爆款商城给我们推荐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它这个核心成分呢是复合配方，搭配了专研的经典成分 Patora、这个成分呢它是能够舒缓暗沉、黄气、晒斑、痘印，匀净肤色，温和呵护皮肤。专柜的50毫升的正装呢挺贵的，1890块钱。爆款商城这批呢，它是一个临期的清仓，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所以呢相对比较便宜，一瓶呢只需要299块钱。如果说买两瓶的话呢，直接499拿下。那如果说想要买这个 SK2 小灯泡精华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

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最后还想跟大家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不是每一分钟都必须用来学习打卡的，适度的放松，自由的玩耍，对于孩子的心理和思维成长同样非常珍贵。第二句呢，留白它可不等于彻底的放任。作为家长呢，我们是应该帮他规划好规则的边界，松弛和规划这两件事是完全可以同时拥有的。也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张弛有度，劳逸结合，快乐成长。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省内部分城市还是在下雨啊，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目前因为降雨的原因呢，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南陵高速的内黄站到安阳西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站，安阳绕城高速全线。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鹤壁北站到鹤壁南站。那另外呢，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93公里处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目前第二、三、四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啊，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继续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加全面的高速路况，发送高速就可以了。明天就是非常浪漫的七夕节了，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呢是 Gucci 的金管口红217色号。那古驰金管它是复古鎏金的外壳，非常漂亮，217这支粉棕玫瑰色也是低饱和的色调，哑光丝绒的上嘴感受，不会拔干起皮儿，薄涂呢它就是那种气质很温婉柔和的颜色，厚涂氛围感也是十分在线。这款古驰金

0: 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1: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天晚上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每天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科普，为可爱啊来为这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比格犬上岗武汉天河机场走红了。在武汉天河机场国际入境行李区，我们时常能看到一位特别的员工啊，他这个鼻子尖轻轻颤抖，在传送带前逐一的嗅过每一件行李，前爪轻轻抬起，大大的眼睛也是滴溜溜的转啊。一旦他扒住某个行李箱，并且端坐下来啊，就是在向训导员发出信号了。那这位特殊的员工呢，叫壮壮啊，是一只5岁的雄性比格犬。他呢，已经在海关的监管岗位上服役了3年了。从2023年6月起呢，他正式入职天河机场的海关。壮壮长着一副非常呆萌的外表，工作起来却是格外的严肃认真。那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让他收获了一众粉丝，也成了机场海关名副其实的明星犬啊。壮壮在服役期间呢，一共协助官员查获了240多批次的境外违禁物品，还曾精准的揪出 X 光图像啊都没有能识别出来的违禁珊瑚制品，也是立下了不小的功劳。2岁那年啊，壮壮也是通过层层选拔正式入职了武汉天河机场的海关。虽然呢他是一只体型比较小的比格但是啊他在查验方面还是有天然的优势的。因为啊，比格犬的嗅觉都是很灵敏的，而且它垂下来的长耳朵还能非常有效的聚拢气味啊。它小小的体型呢，也是能够非常灵活的跳上传送带，或者在狭窄的空间里来进行搜查。另外，经过严格训练的壮壮性格也很温顺，服从性也是很高的，在岗期间啊，对游客不具有攻击性，亲和力十足。那壮壮呢，他其实没有固定的朝九晚五的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啊，他主要是跟随航班动态来排班的，比如说东南亚果蔬航线还有一些高风险的入境航班啊，那每周工作时长大概是在20个小时左右。居住环境也是蛮不错的啊，平时壮壮有一间自己的2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作为卧室，在他的室外呀、还有一片篮球场大小的草坪啊，可以让他平时日常的奔跑啊、玩耍啊，或者是开展一些嗅探的训练。而且每逢一些重要的这个宣传节点，比如说像这个海关法制宣传日啊、宪法宣传周等等啊，这个天河机场海关也会带着壮壮到科普馆、动植物园开展线下的宣讲啊。这个如果是单纯的条文讲解，它是比较枯燥的嘛，但是壮壮一来就能够迅速的吸引咱们大朋友小朋友的目光啊，就给这个讲解多了一点趣味性啊，也是很好的扩大了这个传播效果，让大家更容易接受这些小知识。那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位非常特别的员工比格犬壮壮，很可爱啊，发送动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哎，不知道各位好朋友啊，明天的七夕礼物准备好了没呢？如果没有啊，其实可以来 UP 商城看一看啊。今天我们推荐的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那这款香水它的前调是葡萄柚混着青芒果的清新果香，中调是睡莲的淡淡花香，后调呢转为温润的木香，味道是清爽温柔的，跟日常这个通勤啊、约会啊都是很适配的，百搭耐闻这种类型的啊。20岁到40岁的姐妹都适配，那年轻的姐妹用起来它就是很清爽的感觉，熟龄姐妹用起来也是很显雅致。这款爱马仕尼罗河香水啊，官网要710元，就是30毫升装的，今天咱们只要298就可以拿回家了，而且还在赠送一支这个 DHC 的橄榄润唇膏啊，都是郑州同城急速发货，现在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了，不能再犹豫了啊，再犹豫这个时间不够用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之前听说过像机场啊，它有那种宠物候车厅，对不对啊？您知道其实高速服务区也是有宠物驿站的啊，毛孩子也是有专属的歇脚地点了。因为现在带着宠物上高速的这个朋友越来越多了啊，但是有一些不方便，比如说宠物饮水难啊，排泄物处理不方便啊，临时照看没有着落等等烦恼，都会影响咱们的出行体验。最近啊，四川省高速路网首个宠物友好驿站在成灌高速的安德服务区正式亮相了。那现场都有哪些为毛孩子打造的这个专属服务点呢？哎，它有3大功能分区啊，也是挺有亮点的。就是一进这个服务区就能看到，正门的左侧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导视标识啊，就是引导携带宠物的旅客到专属的区域来休息。那这个驿站啊，它有按压式的饮水机和主人的洗手台啊，共同组成了一个饮水的清洁区，而且还配备有泊狗处啊，哈，安全的这个停留桩的休息区。另外还有带秋千装置的打卡互动区，我们可以把狗狗放到那个秋千篮子里面啊，就是跟它来互动一小会儿。而且每个区域它都有这个食便袋自取箱，还有分类的垃圾桶，并且张贴有宠物友好的公约。就比如说啊，上午10到12点这个小高峰啊，服务区停车场内至少有10多辆车都有宠物。那这个打卡区的毛绒岛秋千啊，包括这个凸面镜，就吸引了很多的宠主在这儿拍照。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也纷纷带着宠物来体验。那毛孩子们荡秋千也真的是很可爱啊，周围的旅客也都一直拿着手机在拍照。哎，另外这个驿站休息区不是还有泊狗处吗？就可以将这个宠物的牵引绳短暂的固定在这儿，方便主人单独的去洗手间或者购物。那有宠主说呀，就是以前带狗狗出门，经常要把狗狗留在车里。那这次在服务区呢，不仅让宠物喝上了干净的水，而且他自己也能坐下来安心休息了，感觉人和狗狗都被照顾到了。 而且打卡区还可以为爱犬拍很多的照片啊，发到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另外，游客邓先生也表示啊，现在确实是省了很多事儿啊，不用再像之前一样，就是把狗狗关在车上了，因为他经常要带着宠物出行，麻烦还是不少的，也非常的苦恼。那看到这个宠物友好驿站有这么多的试宠设施，非常开心啊，就带着毛孩子一一来体验一番。而且以前喝水只能是拿瓶盖凑合去喂啊，现在还有专属的设备，真的是方便很多了。想问问大家啊，就是这样一处非常贴心的给毛孩子和主人啊安心歇脚的地方，您愿意前去打卡吗？也欢迎跟我们来互动聊一聊。
1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这天气逐渐凉爽起来啊，很多人又把装修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咱们业主的心里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其实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办的这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现在还有活动补贴机制。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哎，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添加记者微信了解啦，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本周呢，省内的雨水也是比较多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阳西部、平顶山中西部、许昌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北部、鹤壁、濮阳西北部、新乡南部、洛阳东部、郑州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再来看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的一个状态，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濮阳北部、鹤壁、新乡北部、济源、焦作西部、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们这个外出啊，还是要多带一把伞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来看看这位江西的男子啊，下班途中发现两只小狗正在追着一只鸟，救下之后啊，发现啊，竟然是这个非常珍稀的保护动物，叫海南鹃，也被称为世界最神秘的鸟。这件事情发生在8月11号晚间，在江西赣州的大余县啊，有一场非常暖心的野生动物救援行动啊。啊，这位热心群众在下班途中啊，救下了被狗狗追咬的海南鹃。当时这只海南鹃已经是无力站立了啊，在多方的接力之下呢，连夜送往专业机构来救治。 当时这个热心市民孔先生他说，下班途经村道的时候，发现有两只狗狗正追逐一只形态很特殊的野鸟，然后这只野鸟啊就张开翅膀发出叫声，但是就是没有力气去躲了。后来孔先生就将狗狗赶走了，但是发现这只鸟还是没有办法正常飞行，又担心它再次受到伤害，就将它带回家中暂时安置起来了。后来啊，孔先生上网查了资料，怀疑这只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联系了当地的林业部门。啊，后来经过专业人员初步检查，就是这个海南鹇啊。这个鸟的体表呢是没有明显外伤的，但是它的这个龙骨突啊明显突出，就是它这个就是鸟类胸骨这个腹侧正中的这个骨头啊有凸起，这个凸起啊它其实会影响它的飞行能力的。而且身形很消瘦啊，疑似存在胃肠道等内科疾病，所以说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来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那这个海南鹇呀，也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鸟类，是全球被记录次数最少的鸟类之一。现在野外成年个体的种群数量也只在1500只左右，所以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了。我们也期待这只鸟儿能够早日的康复，振翅高飞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只号称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鹇长什么样子？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我们听众朋友啊，朱哥在发这个用语音发可爱啊，用语音是收不到的啊，大家可以发文字可爱两个字来看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鹳长什么样子啊。目前它这个成年个体只有1500只左右，也是我国比较特有的珍稀鸟类。明天就是浪漫的七夕节了，那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现在也是来得及的。那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它的核心成分呢是复合配方搭配专研的经典成分 Pitara 啊，舒缓暗沉、黄气、晒斑、痘印，可以匀净我们的肤色，温和的呵护肌肤。专柜50毫升的正装这款小灯泡 SK2 小灯泡要1890，但是爆款商城这批是临期清仓的，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啊，一瓶只要299元，两瓶499。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7: 紧急情况确认，
5: 快出去！
7: 将你影院的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6: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7: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因为有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因为降雨的原因，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有南陵高速的内黄站到安阳西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站，安阳绕城高速全线。另外，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高速路况变化，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之前有过这个养宠物的主人反馈啊，说给猫咪喂猫条的时候它竟然会流眼泪啊，不知道是被这个熏哭了还是被香哭了，其实它可能是被食物的气味刺激哭了啊。我们说猫咪啊，它的这个鼻泪管和嗅觉系统是相连通的，有一些食物的嗅觉信号，那在可以增加它唾液分泌的同时呢，也会刺激它泪腺功能的亢进，导致它频繁的去眨眼，眼眶湿润，甚至是流眼泪。那这种情况一般是盐分比较高的食物，还有一些气味比较浓烈的，或者是加热之后的湿凉。不过啊，不用担心，这种流泪它是一过性的啊，只是偶尔出现在吃个别食物当中，这个用餐结束就会自然停止了。那如果你家猫每次吃饭都会流眼泪，那可能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了。比如说是不是幼猫还没有发育好啊？因为猫咪的感官功能都是逐渐的去发育成熟的嘛，那在幼猫时期呢，它的唾液腺和泪腺还没有做好分工，那闻到有那种浓郁的食物气味，两个系统可能就被同时激活了，所以就出现这一吃饭就眼泪汪汪啊，记得是就是既可爱又好笑。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鼻泪管堵塞了，比如有一些品种猫，像波斯猫、加菲、部分的英短、美短这种猫，它是遗传性的鼻泪骨骼狭窄。那鼻泪骨呢，因为它面部结构的改变扭曲变形了。你看这个加菲猫，这个鼻子都是扁扁的，对不对啊？它的眼泪呢不能以正常的途径去导出来，导致它眼部很容易蓄积泪液。另外还有一些疾病的因素也可能会压迫鼻泪管引发流泪，比如说鼻炎啊、角膜炎啊、结膜炎啊，毕竟这个鼻子眼睛都相通的嘛，是吧？还有一些倒睫啊、猫鼻支、杯状啊等等这种上呼吸道的疾病，甚至是牙龈炎，这些口腔问题也会导致它流眼泪呢。想问问大家，就是您家毛孩子有没有流过眼泪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哎，当然如果您还有其他的养宠疑惑，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小燕子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最近这个雨天比较多啊，很多朋友就开始注意到车子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保养了。比如说年限比较久的车子呢，它可能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有的时候故障灯亮了啊，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哎，其实出现一些小问题，我们不用频繁跑修理厂，可能就是要除积碳了。可以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车友都亲测好用的。哎，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您就直接选我们的三兄弟就可以了。啊，它三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用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三瓶都是金色的，也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新款，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了。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加油前把万能通先加到油箱里，然后加满油就行了，让它充分的去融合。我们一箱油只用一瓶万能通就够了啊，不需要用多。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发送888。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您知道吗？有一项研究啊，表明说家里有猫狗这些宠物啊，其实孩子会更健康呢啊，因为这个宠物携带的微生物，它可能会发挥保护的作用。这个保护作用就是让婴儿啊免受多种疾病的影响啊。有研究人员就说了，说这些微生物可以有助于降低孩子出现发烧啊、耳部感染啊，包括使用抗生素的概率。哎，所以说就建议啊，家庭在适当的时机呢去引入这个宠物，可能会对儿童日后的健康带来好处啊。但是这个作用机制还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那这个科学研究已经表明说，儿童这个在这个小时候这个健康状况可能会对他自身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比如说他出生三年之内啊频繁的得病的话，那他童年后期继续得病或者是对抗生素产生依赖的可能性就会高出两倍以上。另外呢，早期患病还跟日后出现哮喘啊、过敏啊、心脏病、糖尿病甚至是精神障碍的形成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说啊，就是如何引入一些外界因素给儿童啊塑造一个比较良好的健康的环境，也是现在医学研究的重点之一。那近期呢，来自芬兰的研究人员就在采集养狗家庭的灰尘样本，并且检测了300多名婴儿的健康记录之后啊，发现这个灰尘样本都含有来自狗狗身上携带的8种微生物残留。那这些微生物就间接地充当起了天然抗生素的作用，可以帮助婴儿去抵御耳部的感染和发烧等等疾病的侵扰。另外除此之外啊，就是养狗家庭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对儿童早期的健康有影响。比如说因为遛狗就增加了户外运动的时间嘛，所以会更加的有助于健康。那还有研究人员啊，追踪了2类来自宠物体内的微生物。那通常存在这个猫狗肠道里的一种细菌，它在儿童体内发挥的防护效果啊，也是最明显的微生物之一。那像这类细菌啊，就可以减少他们患上耳部感染啊、发烧啊这些病症，还有助于提高婴儿的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啊，降低过敏和哮喘的风险。另外还有一类细菌啊，他们常常在猫猫狗狗的口腔和呼吸道里，也被证明会降低婴儿啊因为发热引起的生病的这个时长。还有人提出啊，未来或许可以通过调整家庭的微生物群来促进健康。啊，当然了，像我们知道这个养宠物啊，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缓解儿童焦虑和压力的方式啊。啊，还可以促进孩子这个情绪表达啊，社会交往能力。那养狗家庭的儿童，他出现行为和社交问题的可能性比没有养狗的家庭儿童低上30%。哎，当然啊，也有人质疑说，那养宠物反而会增加儿童过敏的概率喽。所以说这些可能还要根据个人的健康情况啊，包括家庭的这个卫生情况等等因素来考量。那您家养的有宠物吗？这个孩子跟这个宠物之间相处的还算融洽吗？也欢迎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交流一下。
2: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 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

0: 这个暑假啊，如果想跟孩子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呢，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里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今天的萌宠情报站啊。听众盛兰啊，有一只边牧狗狗，是公狗，现在2岁，叫娜娜。啊，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来养了啊。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的，可以长期陪伴。需要先交这个押金，押金分2个月来返还。如果到2个月不想继续养了呢，还可以把狗狗送回来。听众宁静致远说，有在博爱的朋友吗？想领养一只狗狗啊，最好是田园土狗，有意向的朋友可以联系私聊。听众吴华啊，问有没有想领养奶牛猫的，目前有一只快3个月的公猫，跟猫妈妈在一起呢。听众27问说，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想要领养。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问，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啊，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平时可以吃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喂一点蔬菜水果。2000家问，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毒药玫瑰说啊，家里的这个猫咪生了，是一只田园猫，快3个月，有朋友想要领养吗？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吃碗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同时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2: 小猫不才，斗胆一问，不知人是否心系别家小猫，感情之事小猫不敢儿戏，如若人早已心系他猫，小猫便不再打扰，如若有所唐突，还望人多加体谅，小猫已经越陷越甚，还望人尽早告知。话已至此，小猫便先在此谢过。
0: 我们听众帅提示说，东三环北收费站上口啊有交通事故，然后行经这一路段的车友要多多注意一下啊，感谢爱心车友提供信息。这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那孩子在这儿可以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3线齐发，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以及湖北空军特色线路。您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约会伴，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古奇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

0: 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2: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3: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6: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暑期快要结束了，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的良好品质。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蜕变，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最后几十个，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0: 会是哪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1: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哎哎，
4: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上个月呀，陈先生在中牟县因为闯红灯被处罚，但是他对处罚不认可。
2: 前几天我在那个二五省道那个两家路口有个红绿灯，它没有这个摄像头，从那向北走的时候，交警呢在这个红绿灯北边大概100米多一点，当我过去以后实际是闪黄灯了，我已经进入口了，我过去了，拦下闯红灯了，感觉他这个被判断上他失误很大，这样离得太远了。因为
1: 这样吧，陈先生，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看一下您当时的罚单。节目当中啊，陈先生先后提出了民警钓鱼执法、没有证据等嫌疑。按照陈先生的描述，不是交警诱导他闯红灯，肯定不属于钓鱼执法。那证据问题呢？原则上来说啊，民警在现场执法的时候是不需要电子警察记录作为辅助证据的，现场执法极为有效。不过为了打消陈先生的疑虑啊，也就是他认为说交警在现场执法没有电子眼，所以就不算这个问题哈，我们还是决定联系中牟交警来试一试，万一当时有执法记录仪呢。于是呢，根据陈先生提供的罚单信息，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中牟县交管大队。
3: 那我这边直接给这个陈先生推荐，到时候会有中队的人跟他联系。
1: 中牟交警当即表示愿意配合记者调查，会要求辖区中队尝试查询，看看当时执法记录仪是否存储了执法画面。当天下午查询到记录的中牟交警就跟陈先生取得了联系。
4: 中牟交警他说有执法记录仪，他叫我去到那儿看呢。那一天我抽了时间带哭了，我再到那儿看看。
1: 中牟县交管大队啊，相关负责人告诉陈先生说，执法记录仪清晰记录了车辆闯红灯的完整过程，欢迎他随时到执勤中队去查看。上周一，陈先生去到了执勤中队，并且主动给记者反馈了最新情况。
4: 我刚去看了看他那个记录啊，红灯已经变了了，看变红灯我看过，等于闯红灯。那你这样吧，我说可以吧，没办法。
1: 电子警察设备啊，不仅是执法取证工具，更是一种威慑，它避免了一些车辆在没有交警执勤的道路上不守规矩。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驾驶员习惯了电子警察取证执法的方式，但实际上电子警察只是执勤民警的一种补充，并不意味着现场执勤民警就不能执法不能处罚。希望更多的驾驶员引以为戒，保留一份对法律法规的敬畏心和对执法者的理性平和冷静克制，毕竟规范谨慎的驾驶行为才能换来安全常伴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65-6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7: 您好。
6: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就是43。

0: 12:50左右，在东山坟跟那个济滩高速那桥下面，刚进那个桥洞的时候，视线有点暗，一下子撞到那个石墩子上了。
1: 您是开车撞到石墩子上了是吧？
0: 在右边个车道路中间放在那里。
1: 石墩子在右边车道的路中间。您刚才说是东三环哪个地方啊？
0: 东三环济滩高速那里。
1: 东三环。
0: 嗯，东三环跟济滩高速正好那桥下面。
1: 是东三环还是机场高速啊？
0: 东三环。
1: 东三环过机场高速是下穿吗？
0: 不是下穿，就是高架桥。
1: 对呀、啊，那高架桥怎么会有隧道呢？
0: 不是隧道，那桥不是隧道，高架桥下面。
1: 高架桥下面。
0: 对。
1: 就是路面层。
0: 对。
1: 东三环的地面层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东三环地面层到机场高速不就断了吗？中间有机场高速横穿过去啊。不只能走桥上吗？
0: 就是桥下面，就是机场高速那个桥下面，南三环路的那个东三环的路上。
1: 东三环的路上，我没太听懂这个位置啊。您先说吧，就是这个地方是这路不通了，是前面有石墩子，就是路不通了，还是说，比如它是桥墩，还是大石头，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前面车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那个东三环给机场高速那不是一个高架桥嘛，对吧？
1: 嗯。
0: 高架桥正好在那个桥下面的路面上有一个石墩子，正好赶到一边，是不是那个路阳光刺里正好没反应过来，后来撞到那个石墩子上了。
1: 嗯，好，这样吧，咱先往下说。你撞到石墩子上，然后呢？打电话的意思是，
0: 我想着看这路政能赔吗？是不是给路政有点关系啊？
1: 路政能不能赔，得看路政有没有过错呀。第一，这个石墩子是不是路政放的？第二呢，这个石墩子放在这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提示啊警示啊之类的？第三个呢，
0: 它就单独一个石墩子在那个路上。
1: 第三个呢，要看这个石墩子放在是什么作用。第四个呢，要看是不是人人走到这儿都容易撞上这个石墩子，这里头可能还要分情况来讨论。
0: 那一会儿我撞上来，后来又一个车也撞上，一会儿弄两个车都轮胎爆了。
1: 轮胎爆了，撞石墩子上轮胎爆了。
0: 对。
1: 前车前脸没问题吗？
0: 前脸没问题。
1: 那是多大的石墩子啊？
0: 就给在马路牙子上镶的那个石墩子呢。
1: 马路牙子上镶的石墩子，就是一个石块是吧？
0: 对，一个大石块，大半截，四四方方的。
1: 哦，那这个东西出现在这儿，您认为是路政放的吗？
0: 那我也不知道，我刚从那路过，我也不知道是路政放还是谁放的，就他们那砖工在那两分放的，应该是。
1: 对，所以说你要起诉路政，或者说你要让路政赔你，首先你得确定这个地方路政是有过错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找一个人赔钱，或者为什么找一个人去赔偿，或者一个单位去赔偿，这个东西我们适用的是侵权原则。民法典里面有个侵权责任编，那么侵权责任编里的要求是，由于侵权人的过失或者违法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了财产损失或者是人员伤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被侵权人有权利向侵权人索赔。所以这里头就要看谁是侵权人，以及实施了什么样的侵权行为，这个要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我们才能知道要不要起诉路政，或者要不要找路政去赔。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石块是从桥上行驶的车上面掉下来的，掉到这儿了，然后造成了你的车辆撞上损坏了，那么路政大概率就没有责任。而且呢，比如说您说这个桥下这个路的施工方或者它的维护方，它跟高速还不一样。高速呢有条例或者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你的巡路人员要多长时间从这儿经过一次，那么他的工作都有规范。但是比如说咱们的一些县乡道路，那没有要求说每天在这个路上都必须有养护人员要从这儿经过，要清理路上的这些东西。那我们驾驶员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保持这个谨慎。那遇到坑、遇到沟、遇到坎，这都是在路上行驶很正常的事情，那遇到问题我们自己去处理就好了。您刚才说能不能找路政赔，这是简单跟您分析了一下哈，就是首先要看这个责任在谁，以及这个责任人有没有过错，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不能简单的回答您说路政能赔或者不能赔。
0: 那是。
1: 嗯，所以说我刚才跟您分析了一下，这里头这有很多问题，就可能要逐一的把它排查清楚。这样吧，杨先生，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第一呢，是看这个路的归属方，就是它的物权方到底是谁。因为您刚才说了半天，我没有太弄明白到底是具体哪个位置哈，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我们落实一下这个位置，就是他弄清位置之后才能去找归属方，就是物权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法律顾问来帮助您，给您提供一些意见参考，就是到底是起诉好还是

0: 直接找他们好，还是说这个你去起诉也赢不了，只能自己来承担，可能要对这个详细内容进行一下具体研判。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请这个法律顾问跟您联系，好不好，杨先生？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说实话刚才那个位置我没太听懂啊，所以秋风落叶给我们发来一张地图，我大概明白这个位置了，因为可能大家也没听懂，三个人告诉我了三个答案。方丈说东三环跟机场高速都不交叉，然后秋风落叶呢给我们截了个导航图啊，说这个它应该是在叠湖公园的西南角这个位置啊，它应该是有一个涵洞是在交叉的。这个蓝东坡说，他说这个地方啊是东三环转到南四环之后，说最右侧呢就是转机场高速的匝道，目前没有开通。您看咱听众也是一头晕啊，三个人咱听到的都是一样的话，可能大家三个人有三个人不同的理解，所以下来之后我们还要跟杨先生再核实一下这个地方的具体位置。假如说啊，比如说他这地方如果是个施工路段，那这个就恐怕你要是走施工路段，这遇到问题，那咱们看它是不是保通路，是吧？保通路的是什么级别，是不是达到这个级别。但是呢我们说实话最近经常在节目当中遇到这种情况，过个沟过个坎儿，轮胎爆了，然后就要找修路的或者是这个管路的人赔。大家维权的意识确实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呢这就像跟我们走路崴着脚道理有点像哈，大家走平路已经走习惯了，有个沟有个坎儿的，一旦轮胎爆了就认为是修路的人的责任，这个也不能说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也不是全对。因为咱开车，第一呢这个轮胎它本身是个易耗品，它可能会三年爆胎，也可能五年爆胎，也可能七年八年十年都不爆胎，这个跟咱的平时的行驶的环境、轮胎的质量，包括这个行驶的方式、轮胎的磨损损耗等等都有关系。第二呢是跟咱驾驶的车速、方向、位置、角度等等也都有关系。第三呢是这个路呢它本身不可能有人跟你保证它是绝对平的啊，除非比如说达到了一定的等级，比如它是高等级公路，像高速公路或者一级公路等等，它在规定的时速下保持什么样的路面的平整度，这个是有国标要求的。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的城市道路、施工道路、保通路等等，它本身就是坑坑洼洼不平的。那这个时候包括一些乡村道路，你说我就开着车，我遇到沟遇到坎了，压了一下轮胎爆胎了，我就要找修路的赔。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它有点复杂，它需要牵扯到各方各面的原因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能赔。所以这事儿呢就是下来我们先确定一下吧，先看看路权方，然后呢先拆解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原因啊，简单来讲呢，不是说路上有个沟，我们车爆胎了，我就能找修路的赔，不能这样简单的画等号。我觉得约等号都够呛。节目之后呢，我们先来分析分析吧，这里头可能还有很复杂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我们分析清楚之后，也给杨先生一个处理的方法。哎呀，这个成了一个谜团了哈，大家现在重点都在猜。刚刚给我们节目打通热线的这个杨先生，他到底走的是哪儿？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啊！我看到李思远就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这张照片啊就是东三环机场高速桥下，但是他说上一个人说的呢应该不是这个地方，他说应该是在这儿啊，再往北有一个铁路高架，说那个地方的桥墩上确实有一块凸起啊，是在路面上的，可能是经常从这儿走。他了解，他发来了这个东三环的机场高速桥下这个地方啊，路面挺平的啊，挺平坦的，大家都在正常通行，总体的通行状态都是比较好的。他说就是截图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高铁铁路桥，这个桥墩呢说是跟路面有凸出来差不多一厘米左右啊，一厘米之内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说的是这儿哈。所以您看，我就说这得弄清楚是哪儿哈，这弄不清楚这事儿挺麻烦的。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哈，我们好好跟咱杨先生再仔细沟通沟通，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们落实清楚之后咱也好找路权单位啊。因为路权单位呢分的挺多的，有城市道路，有农村公路，有这个市政部门，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高等级公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过去的我们说俗称的公路啊，现在至少分成了三个中心哈，像是有这个市区的市政，那它到底是哪儿的，这很重要，你找错人了这不也白找吗，对吧？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落实一下哈。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回到节目当中来换。

0: 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陈先生。
1: 我是那个半挂车，然后我在那个7月7号洛阳市偃师区邙山大道那个被拍了一个违反禁令标志的那个违法。
0: 嗯，
1: 但是我是前提是我前一天7月6号我就办过了通行证，但是7月7号还是被拍了。
0: 哦，您是大货车是吗？
1: 对，半挂。
0: 半挂车，您的通行证的时间地点您都看过了吗？都没问题吧？
1: 他通行证上我给你们那个公众号发过了。
0: 嗯，
1: 它显示的就是偃师区的货车进行路段，没有具体哪条路。
0: 这个应该有一个，您右上角有个查看区域详情啊，您看过吗？
1: 我这个我具体我没有看，因为什么？我们是公司车辆，这个是公司的内勤人员帮着办理的。
0: 那您让内勤点一下右上角那个查看区域详情。
1: 区域详情，它可以打开是吧？
0: 对呀、啊，这个您发这个全是您车辆的基本信息。从哪儿走怎么走应该都写得很清楚，包括您自己有没有交管12123，他申请完之后您在交管12123上应该能看到。
1: 12123上是不是个人的吗？这是公司车辆是不是不好看？
0: 挂靠应该可以，您可以试一试吧。如果不行的话您让公司点一下那个右上角的查看区域详情，包括通行证的一些，因为这是申请基本信息，申请完通过之后应该有一个详细的信息，就是申请通过了然后哪些地方可以走哪些地方不能走，这个应该都写得很清楚。咱得先
1: 这个通行证等于说现在还没有打开是吧？
0: 对，是的，您说的这个描述非常准确。
1: 哦，具体的哪条路可以走哪条路不可以走。
0: 对，您如果都不知道的话那被拍那这就应该是在情理之中了吧，是吧？那我们申请了一个通行证，但是我们只是说申请了，具体什么时间走怎么走从哪儿走都不知道，那这种情况那只能看运气了，跟没申请没啥区别，因为咱都不知道申请的证上是咋写的，对不对？
1: 他在那个电脑上可以，就这个通行证可以打开是吧？点那个右上角。
0: 对，是的，您看那个您发来的截图，这个右上角不是有一个查看区域详情吗？是吧？这个查看区域详情一点就点开了，点开之后，咱得先看看这个地方在不在允许通行的区域内啊。如果在，时间也对，通行区域也对，那没问题，我们可以帮您去申请撤销，这都没问题，或者您自己去申请都能撤掉。但是如果就不在允许通行的时间或者范围之内，那恐怕就有点麻烦了。这样吧，您也去找公司帮个忙好不好，跟公司提个醒。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找洛阳交警来核实一下，看看偃师的具体的进行路段有哪些，通行证申请的范围有哪些，我们也来落实一下好不好，咱们一起、
1: 啊、谢谢
0: 一起努力好吧。
1: 好的，另外我再反映一个问题、
0: 哎，您请讲。
1: 就是我走这个路段，就邙山大道这个路段，
0: 嗯，
1: 我们公司好多车辆，
0: 嗯，
1: 就是我的是国五的车，
0: 嗯，
1: 人家国六的车随便走，不用办通行证就可以走，也没有拍违法。我不知道这个国五车现在就有点寸步难行啊，好像。
0: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郑州市区新能源车就不限号，汽油车就限号。
1: 这个邙山大道它也不是城区道路，也不是什么繁华路段，那里边好多工厂，而且有那个大型的货车的充电站，
0: 那所以才限制货车呀。你在这种地方限制小车不就没有意义了吗？对不对？
1: 它就限制国五好像是。
0: 那你现在国二还不能上路呢？
1: 国二那就不能说了是吧？
0: 对呀、啊、
1: 国五我的车21年的到现在才5年，
0: 这东西它肯定是不断进步的呀。关键你现在不是可以申请通行证吗？不是不让你走啊，你申请通行证可以走啊，但是现在你申请通行证呢，你的区域时间你都不了解，是不是走错地方咱不知道啊，对不对？
1: 可以、啊、那谢谢你们，你们帮忙给调查一下，我也给公司说一下，让他看一下。
0: 是的是的，您让公司给您发一个详情，您自己心里也清楚一点是吧，咱也避免以后再出类似的问题。我们这边呢也跟洛阳交警联系一下，帮您核实偃师的相关进行区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吕先生您好。
1: 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吕先生。
1: 我很早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买了一辆摩托车嘛。
0: 嗯。
1: 现在都快20年了，早在几年前放在院子里嘛，时间长了都生锈了，那时候就给它处理掉卖掉了。
0: 啊，没有注销是不是？
1: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有个货车违章了，
0: 影响学法减分了，
1: 合分嘛。啊，对对
0: 啊，您
1: 我就是想去咨询你们一下，怎样把这个车给销户了？
0: 目前销不了。
1: 啊，销不了。
0: 对。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不能学法减分。
1: 车已经没有了。
0: 啊，那就不能学法减分。珍惜手里的驾驶证。
1: 打印份那个机动车面试证明不行吗？那个承诺书。
0: 谁承诺？跟谁承诺？你承诺了，万一这车再出现了怎么办？
1: 那车不能上路了。
0: 谁给你证明这车不能上路了？谁能证明？自己证明？
1: 让村委会或者是派出所出个证明或者盖个章。
0: 村委会、派出所给你盖吗？给你出吗？
1: 没咨询过。
0: 嗯，对呀，你都想的都可好。那网上也是说话都不负责任，很多网上啊，你说的都不对，你去销户吧，我都销了，你问问他销过没有。是这样的哈，我这个事儿咱正着说哈。首先呢，机动车登记规定要求，机动车报废呢应当送到指定的报废回收机构，然后呢在交管部门的监督下销毁。这个销毁机构会给你出具一个报废证明，拿着报废证明到交警部门去注销车辆，这个时候会给你出注销证明。注销完之后，这个车就跟你没关系了，也不会在你的名下，这是正常的注销手续。现在学法减分是怎么回事呢？学法减分是交警部门推出的鼓励政策，或者要优惠措施，优惠政策。鼓励什么呢？鼓励名下机动车和驾驶证都正常的驾驶员有更多的容错机会，因为这些人平时表现很好，所以呢我们就认为他比较诚信啊，或者说他守法的意识、守规的意识比较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可以给他更多的错误的机会。但是他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所有的驾驶员都必须享有的法律的义务。所以说在学法减分这一项当中呢，假如你名下有不正常的机动车，或者不正常的驾驶证，或者未处理的一些违法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限制你学法减分，也就是用限制奖励的方式去限制违法。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因为自己名下有一辆不正常的车辆，导致了自己没有办法学法减分。不是说不给大家这个机会，而是给了，但是大家没有抓住。但是人家很多名下没有这种不正常车辆或者不正常驾驶证的驾驶员都可以学，所以学法减分不是说人人都享有，我必须得有，人家都有我必须有，不是的。那你做不到你就没有。这个车辆注销呢，有一种情况是像您刚才说的，出具证明是可以的，就是国家过一段时间会淘汰一批老旧车辆。这个淘汰是到什么程度呢？第一，就是基本上市场上这种排放标准的或者这种年代入户的车辆已经无法在市场上再进行交易了，也无法再完成现在或者达到现在的这个行驶标准了。换句话来讲，你去哪儿都走不通了。那么这种车辆呢会公示一批，交管部门会把它集中公示，公示出来之后还要逐一找到人，要求村委会啊、居委会啊或者社区啊来找到人。找到之后呢，村委会、居委会可以给你开具证明，然后呢交管部门要求大家集中销毁的这批车辆或者集中注销的这些车辆，有这个机会了，你可以拿着这个证明去注销。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呢？在一些地方有试点，就是这个车第一要达到报废的这个标准，按年限上啊达到报废的标准。第二呢，就是这辆车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比如说3年或者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没有这个行驶记录，那么公安部门呢允许你有无车注销这种方式。但是我刚才强调了，这是在个别地方目前有试点，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适用。所以目前这种情况下，第一，因为你名下有没有注销的机动车，导致没有办法学法减分，它不是一个必须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不是说现在就我就得学法减分，不学法减分你就违法了，没有这个规定和要求。第二呢，就是在没有集中统一销毁这批车辆的前提下，或者说你们当地没有无车销户的这个要求的前提下，

0: 那么暂时你这个车是没有办法注销的，还是只能怪在您的名下，就目前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您想试一试的话，您可以去您当地的车管所去问一问窗口，你说我名下有辆摩托车，看看你们那儿现在有没有，因为有一些是在小批量的试点，它不一定会完全的告诉大家说现在就可以，您可以去问一问，这只能做个尝试。但是呢，目前据我所知，大部分地方是不行的，只有个别地方可以。
1: 那就是到这个驾驶证审验时间，有的违章不处理会怎样了？
0: 你的违法现在是在车上还是在证上？
1: 在那个证上吗？是那个 B 证吗？
0: 在证上已经处理了是吧？就是已经开出处罚决定书了。
1: 对，已经处理过了。
0: 几分？
1: 两分。
0: 交过罚款了是吗？
1: 对。
0: 交过罚款了，到您的下一个记分周期开始的时候，这个记分就自动清零了。
1: B 证会自动清零吗？
0: 对，任何证都会自动清零，但是只不过因为你有记分要参加审验教育学习，现在九分以下的审验教育学习全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就是交管12123上就可以直接完成了。就是原来
1: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驾驶证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违章过。
0: 这样哈，跟大家解释一下，包括所有的大车的驾驶证AB 证的驾驶员解释一下，过去呢审验和清分是绑定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你的记分才能清零。但是现在呢，审验和清零是不绑定的，就是你只要这个罚款交过了，那么到下一个记分周期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的驾驶证领证出领时间是就是今天7月15号，那么你从今年7月15号到明年的7月14号的24点，这是一个记分周期，那么你只要在这个记分周期内有罚款并且交过了，到明年的7月15号凌晨0点，你的记分就会被清零。但是你还要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如果不参加审验教育学习，虽然驾驶证的分是零的，但是你的驾驶证会显示未审验。你
1: 这是在线上学吗？
0: 对，线上学，交管12123上就可以。
1: 就是说有这个未注销的摩托车不影响？
0: 不影响审验教育学习，正常的业务都不影响，只是不影响那些鼓励措施，还有部分的线上业务。
1: 那我懂了，我懂了。
0: 好，那先这样。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吕先生。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位朋友就说啊，他说昨天我拉了一个客人哈，他说他20几年前买了一辆车，在6、7年前卖掉了，没有报废啊，但是呢，昨天在车上的时候啊，他说派出所给他打电话，说要给他开一个证明，让他拿着这个证明去注销，这就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集中注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哈，如果有辖区派出所、村委会、社区给您打电话，说你名下之前有一辆车，通知你要注销，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难得的机会，你现在去办，人家就给你办，你过了这个时间点你再去办，人家可能就不会单独给你开这个证明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所以您说这种情况就属于是通知他集中注销的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所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有人给你打电话，当然要核实哈，别是骗子啊，你去那个社区去核实一下啊，是不是有这么个情况，如果最近比如你的村委会啊、居委会、社区等等一些地方通知您说要集中注销，你名下过去几十年前有一辆车可以注销，您就抓紧时间去啊，抓紧时间去开证明，抓紧时间去注销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呢，可能隔一段时间会有一次啊，因为各地都在清理一些太久没有行驶轨迹的车辆啊，包括一些排放标准达不到要求的车辆，它会集中清理。集中清理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啊，抓住机会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啊。另外呢，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现在各地区的发展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大家的这个政策区别、政策差别，可能在一些地方也有差异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更多的是普遍情况啊。也可能会有一些特例，不包含在这个里头啊，所以大家呢还是以交管部门给您的解释为准啊，最好是这样。微信平台上啊，他说我前天在317省道，应该是新密啊，新密往曲梁方向啊，前面有个大货车，我左转，大货车转挡住我的视线，然后左转了，拍了一个违法闯红灯，罚276分。我想问的一下，就是到明年3月啊，交他有没有滞纳金？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尽快去处理违法信息，拖得越久，反正越麻烦啊。但是如果您现在是在车上，没有在证上，你只要不开出这个处罚决定书，或者不点那个处理，它就不会产生滞纳金。但是如果你一旦点了处理，开出处罚决定书了，或者交警在现场给你开的处罚决定书，您注意一下那个抬头，上面写的是处罚决定书，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开始计算滞纳金了。你要不去交罚款，就会开这个滞纳金了。还有Single Life 在问说，发动机坏了换新的需要70万所报备，有什么流程和材料啊？发动机发票啊，就是来历证明，然后发动机的维修的票据清单，还有就是发动机的合格证，以及打刻的发动机号，重新打刻的发动机号，这个是得有的。一般情况下呢，4S店都了解这个业务。如果说4S店没有办法打刻的话，那您可能需要去车管所来进行指定的地方来进行打刻，然后进行备案啊，就是发动机的合格证、发动机的发票啊，也就是来历证明，然后还有就是发动机号啊，重新打刻，打刻之后要去备案啊，还有您的维修的证明，这是比较简单的哈。简单来讲就是这几种啊，一般情况下基本上就是这些材料。总之是您去4S店维修那一套一定要保存好啊，尤其是发动机的合格证和发动机的发票，这个很重要。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又没人轻易。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摘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又没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千亿，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Yeah, we need love, baby.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大家留言鼓励，然后有。

0: 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齐心叶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

0: 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

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离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

吃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齐心叶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奇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它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风景也

0: 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

0: 人们交朋友了。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我们来提醒各位，省会郑州市今天呢是按照现行规则，从早上7点，也就是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今天是周三，按照现行规则，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打开交通领航之后呢，现在我们看到了整个市区通行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那早间的这种畅通呢，估计还能延续个大概10天左右啊，因为随着这开学季的到来呢，可能早上7点到8点送孩子的高峰也将会到来了。所以抓住这个暑期啊，快结束的时候，大家早上7点到8点通行呢，还是可能享受到畅通和便利的。那么这会儿的高速方面，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飞亚。
5: 你好，主持人。目前兰南高速的方城段的 K265 北向南方向的双方事故呢是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抢修施工。

0: 沁一高速的演示段 K55 的南向北方向呢，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飞亚。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3: 今天是一个浪漫的日子
2: 啊，一个浪漫的日子。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说，哎呀，什么节快到了，快到了，兄弟们、姐妹们，这个小礼物都准备好了没有啊？走一波，今天还有没有把这个事儿给忘了的朋友？
3: 一定会有，但是没关系，因为咱商城今天就准备就是同城给你速发。
2: 哎，每到这种
3: 耽误事儿、
2: 关键时候、关键节点的时候，商城就是这个想到大家这种
3: 对
2: 问题了，或者是哎呀来不及怎么办？所以在这种日子的时候，通常都会开启同城秒送啊。
3: 对对对，
2: 今天呢是浪漫的七夕节，也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啊，也叫什么乞巧节，也叫七姐节、这个女儿节，七娘会，这个等等吧，有好多名字。然后这个各地的习俗呢也不尽相同
3: 啊、
2: 但是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呢，今天还是一个浪漫的一个日子。
3: 对对对，会借这个机会向爱的人表达一下内心的一些情感，对不 对？
2: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大家做的事情不止于表现情感这个事儿这么单一，
3: 哎，主要是我们女生要展示自己的一些技巧，是吧？
2: 哎、是
3: 比如说怎么穿针引线啊，这一类的。
2: 哎，那天也会和姐妹们一块去逛逛街呀、
3: 啊，
2: 是吧？和这个心仪的对象一块去约会呀、啊，
3: 哎，
2: 去吃些东西啊。
3: 所以你知道那一天就是非常的热闹，因为古时候就过去吧，这个女孩子们她一般出嫁之前就是待在自己的那个家里面，是吧？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然后到了这一天呢，她们就有机会就是集体的出去，哎，玩一玩。啊，去那个街上逛一逛啊，什么姐妹们约一约呀、啊，对吧？就一下子让整个氛围都不一样了，所以也是非常期待的一年到头的一个节日。
2: 对，其实说到这个七夕节了啊，它还是非常非常有渊源的。起源于先秦时期然后汉代的时候呢，基本的成型。然后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在上层社会和民间的传播的是更为广泛。到了宋代的时候呢，是把七夕节定为国家的法定节假日。节日的娱乐性啊和商业性啊，气息就比较浓烈了。
3: 对，
2: 所以那天呢，人们会吃什么？吃巧果，吃巧牙面。然后呢，毕竟穿针引线，然后还有守夜许愿，
3: 还出去逛一逛，
2: 哎，等等的这样的活动啊。然后到了元代的时候呢，这个节日的主题就趋于稳定了啊，不再衍生重大的变化。到了清中期后期啊，传统的七夕节呢就是由盛转衰。到了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呢，很多地方的这个七夕节几乎是没有了。后来呢，经过非遗保护，甘肃西河还有广州天河、浙江温岭等地的这个乞巧节的习俗呢，就是入选了国家级的非遗名录。慢慢，然后这个七夕节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的，
3: 大家又更加重视它了。所以你看，现在在这个七夕到来之前，大概有一个星期吧，或者是小半个月，我们就开始跟各位讲说，可以准备个什么小礼物啊，向你的爱人表达一下呀，等等等等，对吧？其实就是把这一天制造一些仪式感，让平常的日子突然闪起光来。
2: 是，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七夕节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爱情的一个节日。它没有那么的狭隘啊。稍后呢，我也跟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关于这个节日的事儿。那同时呢，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都走到哪里了。
3: 哎，看看谁给我们打招呼了。也欢迎大家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跟我们聊起来。
2: 乐妈说到了，每一个七夕都是浪漫的开始，每一段时光呢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把生活呢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小心收纳，慢慢翻阅，不求所有的日子都泛着光，只愿每天都有爱人相伴啊！早安，各位，加油，
3: 加油，加油！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一些，比如说小崔也来了啊，说周三早上好，希望大家都这个什么。这个一路顺利啊，说这个植物韩姐老可爱，阴雨绵绵的早上也到了本周最后一天工作了，怎么你怎么周三就最后一天工作了，说下午就下班回老家了， 那个三外甥后天结婚，他的外甥特别多，
2: 太多了，
3: 太多了，
2: 特别多，好像。
3: 对，就是你的那个老板啊，就每天就要面临一个问题，一上班就说：“今天小崔来了吗？”他的外甥不会又结婚了吧？然后说祝有情人终成眷属。你看人家选的日子还刚好就是这个今天啊，要那个回老家了。
2: 哦，那是专门选的日子。他说葡萄架下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啊，晚上下班之后大家都可以去听听今年说了啥呀。
3: 今天说点啥？
2: 还有小妮同学啊，小妮同学就是今天不光来打卡了。2026年的第231天，
3: 哎呦，这一年又快过完了。
2: 对，今天是七月初七，七夕节。他说：“生活无论好坏，走过的都是岁月，路过的都是风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有爱者更爱，无爱者自由。愿你有家可暖，有良人相伴，不止七夕，更在朝朝夕夕。”
3: 嗯，
2: 最后呢，也又发了一段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和对咱们听众米哥的一个祝福啊。他说。20年路途，因为有河南交通广播的陪伴，不再孤单。
3: 哎呀，
2: 20年的情谊，因为有了咱们这个大家很熟知的我们一位明星的听众啊，原阳大米，有了米哥这个称呼变得厚重。说今天呢，七夕的浪漫和原阳的稻香撞个满怀。说米哥呀，您是这个老听友，更是我们的大哥。
3: 哎呀，
2: 他说我常想啊，若论年纪的话，应该。换您一声叔叔。
3: 小温暖很年龄不大，20来岁。
2: 对，20多岁。说可那份如山般的厚爱和包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血缘的定义。愿这个双星闪耀的夜晚为您点亮所有的美好。祝米哥生日快乐，长乐未央。
3: 哎呀呵，米哥听到这一段什么心情啊？米哥此刻在线吗？因为前两天米哥说了，说今天刚好是他的。是什么什么？是他的那个阳历生日还是农历生日？反正就是撞上了，刚好撞上。
2: 嗯，反正就是生日。
3: 对对对对，
2: 管他什么的，就是生日，就是喜庆的日子。
3: 对, 对。
2: 来，祝米哥生日快乐！大家也可以发来祝福。
3: 嗯，
2: 大家也来了啊，米哥
3: 来了，
2: 问候各位早安啊！啊，问候各位说，今天呢是8月19号，是每年的乞巧节，也是米哥一年一度的生日啊。
3: 嗯，
2: 今天乞巧节和我的生日重逢在一块儿，那说明我会遇到一个更美好的事情发生。
3: 哎
2: 啊，愿所有美好和幸福如期而至，祝自己生日快乐，一切皆好。
3: 嗯，
2: 点一首生日快乐歌送给自己，也把这份祝福送给听众朋友们。
3: 哎，在米哥身上就经常会体现那个叫什么吸引力法则，他总是说我今天一定会很开心，我今天一定会有很棒的收获啊，就是永远给自己一些正向的能量。
2: 是，
3: 嗯，
2: 哎呀，祝米哥生日快乐。那点歌的话，你看是我们传统的那个生日快乐歌呢，还是你有别的想法？啊，也可以发过来。
3: 对对，等一等米哥啊，也等一等今天过生日的其他的好朋友。
2: 哎，李瑶瑶啊说早上好呀，过了东三环再往东开始下雨了。
3: 嗯，
2: 啊，过了东三环再往东开始下雨了。
3: 今天早上大概6:10左右吧，我出门，我从北边过来，我就发现北边还有一点点低星，我说也不值当，好像打个伞。大部分朋友在外面走的时候也没打伞，走着走着走着，这个雨就。几乎没有了，到咱们这个单位附近我一路这儿就是
2: 没了，
3: 阴天了。嗯，对对对。
2: 但是呢，雨在其他地方这会儿下的还不小呢。
3: 哦，
2: 伊宁说的是，机场高速出了南站，这会儿呢瓢泼大雨。
3: 哇，机场高速出了南站，雨势比较大，大家要注意安全了。
2: 可能就是一个范围之内啊，一个区域范围之内下的比较大，就跟昨天一样一阵儿。
3: 你没发现那个机场高速那块就特别容易下雨，就是有时候是开车从那儿过，然后一旦过了那一段之后，马上天。

0: 是这样的，就是三环以内是限行区域，只要是三环以内都是不能走的。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我走南三环转机场高速行不行？可以、嗯、啊，我走南三环或者是东三环转南三环再转到机场高速上，这个往机场去可以吗？是可以的，只要在三环以外都能走。但是你说走中州大道，因为中州大道它里面有穿过三环的一部分，比如说中州大道从北三环到南三环之间这一段，
1: 嗯，
0: 它就是不能，这个它是限行区域啊，限行范围之内是不能走的。
1: 嗯，
0: 那么跟大家解释一下。
1: 是的，那这两天还会持续下雨吗？往后几天的温度怎么样？我们也带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气象变化。
2: 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到了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还会迎来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中雨天气，局部地区有大雨，同样需要注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到21号，全省还会维持着分散性降水，东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出现。
0: 预计呢，未来两天受阵性降水的影响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天空的状况以多云到阴天为主，阳光不强啊，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将维持在30度左右，但是呢，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
1: 具体来看看，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守候郑州，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
1: 九部门发文活跃县域消费，
0: 史上最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
1: 两部门再次预拨6000万元支持河南应急抢险救灾，
0: 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河南8所高校上榜。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沃诺亚举行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日前公布，9月20号起实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置入门槛。
1: 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
0: 目前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呢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1: 人社部的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杨艳杰说到了，说万三路航海东路目前没有雨，
1: 没雨
0: 啊。万三路航海东路没雨。新西念说正新这个新政啊，中华路和华南城地铁口开始下雨了啊、
1: 哦、
0: 新政的中华路华南城地铁口开始下雨了。
1: 小眼睛说荥阳这会儿正。

0: 在下雨呢，也请大家注意注意。刚刚从我们的天气预报当中也可以听到啊，今天咱们全省还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北部西南部的部分地方这个可能会出现大中雨天气，甚至是局部会有大雨啊。
1: 还有 WHX 听听怎么说。
2: 东三环我们在机场高中附近下雨啊，瓢泼大雨，然后过了那个叠湖公园那个机场高区，然后再往南走，就那个东三环就不下了，一点雨都没有。
0: 哦，就一点雨都没有了，也是说了这么一个现象啊。
1: 哦，过了那个叠湖公园之后啊，就没有雨了。
0: 就感觉是有一块云就在那儿等着呢，是吧？
1: 是。哎呀，还有再看看其他朋友们走到哪儿了。Smile Lee 说到了，说今天呢也是我老妈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啊，妈妈也刚好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迎来了自己的生日啊。
1: 是的，是的。还有没有这个？
0: 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还有谁？小刘也来打招呼了，说早上好，打个卡上班了。今天呢刚好是七夕乞巧节，又是米哥的生日，在这儿呢也祝大家怎么样啊，祝大家那啥那啥。这怎么祝福的话语都省了是吧，祝米哥生日快乐。
1: 哎，祝大家就是一切都顺利。
0: 就那啥那啥都在不言中了。
1: 对。还有这位在路上啊，名字叫做在路上，说主播好啊。我经常出差，现在呢就正在天水出差。
0: 哦，在天水
1: 啊，
0: 好远啊。
1: 他说这个有一段时间呢那个没出现了，非常想念。这个愿河南交通广播的听友开心每一天，分享几张昨天晚上拍的天水麻辣烫。
0: 哎，你说这个麻辣烫也是一阵儿是吧，当时在咱们这儿有一阵儿也挺火的。
1: 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
0: 对对对，这到当地吃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味道非常赞？
1: 我是觉得看着它这个辣椒特别带劲儿
0: 啊，感觉很香是吧？
1: 对，
0: 超大一碗，上面红红的铺了一层辣椒。
1: 对，它这个辣椒看着就一点也不辣，就是那种
0: 香
1: 辣
0: 香的
1: 油炸出来的那个辣椒，
0: 哎呀，
1: 看着就很带劲，那个颜色，满满的一大碗，你看这里面就是，你说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吗？也没有，
0: 就也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菜啊，什么鹌鹑蛋啊之类的在里面啊。
1: 对，但是他吃的这个是什么30年老店，还是老味道，写的是啊，
0: 和平
1: 招牌上写的是还是老味道。
0: 是是是。
1: 也问问啊，我说实话，我到现在我还没真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
1: 天水麻辣烫在路上怎么样啊，和想象中的一样不一样，或者好不好吃吧，简单说就是。
0: 哎哎哎，我们在等着大家回复的时候呢，我估计马上就有人要问了，说哎，李现你是不是感冒了，你这听着这鼻子有点囊啊。
1: 是的是的，这会儿鼻子有点痒。
0: 是吧是吧，可能还是有点过敏，就早间的时候那个空气相对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凉的。
1: 对，
0: 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是这种过敏性的体质的话，尤其是鼻子啊，你出门的时候还是戴个薄口罩会保护一下。
1: 哎，就刚才突然一阵儿不知道咋回事，就这个鼻子突然就开始痒了。
0: 是
1: 吸到什么东西了吗？
0: 就咱们这个，哎，你现在就相当于一个检测器，你知道吧？就直接把你牵过来，然后这环境里到底有什么？
1: 给我牵过来，我啥？我闻闻我先。
0: 你这鼻子到底是好使还是不好使？
1: 这，
0: 你叫两声我们就知道了。
1: 哎呀，真是。然后还有一个，今天呢，除了七夕节之外啊，今天还是个特别的日子。
0: 哎，
1: 半夏没有姜就说到了，说主持人好啊，今天呢是8月19号。也是中国医师节，
0: 没错。
1: 哎，祝各位同行们节日快乐。
0: 哎，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我们也向每一位医者致敬，谢谢你们为我们护佑生命，也谢谢大家日常付出的那些辛苦啊。
1: 是，刚才我记得早上说，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说的？
0: 因为听咱们节目的这个医护朋友其实挺多的，
1: 是医生和老师很多。有最近可能放假了之后，老师少了一点，但是医生还是很多，你像半夏，就是今天在祝自己的同行节日快乐。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今天我们9点钟的节目呢，9点钟的南方会客厅呢，也会邀请我们的一位医生的代表，来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稍后关注一下。
0: 是的。
1: 来，再来看看这个雨情啊，Superman 是刚才说的，开封这边下大了啊。
0: 开封下的也很大。
1: 然后还有这位叫。一早一晚一归宿，说华夏大道南向北走到滨河这边下的不小，再往南边没再下了，这雨下的就是很奇怪，
0: 也是一片一片，
1: 对，一片一片的，而像昨天那个那一阵大雨，哗

0: 特别大啊，但一阵儿就停了。
1: 嗯，说没就没了，
0: 下了有个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
1: 嗯，
0: 就飘走了那个云。
1: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也在讲说，这位叫做世界啊 ，Mr. 长啊，他说巩义出发到向郑州方向走，这会儿呢也是在下雨的。
0: 是的。还有石头说到了，冒个泡吧，半个月没有互动了，
1: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0: 嗯，石头这是忙啥去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看看前面发的啥没有，啊，估计是忙起来了啊。
1: 对，
0: 大家一忙起来就，哎呀，忽略到很多事情。
1: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时刻就在这儿等着各位，有空了常回家看看啊。
0: 对对对对，我不是只忽略到我们了啊，就是有的时候人一忙，你会，老忘事儿。就是。好多一些事情，哎，到跟前了，突然想起来了，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我们说了，现在手机也这么方便，做一个记事本啊，或者做一个备忘录啊，或者做一个提醒啊，定一个闹钟啊，重要的事情别忘了。
1: 哎，是是，你就像这个七夕嘛，前面刚才有位叫风飞扬的朋友吧，就在问说，你给你的另一半准备好礼物了吗？就这事儿也容易忘，因为你工作一忙，什么各种纷杂的事物多了，怎么办？没事儿 ，UP 商城帮你想的周到一点。这今天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SK2 面膜大礼包放到你面前，可以直接发秒杀来下单。不管是小姐姐们自己用啊，还是这个买回来送给你爱的那个人都比较合适。它这个包里面呢，首先就有两片 SK2 加的这个当家面膜，每一片呢都蕴含了满满的 Pitara 精华，帮助你的皮肤呈现那种细腻柔润的感觉。除了这两片面膜之外呢，礼包里还有 AHC 安瓶面膜，还有这个美迪菲的舒缓面膜，丽德姿的补水面膜， JM 加急救面膜，蜗牛水母，还有这个燕窝，还有欧诗漫面膜等等等等，就是一个大礼包，相当于多个品牌的当家爆款，24片，从补水到修护，给你全部安排齐了。说价格吧，就像那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官网一片就得119，两片238。咱们今天呢，这里面就有两片啊，两片这238呀。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那么多品牌的面膜打包，只要198。就光那两片面膜就已经值回来了，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198拍一，给你再多发一个什么，多发一个雅诗兰黛的专柜化妆包，这个 SK2 的品牌礼袋装，这个赠品只有100个啊，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今天上午这个下单，就现在你下单，咱们今天晚上基本上郑州的朋友就可以收得到，就是这么快啊！发送秒杀，最近的那个七夕大转盘活动还在继续啊，进去之后可以先点一下转盘，没空奖，中个5块钱代金券也挺好。
0: 是的，是的啊，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把这个生日的快乐歌也送给各位过生日的朋友啊。
1: 嗯、
0: 米哥今天过生日，另外刚才是不是还有一位、
1: 还有一位，还有一位，
0: 哎，今天一块过生日的，我们就把这个生日快乐歌送给他。米哥刚才点了一首啊，说想听，想也希望自己和所有人，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和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越来越好。来，

0: 哎，祝大家越来越好。
1: 生活美满幸福，我们坐在这里也是见证了很多朋友的幸福人生啊，就从一个人到郑州来，然后自己努力，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然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对吧？一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顺，然后也让我们分享到了大家的这个甜蜜等等等等。那所以有了自己的家之后，如果想把这个家装成梦想中的样子，可能还要费点事儿，找找装修团队啊什么的。现在好了，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加到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庄。

0: 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里了。在这个家装节上，大家可以放心，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这个钱可以出来直接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赶紧报名。
1: 嗯，好，再来看看这个小刘说了什么，说宪哥，你知道昨天晚上你说的那一阵雨啊，下到哪儿了吗？
0: 嗯，
1: 下到哪儿？我们这儿也下，
0: 哪儿都下呀。
1: 对，这范围还是挺大的。
0: 对，
1: 你看，你通过那个云图来看的话，
0: 嗯，
1: 这片云是大概从郑州的西南，然后往东北那个方向是这么走的。
0: 哦，
1: 就是从西南进，然后哗往东北去，
0: 但是
1: 过去了。
0: 但那阵云走得很快，我觉得
1: 很快，非常快。
0: 对咱们的影响可能有一个小时差不多吧。
1: 就是。真的是那种乌云密布和黑云压境，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我在窗户边坐的，我一抬头一看，哎呦，同事们都在说嘛，都说你看那个云，一看，就是一块黑云跟一个盖子一样盖在我头上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就看到很明显的那个盖子那个边儿，
0: 嗯，
1: 哦，我当时还在惊叹呢啊，结果过了没一会儿，我抬头，我一转头一看，耶，跑了，
0: 哦，
1: 那就往大概想想啊，对，差不多就是往东北那个方向。已经过去了，
0: 嗯，
1: 很快一直在移动，
0: 嗯，
1: 而你盯着它不动的时候，你就肉眼都能看到它那个移动的速度，
0: 嗯，
1: 在那走。然后小刘说到了，说这个，说我跟你说下到北三环大河路了，说那会儿我正在卸车，结果一滴不落全接住了。
0: 哎呦呵，
1: 你卸了货湿了没啊？
0: 哎呀，正好赶上这场雨，你看。
1: 说然后呢，我卸完了啊，卸完之后呢，不下了。
0: 嗯，
1: 哎，说真是老天下财，我全接住了。
0: 啊，这么想也挺好，心态不错，
1: 心态好啊。
0: 看来这个货物没受影响，没受影响就行，我们就放心了。
1: 还有一位叫哈的朋友啊，哈说拍一张照片，说这儿也下雨了。
0: 哪儿啊？
1: 中州大道南四环。
0: 啊，中州大道南四环此刻也有雨啊，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说一说你所在路段的天气情况。现在都要说具体到某个路段怎么样了。
1: 嗯，对，郭长亮说中州大道南三环也下了啊，
0: 嗯，
1: 中州大道南四环、南三环这个沿线。然后还有书生说先看姐早啊，七夕快乐，说米哥生日快乐，啊，
0: 哎呀，
1: 听广播。的大家都节日快乐，
0: 七夕嘛。
1: 西边也下雨了，从陇海路桐柏路上陇海高架也开始下雨了。
0: 嗯
1: 啊，陇海路桐柏路上陇海高架往中走，发现西边也开始下了，说低星了。走到未来路之后呢，发现这儿也在下雨。
0: 嗯，是的，是的，嗯。
1: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一直都有雨，大家也做好准备。
0: 对，你随车带个雨具什么的，你下车到你的那个室内去，还有一段距离啊。
1: 哎，还有咱们一位老朋友啊，这个田鹏伟有话说。
2: 交通广播，交通广播，我经常上班，现在在郑州上班。哎呀，咱俩刚才说去天水出差的，我羡慕人啊！我也好多年前去过天水。
0: 嗯。
2: 今天七夕节，今天早上。开车来上班了，平常要么地铁，要么骑电车。所以今天呢，这个开车了，就给咱交通广播互动互动。
0: 嗯
1: 嗯，
2: 祝愿所有交广的朋友们和亲友们七夕节快乐吧，都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哎，
2: 家庭和睦，身体健康，越来越好。
0: 哎呀，哎呀，你看人家这祝福词说的一溜一溜的。
1: 那。专业的你知道不
0: 啊，咱小刘就说祝大家都那啥啥啊，就你们自己体会，你看到了咱田鹏伟田总这儿哗一长串。
1: 啊，以前人家是这个在保险领域，
0: 嗯，
1: 行业翘楚。
0: 哎呀，
1: 后来呢又好像做给人做培训还是做干嘛的，
0: 哦，
1: 那全靠一张嘴了，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嘴皮子真溜。
1: 说的多了喝点水啊，
0: 喝点水，
1: 喝点水，
0: 热热嗓子。
1: 喝什么水你知道吧，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你喝过没有？
0: 人家好不容易开一次车就硬往人家车里面塞水
1: 啊，硬掏兜了开始啊。这个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啊，原生水质里边呢富含的多种矿物元素，很方便啊，就是日常的饮用水，只不过呢比咱们喝的一些纯净水啊要好一些，因为它是天然的嘛。
0: 嗯，
1: 两件起全省就包邮了，直接送到家门口。两件呢是48瓶啊，一件24瓶，两件48瓶，48瓶到手搬到家门口的价格是多少呢？
0: 嗯，
1: 49.9。
0: 哎，挺划算的，主要是省事儿，你不用再去超市自己扛了，也不用去驿站自己扛，它真的给你送到家门口啊。
1: 嗯，
0: 来发送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啦。
3: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

0: 天看它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张航也说到了，说航海路从西三环一直到未来路啊都在下雨啊，航海路从西三环一直到未来路都在下雨。看来这个雨啊在南边，就是西三环南三环南四环这一块。
3: 但你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啊，因为林说中州大道北四环到柳林这块也在下呢。
2: 嗯，
3: 什么意思？南北两头下是吧？
2: 嗯，还有浅时光说中牟现在也在下雨。
3: 哦，
2: 收到了。
3: 啊，如果有一天说南三环八大街这块也在下，这下雨的情况还挺分散的。
2: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都懵了，我说啥如果有一天，它名字叫如果有一天。
3: 对啊，
2: 如果有一天说南三环八大街这里也在下雨，
3: 就南北两头。
2: 哎，还有这个鲲鹏飞扬说新乡啊现在也在下小雨。然后还有没有？
3: 哎，谢谢大家可以通过平台随时跟我们聊聊天啊，也可以说说你所在路段这会儿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嗯，鲲鹏也问了，说好久没来了，用调频收音机听节目，发现现在大概是881频率也能听到节目。两台是并机直播吗？没有，881是我们的兄弟频率，河南音乐广播。
3: 是
2: 啊，是这个两个没有并机啊，两个是我们是不同的这个节目。早上那边呢是 Tony 和小唐带来的早安881啊，是一档音乐类的这个节目，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去听一听。
3: 对对对，大家经常会说听咱们两边的这个早高峰感觉是不一样的，听人家小唐和 Tony 呢就觉得人家俩是那种就怎么说呢，就是还在热恋期的那种感觉，然后听咱们俩就是有一种人到中年的无奈感。就是听众总结的，
2: 我们的状态是吧？
3: 就是咱们俩之间的那个感觉。
2: 那也确实都十年了呀。
3: 所以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你真的要对你的那个他表达一下，朋友们，找一些那个新鲜的感觉，是吧？
2: 嗯。
3: 你比如说，你给他准备一个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
2: 哦，香水吓我一跳。爱马仕，我说这个
3: 知道这个品牌的时候就吓一跳，这下手有点狠。来来来，其实香水是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尼罗河花园香水呢，它是这个系列里面评分比较高的一款，很多女生它的入门首选，所以你把它买过来一般不会踩坑。说说这个香味，它主打的是果香和木香，前调是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喷出来的瞬间就好像你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果子一样。中调呢，就是那种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是木质香，又沉淀下来了，所以整个人显得非常的温柔有质感。20岁到40岁基本上都可以用啊。来发送秒杀两个汉字啊，发秒杀两个汉字，原价是750的30毫升的，今天我们只要298啊，298，这还不算完呢，再送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呵护你的嘴唇状态。光这个润唇膏日常都得50块钱一支吧，今天就免费送了，等于298拍一发二，而且还升级了爱马仕品牌的礼袋装。同时特别提醒的就是，咱们是同城发货，就郑州同城发货。郑州的朋友，你不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吗？忘了准备礼物吗？没事儿，上午10点以前的订单，今天你就能收到货，发秒杀，赶紧去下个单。
2: 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继续看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还有雨势啊。这个静说到了，说三泉路从西往东一直都在下。
3: 哎呀，
2: 说现在在花园路那儿等红绿灯，感觉越下越大了，
3: 是吧？你看，就是确实是北边也在下了，一路向阳。说刚从八大街龙海路上高架，一路沿着东三环往北，现在呢就到了这个北四环江山路了。说一路都有雨，但是雨不算大，可是呢越往北越密。刚才你还说是不是南边下的大，你看北边它越往北越密，这一路向阳跟我们报了一个动态的天气变化。大家在什么地方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说一说啊。
2: 是 我也看了一下云图，未来两个小时的这个雨势呢，还是从我看看啊，还是从西南向东北这个方向去，就这么过的。
3: 嗯嗯嗯。
2: 啊，从西南到东北这个方向去过，从这个洛阳那个方向，经过郑州焦作，然后到新乡，到鹤壁，到濮阳，啊，往这个地方去了。
3: 嗯。
2: 大概上午我看了一下，九点半以后。啊，九点半以后这个雨就逐渐停止了。
3: 嗯，那早上的时候大家更得提高注意力，注意和前面的车辆啊拉开点距离，一下雨路面上它湿滑呀，咱们那个刹车距离会变长，给自己留一个足够的反应时间。
2: 嗯，是的是的。好嘞，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啊，在上面呢和我们来报送路况信息，或者是您看到哪里有积水点，因为昨天下的这场雨很突然，可能很多地方来不及排。
3: 嗯，是的。
2: 今天呢估计差不多了啊，所以再次向大家来去征集，如果您行经哪里了，看到有积水点信息了啊，没过半个以上车轮的，麻烦和我们来说一说位置啊，说一说具体的位置，
3: 哎，
2: 提醒后方的朋友小心通过。
3: 哎，我们接下来也关注一下更多的路况信息。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兰南高速的方城段265公里处，在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在由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车道，那么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会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车友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目前呢，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北三环文化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都开始出现了1到2公里的排队，大家请拉开车距，提前减速通过。谢涵。
3: 嗯，好的，谢谢李雷。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5: 我想找律师。
1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是谢涵。

0: 现在周三了啊，已经来到这周的顶峰了，再往后呢就期待着周末到来，大家可以安排排自己的事情和时间。当然也要关注一下当下的这个雨情啊，
1: 哎，天气
0: 这几天还是有雨的。郭长亮说到了，应该是整个郑州都在下吧，郑州大道沿线看到都有雨。不光是郑州，你看毛林说了，从荥阳西向东啊，发现了在 下小雨，郑上路过了曲水啊，然后到那个桥那儿下的不太大。现在呢，建设西路上啊又开始下零星小雨了。
1: 零星小雨，对
0: 对，
1: 今天说的也是有阵雨天气啊。
0: 是，还有遇见也说到了，他在鹤壁，目前呢是小雨，雨刷呢开的是最低档。还有这个林也说，中州大道北向南沿途都在下啊，北四环那边呢更大一些。现在呢走到了金水路了，还有雨。
1: 小刘说，说京港澳南三环站这边下的可大可大可大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点。基本上根据大家提的情况可以摸排出来，是北边南边下的大，整个市区里面可能是下的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这个感觉。
0: 不一定，可能这个雨慢，这个云呢慢慢慢慢就过去了，
1: 随时变化的。
0: 对，刚刚我看一下云图，就是大概是从跟昨天差不多，从西南那个方向啊往东北这个大致的方向，这云是这么过去的。所以可能会走到哪儿下的哪儿下的就猛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大家注意啊，这个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雨下来之后又有一些地方可能会产生积水，大家呢如果行经哪里看到了有没过三分之一或者半个以上车轮的这个积水点信息的话呢，可以带着具体位置啊告诉我们。
1: 是的，我们也等待着各位的互动。昨天我看到了一条热搜，就联想到咱们前两天说到的一个话题了啊。这个热搜说的是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呢，在1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说，今年的1到7月份啊，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是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这其中呢，网上商品的零售额是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是43249亿元，增长5.2%。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现在在网上买东西的朋友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对吧？你看网上的这个零售额还在增长当中，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说，现在可能买东西的时候很谨慎呐，或者说我就不买了，也不是，网上的销售还是非常的厉害。就联想到我们前两天说的那个话题了，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就是买东西是属于那种一时冲动买下来，但是然后又在家里面一直吃灰的。
0: 对，那天呢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没有说尽兴啊，
1: 对，
0: 还要说的很热火朝天的。然后呢，我们就后来发现了，哎，这个说到这儿挺好的。为啥呢？因为每个人都说一个自己家里面一件或者两件吃灰的东西，
1: 对，
0: 也许就能帮到别人
1: 啊，
0: 帮怎么帮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正在上头，最近这个没做好准备，到底要不要买某样东西？听到大家介绍了，或者实际的这个买回来之后的感受了，哎，我就可以拔草了。就没有那么的这个期待了。
1: 对呀，我就星期一的时候被大家劝退了，起码三样东西。
0: 还是什么什么来着？
1: 一个闺蜜机。就是那种
0: 闺蜜机，
1: 就那个大平板。
0: 哎呦，那天我听到这个，我也是闺蜜机。我说这个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它就是一个移动的一个屏显示屏，对吧？
1: 对，
0: 大家可能如果不知道闺蜜机是啥，我大致形容一下。
1: 行，
0: 就是下面是一个四个轮的那个一个小
1: 架子，
0: 一个架子
1: 啊，
0: 一根这个竖立的一个管儿，一个杆呢，上面呢就是放了一个比 iPad 要大一些的一个就是小电视吧，
1: 对，
0: 小电视的一个就是一个屏幕，然后你就可以走到哪儿推到哪儿，走到哪儿推到哪儿，就这样。
1: 就当时我是想着这他听说里面还有什么内置的健身课程什么，不就不用跑去健身房啊，或者什么瑜伽馆，在家就可以练啊。
0: 是，所以我灵魂三问嘛，你的电视呢？
1: 电视不能跑呀。
0: 那你要在哪里练？是要不在客厅那么宽敞的地方，非要找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去练？
1: 推着它，想在哪儿练在哪儿练。
0: 那客厅是做什么用的？
1: 所以这就是第一样被拔草的东西。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大家还有一个什么？我当时也特别想买，后来他们说完之后，我就那个 Switch， 然后我也是很想买。
0: 哦，你想买 Switch？
1: 对啊。
0: 我还看不出来，你跟这个东西就不搭边了，就。
1: 就是有一次好像是路过商场的一个什么专柜，人家给我讲了讲，我就特别上头。后来我说我考虑一下，然后我就硬把自己给拉走了。
0: 你不是不打游戏吗？
1: 是啊，但是当时我忘了他怎么跟我讲的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就特别上头。
0: 是不是跟你说，姐，这个东西你拿回来之后，那手柄两边那个可以拆起来当手柄去运动。
1: 他可 能是跟我讲了一些什么
0: 击中了
1: 开发孩子智力啊什么，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话吧，可能是啊，我当时确实很心动。
0: 行行行啊，孩子跟你一块吗当时？
1: 一块儿
0: 啊，那可以可以，嗯，起码还看到了，说妈终于不给我买学习机了。
1: 上次六一儿童节给他买的单词机让他耿耿于怀。
0: 对啊，来，该快乐的时候就快乐一些，带着孩子逛逛商场，打打游戏，一块儿的这个互动互动，吃吃喝喝，对吧？喝点开心快乐水
1: 啊，
0: 来点快乐水。咱们从小喝的这个可口可乐呀，大家不陌生，但是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我们的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这个探索之旅开启了，大家呢回复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去报名了。这个咱们就是咱们郑州的这个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
1: 啊，
0: 里面的飞速灌装的流水线和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还有上千件百年藏品啊，就这种故事，这个以及到那儿还可以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这在外面也是看不到的。
1: 是，
0: 昨天不是还有一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吗？自己他推荐了他的这个亲戚去了，去完之后看着那个照片，他都很想去。
1: 对，他说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好，孩子玩的也很尽兴，家长也觉得很长知识嘛。
0: 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发工厂就好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来吧，今天再让我们看一看，大家都买过哪些东西放在家里吃灰的？还有新的补充吗？你知道咱们不是建了一个线下的群吗？就让大家在群里面，如果有一些二手物品的话，想要出啊，有些人想要入呀，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大家交流交流啊。就很多朋友对那个炒菜机很感兴趣，不是有一个自动炒菜机吗？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昨天我看了，那天我还跟那个大家在聊嘛。
1: 啊，对，然后很多人就在下面评论说，你是怎么想的？你买一个这样的东西回去
0: 还不便宜呢，999。我看他晒的那个截图，
1: 对，
0: 自动炒菜机，就是他说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洗好切好，然后调料也弄好之后，倒进去之后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啊，
0: 很方便。
1: 说当时想的很美啊。后来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没用几次，也搁那儿了？
0: 然后紧接着就下面也有朋友说，做饭呢最麻烦的就是洗菜、切菜、备菜，最省事的
1: 翻那两下
0: 就是炒。
1: 对，结果你把最省事的环节还找个机器替代了，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当时买东西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属于头脑一热，然后想象的特别美好就冲了。
0: 对，可能在你看来就是很需要的东西呢，实际上手之后发现，哦，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啊。
1: 是是是。
0: 所以今天也可以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有哪些东西你买完之后，现在已经在家开始吃灰了。
1: 来说一说你的故事。
0: 也帮其他的人
1: 避避雷。
0: 避避雷，拔拔草。
1: 对。
0: 来，再看到胡芳这位朋友啊，胡芳说，农业路高架往东。这个下的大啊，农业路高架越往东下的越大。
1: 中州大道啊，金水路啊，他说往东都是在下雨的，大家注意一下啊。
0: 注意一下了，最近啊，这个还是一直有雨的天气。包括郑州、河南省内和其他地市也是。这位朋友说，焦作也是小雨啊，一会儿到博爱看看下雨没有。来，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这个开车经常出差啊，或者是这个想去自驾的朋友啊，利用暑假的时间去自驾的。记得，如果您是油车的话呢，出发前我建议您给你自己这个爱车来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再次介绍一下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看到了。咱们现在主推了两款产品，一个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是针对80000公里以下的车推荐使用的，还有一个是80000公里以上的车呢推荐使用金装礼盒。这两套产品呢都是三瓶装的。但是使用方式和使用间隔不一样，大家呢拿到手之后呢，记得去查看一下使用说明，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好多朋友就是说用完之后的感受也很直白，你像这个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之后啊，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完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6.1降到了4.5。还有这个叫丹啊，他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说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消除了。
1: 就这么厉害。
0: 对。他就是主要的功能是清除积碳啊，清除发动机的积碳，然后让这个

0: 车的动力提升啊，油耗呢回归原先的那个水平。
1: 嗯，来吧，发阿拉伯数字888，再次提醒一下，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你可以选金装；8万公里以下的车，可以选三兄弟。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5: 我是谢涵。哎呀，说这个吃灰的东西啊，就大家就开始晒了啊。杨晓峰说车载无线吸尘器，说这东西挺鸡肋的，吸一回吧十几分钟，充电得充2小时，一年就用3回。说现在最大的用处是啥？是啥呀？
4: 烧烤的时候吹炭助燃。
5: 哦，你给他研究出了其他的功能啊？
4: 对。啊，因为它一边吸一边就出风嘛，是吧？一个进风，一个出风。平常呢，你拿进风口，你拿那个吸风的那个地方，它就是吸尘器。
5: 吸尘器，
4: 你给它反过来是吧？找出风那个地方对着烧烤炉，那就是吹炭助燃用的。
5: 哎呀呵，这东西还有两个用途呢。
4: 反正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
5: 流行这个，
4: 很流行，送那个车载的吸尘器。
5: 嗯。
4: 当时你去 4S 店或者干嘛的时候买车呀，或者活动啊，都会当作是礼品去送给你啊。当时觉得哎挺高级的，无线的车载的充电器，这个吸尘器，这车里面哪脏了之后哗哗哗一吸就很方便。
5: 对呀、啊，
4: 确确实实，我当时也好几个，但是
5: 好几个
4: 就没用过，
5: 也吃灰了，
4: 连拆都没拆开过。
5: 嗯，
4: 啊，有的直接就送人了，就用不到。
5: 嗯，
4: 有的时候呢，你洗车的时候让人家。就帮忙给吸了吸，
5: 对，
4: 就行了。自己呢也想不到去拿这个玩意儿去弄，
5: 也懒得去折腾。他不是说了吗？吸一次十几分钟，然后呢你腰酸背疼的，结果充电还得充2小时，费劲啊。
4: 嗯，
5: 哎，大家还有哪些东西买回来就吃灰了？继续通过平台可以来聊聊。
4: 李丽啊说二手物品交换群怎么加？回复早鸟就行了啊。您回复早鸟。那个现在应该就那一个二维码，就是咱们最近刚刚建的，这个闲置物品的一个交换群，
5: 可以去看一看啊。
4: 还有这个 IRH 说，家里边前两年买的空气净化器，
5: 我也买了，
4: 买了吧，
5: 买了，
4: 好多都有，说就第一年开的多一点，后面呢一直在吃灰了。
5: 对，那个东西第一年买回来特别新鲜，很高兴啊，就打开就开始用。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灯显示嘛，就是你的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那个灯就是红色，然后橙色，最后变成绿色，就说明它空气非常洁净了，就大概一个这么个东西。后来呢，我就发现，我说怎么第二次再用的时候，就第二年再用的时候，发现它那个味道就很奇怪。我说我本来感觉我鼻子呼吸的空气还可以，结果一开它反而有一个怪怪的味道，发酸还是怎么回事？后来就一看那个滤芯儿，还要经常换滤网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换起来价格还挺。

0: 高的。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大概一二年前后。
0: 一二年前后，
1: 十一二年啊，
0: 哦、
1: 大概十一二年
0: 哦，嗨，
1: 十一二年前后，那会儿做美容工具很火，
0: 哦、
1: 然后有什么四轮的、两轮的啥啥，
0: 哦，滚脸的那个
1: 啊，是吗？
0: 滚脸的那个吗？
1: 什么这是啥呀 ？Rifa
0: 啊，对对对，
1: 是这个吗？
0: 对，是的
1: 啊，说当时呢也是斥巨资入手的，用了没几次，现在落灰中。
0: 当时这个有多火？就是火到大家觉得在脸上这样一滚，下颌线层就出来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就为了自己清晰的下颌线，好多姐妹都冲了。我当时犹豫再犹豫，我说我还问了问，我说这个是带电吗？他们说不带啊。我说它是带什么加热功能？不带啊。我说就一个这种工具就卖那么贵吗？他们说对，有效果。到最后其实你看买回来还是落灰了，
1: 一样的是吧？哎，所以大家可以今天继续来分享分享，您在家里边有哪些这个电器啊，或者是小物件啊，或者是买过来的东西啊，当时满心欢喜的，后来呢，哎，就吃灰了，开始
0: 给大家避避雷啊。
1: 是是是啊，也说说自己的经历。来，再次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来说一下，这个东西不用避雷，这是我们强烈推荐的。每年到了暑期的时候呢，我们的特种兵下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开始举办了。
0: 是的，
1: 因为已经连续举办十年了。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现在呢推出的是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就在你报名之后啊！你看到孩子这个在毕营仪式上的那个精气神儿，你会为你的这个选择感到值得。
0: 哎，
1: 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看到了啊，回复特种兵。现在呢假期时间也不多了，我们的名额呢所剩也不多了，抓住机会啊，发送特种兵享受优惠的这个福利。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早上8点，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您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不管您此刻是行驶在市区的道路还是高速道路啊，这个车险都别忘了想一想是不是该续保了。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说车险到期前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但是有朋友最近就遇见了一个麻烦事儿，就是他说自己的车险是办好了，但是出了事故呢，对方是全责，对方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这事儿怎么办呢？后来他就向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坐席求助了，一查这个朋友车上买的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点讲啊，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给到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来追偿，这样一来你就不用花时间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去垫钱什么的，省时省力省心。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啊，一路非常的顺，这位车友也很满意。那这就是在咱们交通广播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你需要服务需要帮助的时候，有真人坐席来给你指路。那现在就打开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个